0: 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啊，对啊，韩书记，
1: 要不杨总？您跟我讲，我跟大伙说说吧，我们都没去过。根据地啊，跟咱彭家墩差不多，只是没有了彭霸天和他的狗腿子们，大家都过得很好。
2: 那韩书记，徐家湾有地主老财吗？
1: 当然有。现在这个世道，哪里都有地主老财。
2: 不过，徐家湾的地主老财都被红军打倒了。
1: 韩书记，那咱们革命就是为了建立根据地吗？
3: 对，
1: 建立根据地，打倒地主老财，建立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血牺牲要实现的梦想。
3: 等革命胜利了，咱们洪湖、咱们湖北、咱们全中国，都像根据地一样了。
4: 那根据地的穷人都能吃饱饭吗？人人都能唱歌吗？
1: 等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5: 韩书记，
4: 你教我们唱一首根据地的歌吧。
5: 唱一首吧。
1: 我教大家唱一首歌。
6: 好。

0: 哎，团座，团座，我有重要事情报告上。有事儿去找张副官，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哎呀，
1: 我让老妖把他引开了。啊，那你就等他回来。哎，
0: 事关重大呀，团座。
1: 好，你先去吧。你说吧，
0: 我这也是道听途说，万一说错了，你可别怨我。
2: 你可真啰嗦。
0: 你那个张副官，恐怕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几次行动都失利了，是他给赤卫队通风报信的。
2: 你说张副官是共产党，你到底想干什么？哎，
0: 他当时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个教官，教出了一票的共产党，那是共产党的老窝啊！冯团长，我这可是帮你清君侧呢。
2: 你清个屁！你说的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国民党不分家，他现在已经弃暗投明了。这事儿，我他娘的早就知道了。
0: 早就知道了？
2: 废话。他要是共产党，我能让他当我的心腹？
0: 是这样。
2: 倒是你呀，彭大老爷。别他娘的一天疑神疑鬼的，这次你又是专门派人去汉口调查的吧？
0: 不是，不是，
2: 不是，你不是已经把我告到钱市长那儿了吗？
0: 没有啊，真没有，
2: 没有，没有是最好啊。谁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3: 韩云同志，
4: 司部长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去年你走的时候还是我送你的。
4: 同志们，这位是根据地的孙部长，专门负责各乡赤卫队，他可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啊。
5: 大家好，团长好。
3: 彭家庄赤卫队的同志们，我代表根据地领导欢迎你们，大家一路辛苦了。这次你们来根据地，将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我希望大家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新的收获。大家请吧。
4: 等等，同志们。咱们赤卫队是第一次来曲家湾，不能这么灰头土脸的进去，大家。

0: 整理军容，准备进城。队伍精神面貌不错，看来你在蒙古交战干得很好。
1: 那是因为根据地支持的。这一次如果不是你们及时下命，我们可被保安团的回马枪给害惨了。
0: 让你们来啊，一是避开敌人的锋芒，第二嘛，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整训一下，提高队伍的素质。
1: 这支队伍人员比较复杂，素质高低不齐，是需要好好的整训整训。
0: 你们在八卦洲打得很成功，根据地领导都知道，还只是红湖日报去采访你们。
1: 太好了。

0: 哎，站前面了啊！哎，快，站前面！同志们，高兴点啊！精神精神啊！
1: 过来啊！
0: 精神精神啊！
1: 过来！
0: 预备，一、二、三。
1: 哎，金彪哥，这上面写没写咱的名字啊？
2: 没有，就是提到的刘闯、秋菊，还有黑谷。
1: 金彪哥，那提没提你的名字？倒是说了一句，不过从这张报纸上来看呢，这功劳主要是刘闯的，什么勇拦航道了，什么勇敢吸引火力了，切。
2: 哎，算算算算，
1: 不提了，来。

0: 韩书记，韩书记，你脸色很难看啊，是不是不舒服了？没事，
1: 没事，
0: 没事，你发什么呆呀？
1: 我也不瞒你，自从我回到根绝地，这里的气氛、环境，总让我想起一个人。
0: 谁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
0: 哦，那个姓张的教官。
1: 如果他没有叛变革命，一定当上红军的领导了。

0: 胡说这些了。哎，怎么没有看见王金彪和张三他们呀？
1: 他们，哼，又请病假了。
2: 哼，他娘的，整天的就是粗糙训练、开会学习，还那么多穷规矩，真不如在岛上藏着，好歹也混个逍遥自在吧。
3: 就是，谁想得到这红军训练也太苦了？
4: 我们就师徒吧。要我说呀，现在又有烟抽，又有盐吃，多好啊！
2: 我说张三啊，
5: 打后腿绷直了。
2: 好歹你也是跟着谢十三见过世面的啊，你的眼皮子就那么浅呢？
3: 哎，我们可没见过多大世面，谁叫我们当初没跟对人呢？
4: 对呀，我们现在跟了王队长您，我们哥俩才算是开了眼，也算得上是锦绣前程了吧？
2: 哎，我说你们这两个小子别给我甩话啊！反正我王金彪有肉吃，就不会让你们喝汤的。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4: 仗义。
3: 哎，对了，金彪哥，我听说最近要打仗了。
4: 啊？我也只是猜的，你们没发现吗？最近队伍增多了，而且各乡的赤卫队也来了不少。
5: 再来一遍。撤。
6: 人可真多呀。韩书记，我就不跟你们去逛街了，我还是回营地洗衣服吧。
0: 啊，知道了。
6: 哎，韩书记，我去前面的理发店借个柜子，回去给大家理理发。
0: 我告诉逛街的同志们，要注意安全，其他没事的回营地休息。
6: 好的。
7: 哎，韩书记，韩书记，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孙部长，听说最近在打仗，看看咱们有什么任务。
7: 真的？好啊。同志们，别逛了，咱们回营地吧。走了，走了，
8: 好，好，好，
7: 走，走，走。
9: 哎，同志，你的耳朵还灵光是吧？
10: 真的要打仗了？
9: 哎，
10: 那我们赤卫队的任务是什么？
9: 你们赤卫队啊，来做进一步东西。来，坐。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10: 孙部长，
9: 哎，
10: 我们赤卫队可是打过硬仗的。如果大伙知道别的队伍都去打仗了，肯定跟我没完。您就行行好，再帮我们去说说。再说了，一边整训一边打仗，也可以检测检测整训的成果。
9: 作战计划还得做进一步的修改，请坐。
10: 反正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我们赤卫队没任务，我就造您的反。
9: 好厉害，我尽量争取吧。
10: 那还差不多。
9: 哎，安英同志，你不是说有件事儿向组织上汇报？什么事儿？
10: 这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向组织上说清楚，我这心里不踏实。
9: 说吧，说说看。
10: 有一个人是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我以前很尊敬他，可是他叛变了革命，当上了新敌保安团的团长副官。
9: 他叫什么名字？
10: 张明星。
9: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在根据地还有好几位他的学生，没有必要成为家人。
10: 倒不是因为这个。
9: 还有什么事情？
10: 他带兵打八卦洲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向他开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下得了手。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自责，明明知道他是个叛徒。我
9: 你就为这个事情？
10: 是为这个事儿，我一直都在反省，是不是自己的立场还不够坚定，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强。这个事情说出来，心里踏实多了。组织上要处分我、批评我，我都认。
9: 好吧，韩毅同志，这个事情你别有私想。过两天我还会找你。来，你看看，我拟定了一个你们赤卫队训练的计划，

0: 金彪，怎么了？是不是又拉肚子了？我说你是不是水土不服啊？啊！
1: 哎呀，这整天吃这些五谷杂粮，难免。
0: 哎，别说咱朋友不照顾你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
1: 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老实讲，跟你没听啊。前天我不是拉肚子，没去。你呀，拉了不少课啊。行了，我来给你讲讲吧。嗯，这两个大可是了不得。嗯，这位叫卡尔点马克思。嗯，这位叫弗里德里希点恩格斯。
1: 这点是干什么的？
0: 还弗里德里，
2: 别管了啊！外国名字都这么叫，
0: 什么共产主义啊、无产阶级干革命啊，就是他们二位说的。
3: 这是真的？
0: 对啊。
3: 那这两个大胡子，他们是哪一国人？
0: 美国人，我还真给忘了。反正都是外国人。
1: 哎，
3: 队长，
1: 队长，
3: 哪来的话？
1: 对啊，哪来的？
3: 我派了很长时间队才买到的。
0: 哎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哎哎，
3: 你们知道。 我今天见到谁了？你们肯定想不到。
1: 这谁了？
3: 谁呀？
4: 谁呀？
3: 我去理发店接工具，正好和一个长着胡子的领导前后脚进去的。他听说我是彭家墩赤卫队的，还夸了咱们呢。等他刮完了胡子走了以后，剃头的师傅才告诉我，那位领导就是贺龙。
1: 贺龙，
4: 贺军长。
3: 见到贺龙军长了，岂止是见到了，我们聊了好半天呢。
1: 哎呀！
3: 我要是跟你一块去就好了。哎，
1: 那我现在去看看，没准还能见着他呢。
3: 你快歇歇吧，你。贺军长那么忙，早走了。我还冲剃头师傅一通埋怨呢。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贺军长啊？你们在人家怎么说？
1: 怎么说？
3: 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
1: 人家说啊，
3: 见贺军长有什么稀罕？我们经常能见到。
1: 那贺军长长什么样啊？
3: 哎，他个子高吗？哎，对对，我明天就去看他去。是是是，贺军长也不可能天天刮胡子剃头吧？
1: 行行行，说吧，想说借说。
3: 刚开始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贺军长。他问我你们到了曲江湾以后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就实话实说了。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啊，军事训练太紧张，累得不行，伙食油水也不够。
3: 对，
1: 我说你这张嘴怎么把不住门呢你啊？哎。
5: 黑谷说的没错，本来咱们就没什么油水嘛，他是不知道厉害，这话要传出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到柯警长的告状了。啊，那怎么办？根据最新情报来看，八卦洲的内谷的赤卫队确实是逃到曲家湾去了。那里不属于我们的防区，应该说，我们的清剿任务。 已经完成了。哦，哎呀，恭喜团长！啊，季团座，从即日我就与各乡士绅联名上书，为团座请功。
6: 好说好说，我冯八根一心为国，不在乎这点虚名。
5: 我知道，
6: 团座是个做实事的人，可是我们这儿也备了一份小小的心意啊。 来人啊！哎呀，请笑纳。哎呀，哈哈哈哈哈！
7: 吴乡长，太客气了啊！只要团长不嫌弃，我彭某是在商言商啊。 我只是希望团座和弟兄们在这多留些时间，
6: 再商量，再商量啊！
7: 这赤卫队望风而逃，我只怕团座这一走，他们再杀个回马枪。

0: 哎，您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要是没有我们保安团，那赤卫队早就成气候了。哎，
1: 那是那是啊，所以还请团座不要太着急回心。这个嘛，
0: 团座，彭乡长的美意，我看您就替兄弟们收下吧。啊，
1: 至于能不能继续驻守？
2: 那得看上峰的意思。是啊，我老冯上面有令啊，我不敢违抗军令啊。
3: 可是，红军未除，胡患尚在呀。万一养虎成患，到时还不得麻烦团座你吗？
2: 那我也不能率兵去打徐家湾呢。
0: 那是红军的老曹兵强马壮，再说了，那也轮不上我去打呀。谭座，卑职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讲。
0: 既然赤卫队已经逃到曲家湾去了，我们应该在曲家湾一线多多派兵巡防，这样既可以视察敌情，又可以威慑对方。
2: 造成保安团戒备森严的态势，那些泥腿子们搞不清真相，必然不能贸然回来，想必可保一时平安。嗯，到时我也可以亲临前线视察敌情。好，怎么样？张副官亲自带队指挥，够意思吧？哎呀，
3: 够意思，够意思。
4: 那我就代表全乡拜谢了。哎，不是，同志们士气都很高啊。他们训练非常认真，而且很有成果。
5: 正式就得上了吧。
4: 来来，
6: 同志们，
4: 部长来看咱们了。
6: 哎，
4: 同志们，
6: 欢迎刘同志，
4: 金正同志。
6: 哎，黑虎同志呢？
4: 黑虎啊！哎，黑虎，快快快快！孙部长，您好，黑虎同志，见到贺军长了吧？贺军长啊，考虑大家生活不太对胃口，特地教我给大家带了一些好吃的。你看，鲜鱼、大米还有鱼干，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们的。
6: 贺军长还真当回事儿啊。
4: 何军长，不光考虑你们的生活，还要调整你们的训练计划，注意劳逸结合。政治课嘛，也要考虑用最好的办法。
6: 谢谢何军长。
4: 要谢啊，就应该写黑虎同志。要不是他在何军长面前喊出了你们的苦衷，哪里来那么好吃的东西啊？<笑>
6: 黑虎，黑虎。
4: 你把这东西抬过去。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抢运走，有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2: 就是啊，就是啊。
4: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1: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4: 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学，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同志们，我们打这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吧？
3: 明白。
4: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

0: 瞎忙活了。你死心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乔人那边打得多热闹，就咱们猫这没事干。
2: 是呀，
1: 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
0: 呀。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坐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不然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俩是娘们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1: 站住，说的什么工作？哎，
4: 你怎么骂了？你说什么？咋说的？
1: 住手！住手！
5: 我组织无惧的，跟我回去。再不讲话，
6: 打的时候不好，来。对，
7: 大家都侮辱我了，凭什么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
6: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你们。
7: 当时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正义着我？你看那边都打开过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6: 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儿，就一定有。
7: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6: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孙书鹏专门给咱们调过来，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1: 队长，你表船过来了。

0: 这下有事儿干了，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的小伙儿还有炮呢，
1: 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
0: 这条船是从江那边逃过来的。

0: 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抢运走，有没有问题？
1: 没有。
2: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3: 就是啊，就是啊。
0: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2: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0: 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学，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同志们，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吧？
4: 明白。
0: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瞧人那边打了多热闹，就咱们猫上没事干。
1: 是呀，300多条船，偷鸡牵连的，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0: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那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呀，
3: 哎。
4: 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做冷板凳。
3: 刘队长，
2: 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他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不然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3: 嗨，咱们呀是娘们儿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2: 站住！说的什么鬼话？
3: 哎，你站住！你说什么鬼话？
2: 住手！住手！我组织无纪律，跟我回去。
5: 大不小啊！
6: 大的时候说，小的时候说，来，
5: 大家都窝着火，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
6: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5: 当时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打开挂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
6: 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7: 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这一定有道理。
5: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7: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宋书鹏，专门给咱们调过来，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8: 队长，你表船过来了。

0: 这仗也不是二干，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的小伙儿还有炮呢。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这条船是从江那边逃过来的，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1: 说的倒轻，就咱们这几条枪，能拦截那小伙轮吗？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拦截陆望之，一个点都不能放掉。
1: 不过，我带几个副手过去。
0: 把他拦截舱炸掉，只要没有动力，他一定跑不掉。太危险了！
2: 没事，你放心吧，我去。
0: 好，就这么办。我们靠近那个船的时候，我们打枪转移敌人注意力。
3: 客户
0: 小刘跟刘队长去。
3: 是，走。
0: 哎，
3: 安书记啊，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0: 你有你的任务。

0: 这次行动，你们洪湖侍卫队可是立了大功啊！根据令首长，都说你们仗打得不错，组织上决定，给你们补充枪支弹药，把你们扩展成大队，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0: 你来还是做书记，从现有的干部当中选出一个大队长。民主程序还是要，你抓紧时间做一个民意调查。
1: 明白。
2: 凭什么单单给刘闯记功啊？那船是大家一起抢下来的。
3: 对呀，这刘闯。

0: 哎，马上要选大队长了，你们两个可得给我站脚助威啊。
1: 好，金彪哥，借你放心，到时候我们全都选你。哎，
0: 光你们几个还不行，得多拉一些弟兄啊。
1: 好，那就这样，我们一起联络弟兄，保您当大队长。
0: 嗯，好，够意思啊。
2: 您不是说过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那是。
3: 又要训练了，你说咱们这刚打完仗，腰酸腿疼还没缓过劲儿呢。
0: 哎，赶紧集合去，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表现。走
1: 走走，
4: 二小队的集合，
5: 快集合，
6: 出来训练了，
5: 快，
6: 哎，兄弟们快，
5: 快，
4: 二小队的准备训练，上前，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刺杀训练，预备用枪，上步突刺，一，二，一，二，左文档。右文档，一，
7: 上，
8: 王队长今天这怎么了？嗓门这么小？
4: 二，
8: 他这跟咱们较劲呢。
4: 右文档，一，
8: 一小队集合，
5: 集合。
4: 二，一，二，
8: 看见人家二小队了吧？明摆着是要跟咱们挑战的。咱们也不能含糊啊，是不是？
9: 是。
8: 服不服？
9: 不服。
8: 怕不怕？
9: 不怕。
8: 好，听口令，
4: 正，
3: 向右看
4: 齐，
3: 向前站，
8: 第一排听口令，
3: 向前三步
4: 走，一，
9: 上，
4: 二，一，
9: 上。
10: 韩书记，看王金彪今天的表现可不一般啊、哦！
11: 是，如果他总能够这样坚持严格的训练，第二小队的战斗力就能够更上一层。
10: 我看他呀，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了？这不是要选大队长，搞民主测验了吗？
12: 韩英来了还不到一年，他就毁了我白机会。

0: 多年的根基，这共产党到底是靠什么蛊惑人心？
1: 六个字。
2: 哪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你学得会吗？
0: 这么说，彭老爷对这六个字也是无可奈何了。
1: 我对付他们只用四个字，
0: 愿听其详。
2: 赶尽杀绝。
0: 这倒是至理名言的。要杀就先杀韩英。
2: 我真是后悔呀、那天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我怎么就让他活生生的走出去了呢？
0: 可惜他们都躲到曲家湾去了。
2: 就没有办法了吗？
0: 有，荆轲刺秦。
2: 谁？
0: 谢十三。
3: 金彪哥，我找了四个弟兄，一小队和二小队的全都有。
4: 好，哎，没让刘闯和韩英知道吧？
3: 不知道，偷偷来的。一听说您要请客喝酒啊，全都来了。

0: 哎，干什么？忙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入党申请书。什么？这是好事啊！我们早写了。
1: 早写啊！我跟秋菊早就写了。什么时候啊？
0: 刚来根据地的时候，听完教官的政治课，我们就写了。
1: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想让我啊？给我说真话，我够不够格？
0: 够不够格不是咱们说了算，反正严格要求自己呗。
1: 那应该怎么写啊？
0: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说说自己想怎么做。哎，你跟韩书记谈了吗？
1: 谈。谈什么呀？
0: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啊，谈谈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你知道吗？不好意思，
0: 入党是光荣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哎，我，那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我这条件真的够不够格？
0: 哎呦，你太谦虚了，怎么不够格？
1: 真的，
0: 快写，就快写，啊！
2: 这里是一半，等杀了韩英回来，再给你另一半。
3: 彭老爷，这曲杰湾可是共产党的天下，而在曲杰湾附近那几股胡匪是抓的抓，杀的杀。你现在让我去那个地方，不是去闯鬼门关吗？啊？
2: 所以我才出这么大的价钱，2000块钱换个人头不合算吗？另外你要知道，哪天韩英杀回来了，第一个饶不了的是我，第二个就是你。
3: 好，不管是水是火，我走一趟。
4: 李处长，你放心吧，文件我已经看了，我一定抓紧落实。哎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5: 报告。
4: 哎呦，韩英同志。
5: 孙部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4: 是啊，你们回到洪湖以后。武装斗争的主要对手还是新地的保安团。组织上决定，把在国民党保安团的内线给你接上头，以后你们好相互的配合工作。
5: 太好了，如果保安团里面有内线，打起仗来就有底多了。
4: 你看，那个人是谁？

0: 张教官，
1: 韩英同志，你好，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吧？
2: 你原来是？
0: 韩英同志，他不是潘子，他可是潜伏在保安团的内线。真的？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他怎么敢说呀？上次在八卦洲，我差点给了你一枪。听说了，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可就死在你的枪口之下了。哎呀，见了自己的教官，应该高兴才是。怎么掉眼泪了？
0: 是高兴的，你们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教官穿着白匪军装的时候，心里面失望极了。哎，司部长，在讲习所的时候，他因为打靶过不了关，也掉过眼泪。哎，你现在可不得了了。
2: 你们吃亏对，把彭大天狠狠地打击了一顿不说，还把我们保安团折腾得团团转。
0: 张教官，对我得罪，你别见怪啊。
2: 哎，打得好！今后再遇到保安团，还要狠狠地打，打垮为止。那样，我就不用待在里边受罪了。
0: 你深入虎穴，一定要当心啊。
1: 没问题，那些个混账东西，我还对付得了。韩英同志，立宪同志的身份要绝对的保密，知道吧？
0: 我明白。
1: 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商量一下，你们以后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叶同志，你来一下，
2: 坐下说。

0: 没什么，大家训练辛苦了，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1: 不对，改善生活也不用你自己掏腰包吧？再说了，你不是每个月把津贴费都给你娘了吗？今天怎么一口气都花光了？
0: 我高兴。

站住！同志，路桥。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投票。
2: 投谁？我想投谁投谁。
3: 听我的，投金雕大兵。
2: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3: 你就得听我的。
2: 我不，
3: 得投金雕。
2: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3: 你就得听我的。
2: 我不，
3: 得投金雕哥。
2: 我不，
0: 怎么回事？
2: 他干着我投票。
4: 你别胡说。
2: 你让我投金彪大哥，可我想投刘爽哥。
4: 这，你爱投谁投谁。我只不过是问了你一句，要不要投金彪大哥？可我没说非让你投金彪大哥呀，对不对？
2: 不对，你的意思我还听不出来啊。
4: 你就是没听出来。
0: 好了，别争了。大队长到底是谁当，由组织上来决定。今天只是一次民意测验，这么吵闹像什么样？投票去。
4: 你别激我，

0: 界十三。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呢？
0: 谢十三，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怎么连声十三爷都不叫了？王队长是不是把老朋友给忘了？
0: 少废话，乖乖的把这枪收起来。
1: 可我还没信你放过真呢。
0: 你别胡说。
1: 哎，我就知道你是施恩不图报。不过我谢十三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0: 那你就把枪放下。
1: 枪放下，你好用我这条命去加官进爵啊。按说呢，我这条命应该交给你，可我还有些恩怨没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找韩英报仇。
0: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在齐家湾傻孩

0: 还能跑得了吗？
1: 走得了走不了，靠我的造化。啊，
0: 还是那句老话呀，富贵险中求啊。
1: 没错，你要的不也是荣华富贵？其实我过去都跟你说过，只要我们兄弟在一起干，这些都会有的。兄弟，在钱面前没有永远的仇人。你是做生意的，应该比我知道。你如果给自己留条后路，至少还有些金银财宝等你去拿。怎么样啊？

0: 哎，饭还没好呢，你饿了？
1: 那我不饿，过来看看。
0: 大老爷们儿的还挺悠闲，过来看看。
1: 我看能不能帮得上你。
0: 不用了，马上就做好了。
1: 我说小菊啊，以后你弄点干柴，这湿柴吧烟太大。
0: 我说你晃得我眼睛都晕了，你是不是找韩书记有事儿啊？
1: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0: 你就别装了，是入党申请书的事儿吧？这黑谷早都跟我说了。
1: 这个黑谷，这嘴一句话都存不住。
2: 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遮遮藏藏的？
1: 不是银姑，我为什么一直不好说？我是觉得吧，我自己可能还不够格。
2: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1: 到了这儿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
2: 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1: 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人家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谷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姑，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2: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对。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

0: 这黑虎子，这嘴一句话都存不住了。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遮遮藏藏的？
1: 不是英姑，我为什么一直不好说？我是觉得吧，我自己可能还不够格。
0: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 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到了这
1: 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人家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给我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固。 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0: 跟我们一样，
1: 对，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不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是啊，
0: 这跟我刚到这儿的感觉是一样的。你说，要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这种日子，那该多好！
1: 对，
0: 共产党为什么要干戈？
1: 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们就要彻底的消灭彭巴铁，消灭腐败的政府，彻底推翻。

0: 我还没走，你就怕他们把你抓起来？这就甭操心了，我自有我的办法。我现在啊，就是想听听你们鸡头为什么没混上。你是来看我的笑话？我告诉你，我王金彪，
1: 你王金彪英雄盖世。
0: 可惜就是小人当道，壮士未酬，对不对啊？哎，人家韩英瞧不上咱们。
1: 胡部长兵啊，你王金彪错就错在不够狠。如果当初要听我的话，你现在早就坐在那第一把交椅上输他了。 还至于被那娘们和山药似的吗？啊！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如果他死了，刘闯的愣头青，他能斗过你吗？兄弟，都这节骨眼了，您不能再犹豫了啊！ 就要你一句话，明天韩英在什么地方干什么？随便问问。哎，吃个螃蟹。哎呀，这世道啊，就是你够狠就能吃到螃蟹，你心软就只能吃花生。人这一辈子啊。 还能有几年吃花生和螃蟹的啊？你到老的时候，你吃了一辈子花生，你不后悔吗？我是啊，吃了一辈子螃蟹，哼，死的时候都比你值。嗯，哼，那你就自己吃吧啊！我这回去晚了，又得挨批。
0: 哎哎，金彪。 明天一大早，我们还得在河滩训练呢。

0: 大家注意要领：
1: 三点一线，枪要端平，闭紧左眼。
2: 谁开枪的？立功！
3: 队长，
4: 没事，我心有疾病，死不了。
5: 送医院快！
3: 是。

0: 刘船怎么样？
1: 送医院了。
0: 那你不跟着去医院，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在那有什么用？哼！

0: 刘闯，刘闯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正在抢救呢，抓到人没有？
0: 没有。
1: 这个枪是朝我来的。
0: 那也不一定，根据地大人物多的是啊。
1: 是谁会跑到野外开这一枪呢？而且这个人对我们的行踪非常了解。如果不是刘闯为我挡这一枪，我现在已经没命了。
0: 是啊。
2: 安书记，保卫局的同志开始调查了，说这是蓄谋的刺杀。凶手现在根据地外杀了迎来赶集的猎户，然后用他的路条混了进来。
0: 那这根据地也太不安全了，敌人进出畅通无阻啊。
2: 他想走可没那么容易了，到处都封锁了，纠察队正在搜查。曲家湾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恶性的刺杀事件。韩书记，根据地理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
0: 那就好，要是刘闯同志有什么好歹，我一定要抓住他，非亲手把他宰了。
3: 一点小意思嘛，以后用得着我冯发根的时候，到新地去找我啊。
4: 好的。
5: 哎，对了，冯营长，怎么不见谢十三呢？他这个副营长虽说不是正式编制，他也该来送送我们团座吧。
6: 哎，张副官，
3: 不要紧，
6: 我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去。
5: 什么重要任务比送我们团座还重要？彭乡长，你就别替他打马虎眼了，他一定又是当胡匪打家劫舍去了吧？
6: 不，我派他去了曲家湾。
5: 哟，那可是龙潭虎穴呀，去那儿干？
6: 去杀韩英。
3: 好，刘大师，他得手回来，我请他喝酒。好，走了，
5: 告辞。
3: 冯连长，慢走啊。
1: 报告。
7: 哦，韩英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请坐。厉县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保安团今天要撤回新地，彭家墩只有彭霸天的团丁和少量的胡匪把守，组织上决定让你们重返彭家墩。
1: 请组织上放心，只是刘闯同志，
7: 他继续留在根据地养伤。
1: 是。
7: 敌人冒那么大的风险来行刺，说明你们已经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你们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加防备。
1: 明白。
7: 还有，据我们的消息，彭霸天一直在花钱联络国民党的高级要员和购买枪支弹药。可以肯定的是，彭家墩以后的武装斗争会更加激烈、更加复杂。
1: 有洪湖的乡亲们支持和掩护，有根据地做后盾，再难我们也能挺过去。
6: 派他去了曲家湾，去

0: 是护士帮我洗的，怎么样，好点没有？好多了。护士跟我说啊，要是没这块手就要堵住伤口，我早就完了。
1: 你替我挨了一枪，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
0: 谢什么谢？哦，对了，金彪也来过了，还给我带了好多猪血和鸭血，逼着我吃。
1: 他说啊，要给你报仇，天天就去搜捕，眼睛都熬。
0: 那是应该的，我们俩是过过命的兄弟。其实我是大队长啊，应该他来干。你为什么选我呀？
1: 我只是投了我自己的一票。
0: 可是你这票非常关键，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我？其实说实话，金彪比我更合适。
1: 他工作能力强，对赤卫队的工作也尽心尽力。不过，我觉得他的动机还不够纯洁，更多的出发点是他自己。
0: 不，我跟你说过了吗？他从小就是一个……
1: 哎呀，这个事情不说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心养伤。我会让金彪同志代理大队长的职务，咱们试试再说，好不好？
0: 好吧。我叫林谷。
1: 有什么事儿就说嘛，不像你的性格。说，好说。
0: 你帮我看看这个，哎，但是要保密啊。为什么？
1: 怕别人笑话我呀？这有什么可笑话的？
0: 你看，这黑谷和秋菊都写了，我这个当大队长的也不能落后吧？是不是？刘闯同志，要求进步是好事啊。我本来是想啊，想多写点，写长一点再给你看。但是后来我又一琢磨，要哪天牺牲了，这档连我心里怎么想都不知道，那多可惜啊！
2: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心意转交给组织。你帮我仔细看看，万一什么地方写的不对，再帮我改改啊。
1: 放心吧。
3: 老爷，听说那谢十三在曲家湾失手了，海宁没杀死，嗨，打中的是刘闯，不过也没打死。
2: 废物殿下，现在曲家湾都闹翻了天，到处都在搜查呀。
4: 老爷，谢十三每天咋咋呼呼，我看就这两下子。他要是被抓住，把您给供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红军会来报复。
5: 老爷，去心地躲躲吧。要不，咱回汉口，小姐不是又来信催了吗？乱世一线。
2: 风聚欲来，躲到哪儿算个头？我要是走了，恐怕就永远回不来了。我这份家业呢？
6: 那怎么办？保安团也走了，这万一红军……红军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应该提防的倒是。
7: 赤卫队。哎，这火怎么着不起来啊？是啊，就冒点烟。哎，你们两个忙活什么呢？
8: 啊，我们给刘闯哥烤几条鱼。
7: 烤鱼也得用干柴火呀，来，用这个吧。看你们俩这个火点的。
2: 哎，起来，老姐。哎，老爷，您还是赶紧让谢十三那帮子人走吧。

0: 他们占着龙王庙，我的白鸡会都成了胡匪窝了。
1: 这些人也蛮惯了，我特意把他们送到你那儿去说些点话，消解戾气呀。
0: 嗨，那帮子人呐，整天在龙王庙里赌钱、喝酒、抽大烟，还要这个要那个，稍不如意就又砸又打，都是一帮饿死鬼投胎呀。
1: 饿了你就喂他们食啊，啊，吃了你的饭不就成了你的人了？
0: 我哪有食给他们呀？我自己还，哎，老爷的意思，
1: 白鸡会法力通神呢，你要能把这些悍匪教化成你的护教神兵，有何不可呢？
0: 彭老爷，那可都是些虎狼之兵啊，没有吃的花的，他们哪里肯呢？
2: 瞧见了没？我们彭老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老爷的良苦用心呐、啊。不过，万一那谢十三回来，
2: 曲家湾那边共产党抓刺客，他谢十三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1: 就算谢十三真的回来了，我也另有安排。啊，现在主要的是管住这帮人。
0: 老爷下了这么肥的饵，我保证什么样的鱼都舍不得脱钩的。
1: 现在啊，保安团走了，民团的人手又不够，只能重用这帮人了。
0: 老爷放心，只要这帮子人归顺了我白吉会，我保证彭家墩还是铁板一块。
3: 赵团长，来。

0: 大哥，
1: 你们怎么穿这身狗皮啊？你以为是我新十三的人呢？
0: 大哥，你别接管，我们以为你已经……
1: 以为什么？以为我死了是不是？你们就另投靠山啊！把这身狗皮给我脱了，脱！不脱是不是啊？我今天火大啊！脱！滚！
2: 盘着，一日入教，终身不退。难道你们想叛教吗？
3: 哟，是谢大哥。哎呀，谢大哥，还好吗？哎，我听说您勇闯虎穴，杀寒鹰去了。
2: 千军万马独来独往，跟常山赵子龙似的。
1: 呸！
4: 我告诉你姓赵的啊，
1: 你少在这放闲屁。
2: 怎么样，韩英杀死了吗？您亲自出马肯定是马到成功啊。彭老爷可一直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4: 好不好消息与你没关系啊！你先把这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2: 他们

0: 加入了我白鸡会，成了我白鸡会的护教神兵了。哎，
1: 打死你！
0: 你们他妈打死人！
1: 打！还有，还有他！还有！
2: 打！
3: 别动！别动！
2: 哎呦！
4: 啊！你们敢拿枪对大哥？啊！
3: 大哥，得罪了，我们已经是赵团主的人了。
4: 群王八蛋，是我谢十三招你们来的，
0: 可是我把他们养起来的。
5: 老爷，
3: 老爷，谢十三回来了。
0: 他还活着？
3: 活着，还精神着呢。一回来就跟赵元阳打起来了。
5: 姓彭的，姓彭的，
3: 你把我知道了，徐家湾是出生入死啊！你就这么对待我吗？啊！
0: 哎呀，来来来，来，先坐下。
3: 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你知道不知道啊？
0: 看茶。
3: 我还没死呢，你就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
0: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 烫死我了！
3: 你还甭给我来这套！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为什么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为什么？
0: 你沉住气，沉住气。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呀！啊，原本以为你回不来了，你那些人又不能作鸟兽散吧？所以呢，让赵阴阳先把他们拢在一起。另外，保安团开走了，我彭家墩也需要人手。
3: 我现在回来了，让赵阴阳他娘的给我滚！
0: 你先要搞明白。这里是彭家墩，不是八卦洲。以后跟我说话，不要带脏字儿。
3: 可我的人归我管，
0: 归你管。你这些人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狼崽子，就你现在这资本，你养得起？这几十号人，你养不起。
3: 我养不起。赵阴阳他娘的就养得起啊！
0: 是，赵阴阳也养不起，但你和赵阴阳是我的左膀右臂，今后你们养兵的费用我都包了。
3: 哎，彭老爷，您能不能不开玩笑？赵阴阳把我所有的人马都拉过去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一个人，我养谁他啊？
0: 就凭你谢十三这一身本事，攥着银子，你拉不起这队伍来。
3: 那是后话，你叫赵阴阳把我的人马还给我。
0: 这些人马不能动，要在我彭家墩。
3: 那我还有什么了啊？
0: 韩英那儿。不还有你一半人马呢吗？
3: 我说黄老爷啊，接人别接短啊，打人别打脸，您是在消遣我呢？嗯，
0: 这些人是不是跟了你很多年了？
3: 没错，
0: 那点江湖义气，怎么让韩英几句好话就说得烟消云散了呢？我不信，你呀，赶紧去策反他们，这样你不就有人马了吗？
3: 你以为我没动过这个念头啊？啊！可是韩英那伙子人鼓动人心是有一套的，
0: 那是因为你没拿出硬邦邦的东西来。老姚。

0: 关于王金彪同志违抗命令拒绝担任代理大队长职务这件事情，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 金彪，我就闹不明白，让你担任代理大队长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怎么会这样闹情绪呢？
2: 上次开会我不是做过检查了吗？你们还想怎么着？
0: 金彪，我一再跟你说过，赤卫队不是水泊梁山江湖巨鱼，更不是打家劫舍的胡粉，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我们每一个人自从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必须遵守共产党的规矩，接受党的指挥和命令，特别是做领导。你闹情绪的思想根源，就是你投身革命的动机始终都没有端正。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别说是大队长，就是现在你这个副大队长也不能够服众。
2: 好，我不服众，这副大队长这个差事我还不干了呢。
0: 王金彪同志，你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够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2: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3: 金彪，金彪，王金彪，
4: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3: 太过分了。
4: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3: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0: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跟具体之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3: 我同意，严肃处理。
4: 我也同意。
0: 基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呀，
1: 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2: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
3: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0: 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还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

0: 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1: 金彪，金彪，王金彪，
2: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1: 太过分了。
2: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1: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3: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根据地执行。

0: 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1: 我同意，严肃处理。
0: 我也同意。鉴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呀，
1: 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2: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彭老爷肯给我们钱，就是利用咱们俩对付韩英。韩英如果真的死了，赤卫队真的给剿灭了。那句话听说过吧？鸟兽尽，良弓藏。
2: 你这话如果让彭老财听到的话，
1: 你会说吗？他能听到吗？
2: 养匪自重的道理我还懂啊。哎呀，
0: 十三爷真是明白人呐。走好，祝马到成功。
3: 谢了。

0: 同志们，我们简单的说几句，八卦洲已经无险可守，我们要在这个小岛上隐蔽下来，一面开展训练，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解散。黑虎、翠菊，过来。
2: 走。
3: 车大队长，
4: 我说过了，不要再叫我副大队长，叫我金彪同志。
5: 是，金彪同志。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没事，出来转转，反正休息了嘛。你去哪儿？
1: 怕我寻短见是吧？放心，死不了，我这命硬着呢。我倒是看看韩英到底羞辱到什么时候。
0: 韩书记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1: 哪个意思？你眼瞎了？他召集集合不是为了说句屁话，他就是想让我当众出丑，知道吗？
0: 哎，金彪哥，你去哪儿？那韩书。

0: 意问起你，我怎么说呀？
1: 他让你盯我的梢？
0: 没有啊，新表哥，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是那种人吗？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呀。
1: 没忘就好，
0: 我永远也忘不了。新表哥，我是怕你没请假外出，那可是违反纪律啊。
1: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请假。你现在不是我的小队长了吗？小队长，我心里闷得慌，想出去打几只野鸭子，行不行？
0: 那你快去快回啊。

0: 还没有死。
1: 我怎么会死？除非你要我死。
0: 现在就让你死。
1: 跟我玩这个，你还差了点儿。

0: 我也没有想到会打到刘闯，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死。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心情不好，脾气也暴，你少招惹我。怎么会呢？这刘闯受伤回不来，侍卫队的军事大权全攥在你的副大队长手里呢，你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1: 你想错了，我现在啊，连副大队长都不干了。为什么？哎呀，还不是韩英的瞧不上咱吗？他瞧不上你，我能瞧得上你啊？都是给你的啊！哎，听听啊。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你什么意思？说，要我干什么？帮我约人。约什么人？我过去的旧部下，我想他们了。捎个信儿，就给这一篓子。十三爷可没这么大方过。
2: 这钱他姓彭吧？这钱就是钱啊！放到我的手里面，他就姓谢；如果落到您的手里呢，他就姓王。少来这一套！我王金彪可不是个吃里扒外的人。
1: 哎哎哎！我说兄弟，你如果想开枪，你就扣扳机。 你不想打死我，咱们还有的商量。
2: 没得商量。你竟然想挖我赤卫队的墙角！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你的赤卫队，你那副大队长的官帽子不是已经让韩英给摘了吗？啊？哼，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离开我王金彪没戏唱。
1: 是啊，我这不也是在帮你忙呢吗？啊！

0: 你好好想想啊，你现在副大队长不干了，结果呢，人被我拐跑了，这就说明他们拢不住人心，对不对啊？咱退一步说啊，这千里为官只为财，哎，我不管你在赤队当的官大官小，
1: 那易老的袁大头，他也不腰手啊。
2: 行，人我可以给你带来，跟你见面。不过，他们听不听你的，我可就不管了。
0: 这就够了。等一下，子弹还给你。

0: 志彪哥。
1: 哟，小队长啊。
0: 金彪哥，您就别寒碜我了，有事您直接吩咐。
1: 哎，咱们不能老休息啊，还得训练呢。
0: 嗯，这说的也是啊，这得您给下命令啊。
1: 哎，我哪敢下命令啊，这别传到韩英耳朵里去，好像我怎么着似的啊。我就是提个建议。
2: 嗯，建议很好嘛，立刻接受。
1: 这小子啊，
2: 您说吧，怎么训练啊？
1: 咱们小队人多，不如呢分成两个组，你们两个呀就和原来的弟兄在一组，客户呢跟彭家墩他们在一起。
0: 行，
2: 等等，您跟我们一组吗？
1: 我跟客户他们在一组。哎，你们最好啊是上黑头岛训练，
0: 那儿蚊子太多了。
2: 就这么定了，听您的，就去黑头岛。

0: 还没睡呢，
1: 把你吵醒了。
0: 哦，你看什么呢？
1: 刘闯写的入党申请书，我答应帮他修改。
0: 哦，我看看。
1: 别说出去啊，我替他保密呢。
2: 哎呀，入党申请书有什么好保密的？我看看怎么写的。
1: 笑什么呀？
2: 你看看，入党申请书的入都写成人了。
1: 行了，别笑别人了。当初谁把共产党的党字？
2: 哎，我求饶，我求饶。
1: 快睡吧。
2: 哦，那你也早点睡啊。

0: 你说这金镖哥在搞什么名堂啊？把咱们知道这鬼地方了啊？
1: 他做事神龙不见首尾，照做也是。
0: 我这不想搞明白吗？哎，什么味道这么香？
1: 烤松叶，
0: 谢大哥的叫花鸭。
1: 对，
2: 是
1: 走，
2: 怎么这么香呢？

0: 你们还愣着干嘛？赶快过来帮忙啊！啊，两个人一只，见者有份啊！快，
1: 拜见大哥！
0: 哎呀，赶快过来坐
2: 坐坐，
0: 要不鸭子都凉了。
3: 大哥的话没听见吗？
2: 坐，
0: 走
2: 走，
4: 大哥。
0: 来，兄弟们，来，
2: 兄弟们，
0: 来，给兄弟们分了啊！
4: 哎，大哥，这么压的香，
3: 哎，来，其实我早就猜到，肯定是

0: 咱们干一个！来，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浏阳。
3: 大哥，
2: 大哥，你浏阳？
0: 有这么可笑吗？

0: 兄弟们真有眼光啊，一看大哥就不是浏阳的料啊。我老子吹这个他就是湖北。
1: 对，
2: 来大哥，
0: 可惜没了兄弟们。
3: 大哥
0: 要说我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们，就算是上次我们输给赤卫队丢了八卦洲，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们。不信要不问问金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各有志。
2: 大哥，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其实就是想来和兄弟们再见最后一面。

0: 这就是咱们山寨的多年积蓄，我不想独吞了它。你们现在，算了，不说了，把它分给大家。来，
1: 分了，
2: 我们再喝一个。
3: 大舅，
1: 来，
2: 大哥，
1: 喝酒，弟兄们，
2: 哥，
1: 来，喝酒，
2: 哥，来。

0: 如果你们舍不得，那等喝完这顿散伙酒啊，你们再带上来。嗨，来，
1: 摘了，别扫大哥的酒兴。来。 来，大哥，来，大哥，快，船先走，快，速度快点，船先下湖，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快！
2: 哎，客户，你们小队的人去哪儿了？啊，分组训练去了，他们还没回来。
3: 这是怎么了？
4: 赶紧回巡湖，韩叔一让咱们撤到湖里去。王金彪呢？哦，在后面收拾船，马上就过来。张三他们那组人去哪去了？我知道地方。哎，你赶快跑一趟，通知他们到湖里疏散，明天再回来。你就跟着他们行动吗？我们马上就撤了。
0: 是，快去。
3: 哎呀，喝呀，快起来，别
0: 上瘾。
3: 喝酒，喝酒。
0: 哎，
3: 来，大哥，擦擦手。
0: 哎。
5: 大哥，有话你就直说呗。
0: 哎，好，还是老死痛快啊！啊，我就是想让你们抓住赤卫队。啊，
3: 大哥，你看，我们已经失了一劫了。

0: 您再让我们来一次，那岂不是连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吗？是不是啊？
1: 对
2: 啊，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实跟你们说吧，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招安，你们只要跟着我，吃香的喝辣，共享荣华富贵啊！
0: 大哥，你看，以您的威望啊，再拉一批人马不成问题，何必非要我们几个弟兄呢？
2: 可你们几个兄弟是我出生入死的哥们儿啊！啊，我有了荣华富贵，能忘了你们吗？啊！再说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让那姓韩的也尝尝这滋味。
3: 大哥，韩英确实是个好人呀，那曾经救过我们哥俩的命啊！
0: 对对对，大哥。韩英确实救过我们哥俩，而且上一次啊，我们背着他帮王金彪搞了点鬼，他知道以后也没有责怪我们，他真是好人呐！
2: 好人
0: 啊，
2: 好人能给你们献大洋吗？能给你们锦绣前程吗？能给你们女人和美酒吗？我看你是看上他了，
0: 大哥，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奉陪了。
2: 我是开个玩笑，
3: 大哥呀，那才赤卫队，韩英确实是够意思啊。那我们弟兄，大哥，
2: 他妈再提他一句，我一枪就打死你，信不信？
0: 别，大哥，大哥，
2: 别管，
0: 酒话，酒话，
3: 三哥，
0: 三哥，快倒酒
3: 啊！大哥，大哥，小姐，
4: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了，
3: 大哥，
0: 我和三儿敬你一碗。消消气，消消气，来喝。
4: 大哥，你看这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再晚，就怕赤卫队找过来了。
3: 大哥，
2: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啊？给我坐下！
0: 倒酒，给大哥倒酒，快！
3: 来，大哥，大哥，喝着，大哥，
0: 对对对。

在赤卫队有什么好啊？你们是不是被迷惑了啊？你瞧瞧，你瞧瞧你们穿这衣服啊，还穿草鞋。咱八卦洲最穷的时候也没让你们穿草鞋呀、啊。

0: 这俩你们拿着啊。
1: 大哥，
0: 拿着，
2: 拿着，
0: 就别和他们分那些了啊。
3: 弟兄们，
4: 来了，
5: 大哥，
3: 这现大洋好不好啊？
6: 好，
0: 还想不想要？
6: 想。
0: 如果跟大哥回去就有，你们跟不跟？
6: 跟。
0: 那好，我们就走。
1: 啊，走。
0: 你们两个呢？

0: 边好像有人，是不是老三？
1: 对对对，那边好像是有人啊。

0: 我把兄弟们带过来，离开这儿。
1: 是。
0: 谢十三，他在哪儿？
2: 黑头岛，他在逼着张三和李四他们反水呢。他们发现了我，还打了我一枪，估计现在肯定跑了。
0: 难怪白机会要赶在今天搜狐，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2: 客户，
0: 你马上去老龙口，务必追上黑谷，让他到彭家墩方向接应我。
2: 好。
0: 那你呢？我去找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3: 不行，太危险了，我去吧。你听我的，你去不管用。我跟你一块去。这谢十三杀人可是不眨眼啊！
0: 听命令。
3: 咱就从了吧，跟谁干？老大不是要招安吗？
2: 黄金彪他不是东西，把咱给卖了，卖就卖呗，也许咱兄弟混得更好呢。
3: 赤卫队现在什么形势？ 我明白着呢，你别以为我比你傻。咱在赤卫队的靠山那是王金彪，可现如今呢，他已经倒了。
2: 三，大哥，兄弟们到齐了，
3: 起来，
2: 走。

0: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动静？
1: 这皇帝不急急太监，咱们俩只管接应，能不能招来人管咱屁事啊。
2: 嗯，还是招来的好，免得他老惦记着我这点人。
1: 还真是的，到处他们闹赤卫队，你就是花了钱也招不了几个精壮的男丁了。
2: 哎，都投了赤卫队了呗。
3: 韩书记胆色过人呐！啊，我谢十三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今天是我们兄弟相逢的大喜日子，我不想见到雪光，你给我让开。

0: 会让你带走赤卫队的人的。
1: 可他们是我的兄弟啊。
0: 他们是赤卫队员。
1: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这帮兄弟怎么说。兄弟们，你们自己说说，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愿意走的就把钱留下。
2: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逸仙福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7: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7: 美味更营养。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干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8: 赶上厂家。

0: 大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1鲜服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1鲜服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2: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 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

0: 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2: 啊，我沉不下去，
1: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哎，都投了赤卫队了呗。
3: 韩书记胆色过人呐！啊，我谢十三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今天是我们兄弟相逢的大喜日子，我不想见到雪光，你给我让开。
4: 不会让你带走赤卫队的人的。
3: 可他们是我的兄弟啊。
4: 他们是赤卫队员。
3: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这帮兄弟怎么说。兄弟们，你们自己说说，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愿意走的就把钱留下，我那钱是给兄弟们留的。

0: 你们两个怎么说？韩书记，实在是对不住了。我张三没出息，就像吃香的喝辣的，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靠的是自觉自愿。
1: 如果你们真的要走，那也得把枪给留下。
2: 废话，啊，这是谁的枪？这是我谢四十三的枪。
1: 当初你把我的枪支弹药一股脑的端走了，现在是物归原主。
0: 他们手里的枪都是赤卫队的武器，一支也不能带走。嘿。
3: 连人我要带走，枪我也要带走。
4: 谁要是挡我的道，
5: 毙了他！
3: 大哥，韩书记可是好人呐，杀了他造孽呀！
4: 大哥，放他一马吧！
3: 闭嘴！
1: 谢十三杀人还用问你们一声吗？

0: 这倒是，还真回来不少人呢。
1: 哎呀，不愧是十三爷呀，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
2: 十三爷辛苦了。
1: 二位花椒大料，你们俩凑在一起，又想给谢某喝什么汤啊？
2: 哎呀，十三爷真会开玩笑啊！哎呀，彭老爷没有看错谢老大，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嘴里啊，也吐不出什么象牙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谢某没时间跟你们在这磨洋。
1: 十三爷，咱这就走吧。彭老爷早就给你摆设了庆功宴了。
3: 是是是，
1: 走吧。
3: 走，
4: 走走。

该吃饭吧，再不吃饭饭就凉了。来，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天不是还没塌下来吗？该吃饭还是要吃饭呀。客户，吃饭。同志们，吃饭了。

0: 你们看我干什么呀？反水料挑子的又不是我的，哼，
1: 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0: 你怎么说话呢？那现实灾是谁招来的？不是我们哥俩吧？
1: 你们王金彪王队长呢？
0: 啊，他怎么不来吃饭？
2: 怎么说呢你？
1: 客户，你干什么？张三和李四。

0: 今天经受住了考验，是我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这光天化日的，竟然让人家挖了墙角，窝囊。
0: 我知道你们的心里面都不是滋味，我也一样。但是不能朝张三和李四发火呀！关键时刻，他们不但没有跟谢十三一起走，而且还阻止谢十三向我开枪。客户，向他们俩道歉。
2: 干什么你？
1: 我给你惩办赔罪，行不行啊？
2: 有劳了。

0: 金彪，刘楚，你不是在戚家湾养伤着吗？怎么回来了？伤都好了？
1: 没事了，不是想你们了吗？我是偷偷跑回来的。
0: 啊！你慌慌张张的，怎么了？是不是碰上敌人了？
1: 没有。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说呀！指挥队，我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说呀！哎，这事儿后悔也来不及了。到底怎么回事？谢十三找到了他原来的弟兄，说动了几个，跟着他跑了。
0: 跑了多少人？八个。
1: 这事儿也怪我一时糊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是这样，我在巡逻的时候正好碰上谢十三，他非要见见他原来的弟兄，我也是一时心软。
0: 就答应他了，没想到他……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你祸闯大了，知道吗？大不了一命还一命，我这就找他去拼命去。
1: 你单枪匹马拿什么拼啊？
0: 他总有打盹的时候吧？他坑了我，我绝不会放过他的。李莎莎，你呢？想开小差当逃兵一走了之？
1: 那你还说得清楚吗？我没想当逃兵，我就是想找谢十三报仇。那你跟英姑说了吗？没有。
0: 给他留字条了？也没有。那不是开小差是什么？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1: 反正我是没脸待下去了，我惹了这么大事儿，你就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要是一走，就更说不清楚了。
1: 可是留下来，韩英他能放过我吗？你放心，
0: 英姑绝不会为难你的。再说，你也确实犯了错。听我的话，跟我回去。不管英姑怎么批评你，你都要虚心接受，而且要做检查，做深刻检查，知道吗？
1: 可是我……
0: 好了，你别说了。我比你更了解他，我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1: 不是，我是觉得，我到哪？
0: 不是一样的革命吗？要革命，咱们就一块干。咱们在根据地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想大干一场。现在时候到了，你要跑，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我今天就绑着你，也绝对不让你跑。
1: 你还是让我走吧。
0: 但除非我死。 自从你带头跟彭霸天斗，我就认你这兄弟。咱俩可是过过命了。今天你碰到难。

0: 你要是不管，我就不管了。
1: 你要是不管，我就不管了。
0: 好了，现在咱俩就在一条船上，这就叫同舟共济。走，帮把手啊！

0: 枪放下。
1: 子。
2: 林工，金彪是想去找谢十三拼命，被我劝回来了。他也是被谢十三算计。
0: 光是被算计了吗？那些叛变的胡匪都收了谢十三的银元。
2: 金彪不是这种人，他不会收的。
3: 我收了。
2: 啊？
3: 我是收了谢十三100块大洋，可是我觉得咱们吃回去有用啊，正好买子弹，所以我就收了。
4: 钱在哪？
3: 在船上。
0: 为什么不上缴？你想带着钱跑吗？
3: 100块大洋，我值得逃跑。再说了，乡里乡亲的，往哪跑？
2: 我相信金彪不会跑的。在路上我已经批评他了。谢十三这个人满嘴都是江湖义气，金彪又是靠面子的人。
3: 我是不该跟谢十三讲江湖义气，可是我也有难处啊。你想，从革命到现在，他总算是也帮过我们了。咱们的第一支枪就是他借给我的，还有给客户治病，救客户的命，是不是客户？
5: 那倒是。
3: 我把客户呢当亲兄弟，所以谢十三呢也算是对我有恩。还有我们被白集会追得到处躲藏，也是他借给咱们八卦洲，咱们才躲过这一难呢。
6: 那他是不怀好意。
3: 对，他后来是不怀好意，可是他给咱们这么多的帮助，这总不假吧。再说咱们将计就计，占了他的地盘，人马还有枪支不都弄到手了吗？
6: 那他活该。
3: 是，不过总归是我求他收留的，我见了他难免有点歉疚，他一求我，我也不好拒绝，所以这才上了他的当。
2: 这是实话，我可以给金彪担保。
4: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在此期间，王金彪同志要做出深刻的检查。
2: 对，这是应该的，我监督他写检查。
3: 我接受组织上的处理，韩书记，我向组织做检讨。这个事儿我革命觉悟不高，被江湖义气蒙蔽了双眼，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
0: 你说的话我们能信吗？你出尔反尔多少次了？
2: 那我给金彪担保，你们还不相信吗？啊？尹姑，那你说怎么办吧？你给句话，杀人不过头点地。是，他是犯了错误，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吗？我们闹革命，谁没犯过错误？你没犯过吗？
4: 对，我今天就犯了领导错误。刘大队长，今天有8个人反水，事情非常严重，不是王金彪同志一个检讨就可以简单过去的。
0: 这件事情你又不知道。
4: 我们赤卫队成立以来，一直都忙活着怎么对付彭霸天保安团的追杀和围剿，所以我更多的抓的是军事方面的训练，保证赤卫队的生存，忽略了思想教育，特别是对以前跟着谢十三的那些兄弟们关心不够，所以今天才会被谢十三钻了空子，教训深刻。
2: 要是这么说，我这个大队长也有责任。
4: 我会向县委写出检查，自行处理。
2: 那金彪怎么办？
4: 金彪同志的错误我会一并报请县委处理。
2: 尹姑，能不能我们内部解决就算了？
3: 不用，我接受。
7: 我是心不如命啊，把兄弟们拉回来。
8: 好，好啊，都回来就好啊。我这儿重重有赏啊，
7: 还不赶快过来谢过彭老爷啊！
9: 快快快快

0: 谢过了，谢过了。
1: 弃暗投明，回头是岸。今后啊，你们就跟着谢十三，好好的为乡里出力啊！保我一方平安啊！
2: 府里头啊，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酒宴啊！你们吃好了以后，把知道吃雷对的事儿都说出来啊！你都听到了吗？ 只要按照彭老爷说的去做，这好处啊是不会少的啊！到那就玩，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0: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毕竟是一下子走了八个人，他心里难受啊。
1: 看怎么这么下去也不行了，我去鼓励鼓励。
0: 哎，我已经劝过了，没用。

0: 宁姑，我向你汇报个事儿。说吧。看，怎么样？哇，地雷！你从根据地偷来的？
1: 我能干那种事儿吗？这是我在兵工厂学的，这学全是我做的，厂长就发给我用了。真的？你学会造地雷了？
0: 不光是地雷、手雷，还有水雷。要不，炸一试试？
1: 哎，别别别，别浪费。 有了这家伙，打起仗来得心应手。怎么样，我在根据地没有白吃饭吧？岂止是没白吃饭，简直就是有功之臣。哎，等你的伤好了，咱们选几个助手，咱们就造水雷地雷。你的技术到底行不行啊？别打起仗来炸不了啊！
2: 对啊，万一炸不响怎么办呢？
0: 你看，还是不相信我。
3: 这八个人写着东西有用吗？有用啊，当然有用了。他告诉我们，赤卫队每天在芦苇荡里都干些什么，怎么过日子，他们白天晚上的活动规律。去，把西施三叫来。哦，哎，老爷，这么晚了，人都睡了，你要明天
4: 叫他起来，
3: 再把赵阴阳也叫来。
4: 是。

0: 看什么呢？
1: 别熏。
0: 嗨，那叫别动。我让他们别动吧，偏不信。哼，走。

0: 哎呀！
1: 我们也实在是措手不及啊，谁想到他们会有炸雷的？

0: 那他们是从哪儿搞来的呢？
1: 兄弟们说，赤卫队手里就几颗手榴弹，平时都舍不得用。嗯，依我看啊，他们肯定是从徐家湾弄来的。
0: 红军，
2: 老爷，有了这玩意儿，赤卫队可是如虎添翼呀。
3: 十三，你到新地堡等着，告诉冯团长，赤卫队回来了，有了很厉害的炸弹，请他们出兵清剿。
1: 好，那我洗把脸就去啊。嗯，
2: 我看冯团长这人呐，胆小怕事，一听说炸弹，没准就不敢来了。
3: 我听说呀，北方乱起来了，他要是北上打仗，遇到的恐怕比炸弹还厉害。我想他会有分寸。
4: 集合！集合！集合！
0: 哎呀，张副官！
5: 哎呀，我们团座心情不好啊！
0: 出什么事了吗？
5: 要开拔了，谁愿意去打仗啊？
0: 哎，真的要走啊？
5: 军令如山，不走不行啊！
0: 哎，那赤卫队回来也留不住你们吗？
5: 洪湖的赤卫队，何止彭家墩一股啊？再说，冯玉祥和阎锡山会盟对抗中央，这场大仗不能不打呀！
0: 那新敌谁来守啊？嗯，
5: 你们家老爷的话，我会转告团座的。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团座现在这份心情，你还是别招惹他了。啊！
0: 那好吧。哎哎，张官，那谢谢您了啊。
5: 客气什么？出了门都是自家弟兄嘛。啊！
6: 韩书记，你找我呀？
7: 来坐。
6: 不用
7: 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想找你聊聊。同志们反映你最近沉默寡言的，没事吧？
6: 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
7: 犯了错误改正就行了，不要有心理负担。
6: 你误会了，其实我不爱说话，是想端正态度，反思自己。
7: 其实，
6: 韩书记，组织上连这个也干涉吗？
7: 那倒不是，就是对你有点担心。
6: 我没事儿，谢谢组织上的关心。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训练去了。
8: 韩书记，韩书记，你快管管刘闯吧，他又发疯了。
9: 你胡说八道什么了？我这是为了革命。林姑，你向大家宣布一下，以后大家伙撒尿全都得集中起来。
8: 你看看，
7: 这是唱哪一出啊？
9: 这个造炸弹必须先有炸药，硫磺、木炭、硝一样也不能少，尿可以熬硝的呀。
7: 那是需要很大的数量。这样吧，你还是到新堤去买硝石吧，反正硫磺也要买了。
5: 哎，你到底是帮不帮我？
6: 当然帮了。
5: 那你跟韩英说一声，上新堤买材料叫我去呗，我都熟。
9: 眼下去新堤很危险，到底派谁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嚼着吃更好吃。
1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嚼着吃更营养。
1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13: 大组合更实惠。
10: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

0: 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吃起来大方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2: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网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 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异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 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
4: 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 一袋少说也得9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只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
2: 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1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成仙记特惠活动一旦结束，

0: 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二十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这是唱哪一出啊？
5: 这个造炸弹必须先有炸药，硫磺木炭硝一样也不能少，尿可以熬硝的呀。
4: 但是需要很大的数量。这样吧，你还是到新堤去买硝石吧，反正硫磺也要买了。

0: 你到底是帮不帮我？当然帮了。那你跟韩英说一声，上新堤买材料，叫我去呗。我都熟。眼下去新堤很危险，到底派谁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这当大队长的，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啊？
0: 这我知道。你呀，对新堤熟，做买卖在行。可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1: 说到底，你对我还是不信任的。哎呀，不
0: 派你去，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上次去新堤怎么样啊？那是韩英他不信任我。你别瞎说啊！
1: 我瞎说？你以为韩英他信任你？你什么意思啊？你那入党申请书。 都交了多长时间了啊？凭什么人家迟迟的到现在不给你入党？那还是我做的不够。要不说你这人呢，那是木头脑袋，那秋菊跟黑谷，他们两个怎么入了？啊？他们两个觉悟是比你高啊，还是贡献比你大？他们的确比我强。哼，我告诉你。 这叫权术，懂吗？你这当大队长的却入不了党，他们两个入了的没有实权。韩英这叫御下有方，大权在握。天彪，
0: 我和英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别瞎说啊！哼，
1: 朱元璋还有一帮子发小呢。 结果怎么样？那当了皇上之后，照样是该杀的杀，该斩的斩，没有一个好下场。
0: 俊彪，我说你啊，就这里边想的太复杂了。好了，我去做个实验。

0: 哎，怎么成这样了？打劫啊？谁打劫了？我在里面做实验了。
1: 你得注意安全啊！
0: 没事，不对了，竞标自告奋勇想要到新地搞材料，你同不同意啊？他让你来找我的。
1: 对，我觉得他合适，
0: 做买卖在行，对新地也了解。
1: 说实在的，我对他确实有些不放心。他上次去新地，就是因为他好酒贪杯，所以才成了彭霸天的人质。他是有他的毛病，可是我觉得你对金彪一直就有偏见。
0: 不是偏见，他带着枪，带着谢十三的县大洋，悄悄地离开队伍，就这一宗我就不能放心。
1: 可是我把他带回来了。再说了，他和彭霸天势不两立，他要不革命，就永远没有出路。
0: 眼下投身革命的人五花八门，你不乏有那种投机心态的。哎呀，
1: 他原来就是做买卖的，有点个人想法，这也不奇怪。
0: 是不奇怪，但是在屈家湾学习之后，他的思想和觉悟还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就得打个问号了。
1: 可毕竟金彪是第一个带头和彭霸天对着干的，而且做过领导，我觉得该团结的还是要团结。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今后对敌斗争还会很严酷。
1: 他对党对革命，是不是能够忠诚不二，一定有机会看得出来。是真金，自然不怕火炼。我有机会找他好好谈谈。那谁去新地搞材料？我那边等着着急呢。你放心吧，我已经通知胡子店了。你需要的铁，乡亲们正在筹备呢。
0: 那帮我催一下啊。
1: 嗯，谢谢。
2: 你是我的天呀！

0: 哎，胡桃爹！哎，胡桃爹，等等等等！
1: 哎呦，你把家里做饭的锅都拿来了，那吃饭咋办呀？
0: 我一个人呢，饿不着的。啊，跟我们家英姑说呀，我挺好的，别惦着，让她呀多多留神啊。
1: 好嘞，那您快点回去吧。
0: 哎，你当心点啊。

0: 这水的铁牛不见了。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你说偷了铁疙瘩有什么用啊？这个韩英手里有炸弹，只怕是他们自己会造了。我想起来了，曲家湾有个造炸弹的作坊，他们一定是自己学会了。真要是这样的话。
1: 这韩英的翅膀就更硬了。
2: 老爷，他们要是造炸弹，肯定用上铁了。嗯，他们弄去了铁，可怎么用呢？
3: 哎，
1: 那样容易，
3: 只要有铁匠的加过事儿，那就足够了。嗯，对，开炉化铁必定有烟有火。 派人都吓唬去啊！扮作渔民，只要见着烟火就给我追过去，一定不能让他把这炸弹造出来。
2: 好。

0: 旺财，这回还真说对了啊！
1: 兄弟们，跟我去那边，快！
2: 走走走！

0: 队长，你看这烟太显眼了，敌人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先练完这炉再说吧，没关系的。
0: 好。
2: 队长，有船来了。
1: 我说你啊，就疑神疑鬼的，没看见在撒网，那是渔船。来，抓紧看。
3: 哎，不对头啊，这船怎么这么快？哦，那网撒的会不会是敌人的船？
4: 不是渔船。

0: 王老爷，王老爷，你看，就这家伙，装上炸药就能炸。啊！哎，拿住了。哎，他们可是造了不少啊！
1: 说什么不能让他们再造出来？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派出流动哨，什么地方发现

0: 事。
1: 慢点。大队长，怎么着？还想开炉化铁呀？你这烟要一冒起来，那彭霸天的人可就杀过来了。
2: 不开工就造不出炸弹，打起仗来怎么办？
1: 你可别忘了啊，这次给彭霸天打头阵的可是谢十三，他的外号叫水上飞。还没等你这铁水倒出来，他的人马上就能杀过来。
2: 这不用怕，我告诉你啊，这老虎又打盹的时候了。啊，这次我们选个远点地方，等谢十三的人马到了，我们就完工了。
0: 罗大队长，金彪同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没有安全的情况下不能再开炉了。
2: 这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有了炸弹我们打胜仗就有了保证，要是没有炸弹，我们可能牺牲更多的同志，甚至打败仗。就凭这个冒点险也是值得的。
0: 绝对不行，不能再贸然开炉了，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2: 那你说吧，怎么个两全其美法？
3: 老爷，老爷，老爷，那烟又冒出来了。

0: 老爷，您看看。
1: 所有的人都给我上船。
2: 是。赵站长，你的人也赶紧下湖啊。
0: 哎呀，不就抓几个泥腿子吗？啊，不用烦劳赵摊主了，有我的人足够了。
3: 那就有劳十三爷了。
0: 这一次啊，
3: 一定不能让咱们再跑了。
0: 有我谢十三在，您就放心吧，庞老爷啊。
3: 好。
0: 庞老爷，谢十三是怕我抢他的功劳。
2: 这个韩英狡猾得很啊。光天化日之下敢开颅炼铁，肯定有第二手准备。赵坛主，你的人马做了预备，随时准备接应谢十三。
4: 大哥，你看那边又冒出黑烟了。
5: 大哥，怎么办？
0: 停！
4: 停！
0: 兵分两路，你带人去那边。
4: 是，
0: 我们走那边。
4: 是，
0: 走，
4: 走，快，快，站住！

0: 看那又一股子，大哥这边也有，大哥快，那边又来一股子。
1: 瞎叫什么啊？我又不是没眨眼睛。停！停船！
0: 停！
2: 停！一帮泥腿子，鬼主意还不少啊！跟我玩起了疑兵之阵。
1: 大哥，那咱们去哪边啊？
3: 去那边！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快点！
4: 给我搜，挨着搜，我就不信找不着他们。嗯，搜，
0: 搜。

0: 我们去那边，
1: 快掉头，
0: 快点，
1: 快，
0: 快，
1: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队长啊，你说这谢十三不会摸过来吧？
1: 等他们挨个检查完发言点，我们早就结束了。再说了，咱们不是有警戒哨吗？抓紧时间吧。
2: 哎，小刘，你亲眼看见谢十三和赵阴阳的人下蛊了？
3: 韩书记，我看得清清楚楚，都下蛊了。
2: 这么说，彭家墩已经没有几个兵了。
4: 韩书记，你是怎么想的？
2: 彭家墩兵力空虚，咱们为什么不来个突然袭击，端了他的老窝呢？金彪，你觉得呢？
5: 好主意，只要把全部兵力扑上去，彭家大院一定能够拿下来。不过，就是得冒点风险。
2: 兵者诡道也，咱们就打他个出其不意。金彪，你负责集合队伍，等我回来。
5: 是。
2: 小刘，你火速去徐家台找赤卫队的人过来支援我们。
6: 是。
2: 咱们去崖州找刘爽商量一下，分头行动。你出发。
6: 不。
7: 第二锅了，今天咱们最少得弄5锅。
6: 好，抓紧点。
7: 好。

0: 咱们上了韩英的当了，现在家里兵力可是空缺啊，还是回去吧。说的有道理，回去，走，回去，走，快点，走，
1: 快快快快！

0: 给我夺回来！死也不死在大门口外边。你瞧好了，冯老爷，别往上走！来了，你没事儿。小白，完了！
1: 带几个人站你这儿。
0: 是是。
1: 那边完了，
0: 你们俩看这30米，全给埋上，好，注意安全啊！
2: 是。
0: 来这边。
3: 熟客人，熟客人呐！
0: 老爷，
3: 兵强马壮，正好瓮中捉鳖，叫他们有来无回。
0: 这海英，我要碎尸万段！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魏明这是怎么了？
1: 这魏队又打回来了！
2: 快快快！站住！没人！站住！没找到！站住！没有人！站住！没人！

0: 王爷，还有他娘不在家呀，旁边这家人找都没有。
1: 老姚，去看那秦十三。
2: 我
1: 去啊！哎哎。

0: 十三呐！老爷，老爷，谢十三早跑了，咱们被包围了，快走吧！
1: ！
2: 记住了，是韩英打死的，做鬼也要去找他。
0: 把他扔水里。

0: 就差那么一点儿啊！都怪谢十三，结果养上的临阵脱逃，把人都带走了。胡匪就是胡匪，赵阴阳呢？
1: 说不定落到韩英手里了。
0: 老爷，自从韩英和刘闯去了一趟屈家湾。
1: 他们就好像成了精似的，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哎，
0: 当年陈友谅也是气焰熏天，最后还不是被朱元璋给灭了吗？可眼下这局面怎么办呢？
1: 赤卫队现在张狂是因为保安团开走了，我手下的兵又缺少。保安团现在已经开发到北边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0: 再说了，这个冯团长没心没肺的，他就是回来也不会再帮咱们了。
2: 他不就是要钱吗？给他，那还得花钱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能消灭韩英和这帮泥腿子，同志们，这次我们回来，要继续和彭霸天斗争到底，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我们这次对于这个刺猬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

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绵阳县委决定给予韩英同志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王金彪同志撤销副大队长职务的处分，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0: 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

0: 满酥香，现疏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日前，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暑期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发布，一场持续整个暑期的体育风暴将席卷内蒙古各盟市。无论你是赛车迷、马术粉，还是潮流运动达人，总有一款让你热血沸腾。
1: 本次发布的2026年暑期重点赛事名录，星光璀璨，层次分明。亚洲 U23田。

0: 竞锦标赛在鄂尔多斯鸣枪，亚洲大洋洲软式曲棍球俱乐部锦标赛落户呼和浩特，两大洲俱乐部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而在锡林郭勒，一带一路青少年柔道公开赛将以体育之名连接丝路友谊，19场国家级赛事更是亮点纷呈。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上，中国汽车漂移大奖赛和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将接连上演。锡林郭勒草原上，中国马术耐力赛、全国骑射巡回赛尽显人马合一的传统魅力。更令人期待的是，飞盘、匹克球、花样轮滑等新潮运动也将陆续登场。48场自治区级赛事同样高潮迭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全面开赛，篮球、足球、游泳、田径等项目贯穿整个暑假。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上，博客、赛马、射箭传统竞技将与汽车那达慕的新潮玩法交相辉映。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战火重燃，12盟市球队为荣誉而战。6场盟市级赛事同样看点十足，鄂尔多斯暖城大赛车、呼和浩特哈素海铁人三项赛、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与排位赛、蒙古马超级联赛、射箭比赛等地方特色鲜明，基层活力十足。内蒙古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全国各地的歌迷齐聚呼和浩特，带火餐饮、住宿、文旅，一系列优惠活动让歌迷一票在手玩转呼和浩特。
2: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看演唱会了？听说呼和浩特凯德广场为了抓住我们这些歌迷的流量，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各种折扣算下来呢，我699一张的门票其实轻轻松松就能省下来一半。除了优惠活动，最近刷爆小红书的明星主题快闪店也落地呼和浩特。
3: 在众多打卡的粉丝中，来自香港的谭佩明特别突出，他告诉记者，下个月就是67岁的生日了，这次来呼和浩特看演唱会也是他时隔30年后的又一趟内蒙古之行，也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
4: 奶皮子、奶皮子啊，鲜奶啊，哇，我最喜欢吃牛奶的。另外就是这个牛肉干，哇，我也想象不到那么多种品种，是令我大开眼界。我还打算带很多的东西回香港给我的朋友。
3: 来自上海的赵女士一下飞机就赶来打卡，由于只能休息日来内蒙古，她的行程都在市区，即便如此她还是挤出半天时间预约内蒙古博物院看一看。
5: 非常喜欢内蒙古的文化，虽然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总有一种对这种文化的向往，所以我想去博物馆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3: 为了抓住粉丝经济这波流量，7月10号到12号，呼和浩特精心策划推出了7大特色文旅配套活动，串联街区演绎、休闲节庆、精品剧目等丰富业态。每天下午3点到4点，塞上老街上演沉浸式演绎驼道，复刻塞外商贸古韵，新华广场的啤酒节、大黑河的那达慕以及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的盛夏狂欢季等等，都在10号启幕。此外，呼和浩特还推出住宿、餐饮等配套优惠，凭演唱会票根可以在部分酒店、露营地享受专属折扣。
1: 7月11号，阿拉善左旗定远营古城的重返旧日时光、遇见老城记忆2026暑期主题活动和大家见面了。
0: 在白塔广场，怀旧童趣互动游园热闹非凡，跳方格、滚铁环、丢沙包、跳皮筋等传统童年游戏悉数亮相，参与者完成游戏可兑换复古粮票，积攒粮票即可兑换怀旧零食、老式玩具以及古城通用惠民消费券。
6: 既能增进亲子的互动，也能让孩子呢了解家乡的过往，还有丰富的福利可以领取，体验感非常好。
0: 活动期间，古城每日推出3场特色沉浸式主题巡游，红色文艺巡游由乌兰木齐骨干领衔，演员身着草原女民兵经典服饰表演，怀旧市井巡游演员身着80年代潮流服饰沿街与游客互动合影，红趣玩偶巡游邀请天线宝宝经典人偶全天沿路巡街，为现场增添满满童趣。夜幕降临，怀旧经典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启，成为古城夜间文旅核心亮点，乐队轮番演绎。

0: 以经典老歌与草原金曲，现场观众也跟着演员们一起唱起来。
1: 活动特别有趣，有新意，有情怀，很好玩。
0: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正式落下帷幕。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33支队伍，500余名舞蹈达人齐聚鄂尔多斯乌审旗同台竞技。随着群舞步步秀服、马头琴协奏、鄂尔多斯高原弯马奔腾的精彩演绎，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各参赛代表队依次入场亮相。本次大赛设健身舞蹈和健身步态两个项目，在健身舞蹈组的比赛中，各队伍轮番登场，队员们舞步整齐有力，身轻饱满昂扬，将健身活力与非遗民俗传统歌舞巧妙结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3: 带到全国的大舞台，把家乡的文化和建设结合起来跳给大家看，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跳得浑身是劲儿。
2: 健身步态项目的竞技则呈现出另一种优雅从容的形体之美，各参赛队将走秀形体艺术与地域民俗文化相结合，一颦一步间尽显不同民族的文化气韵。
4: 我们是以舞会友，跳出我们陕西的风采。
2: 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4名。内蒙古台报道。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帷幕。收官之日，中国队多点开花，捷报频传，竞赛赛场火力全开。在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中，中国队宁金林勇夺女子组金牌，男子110米栏决赛，赵世奇以13.38秒强势摘金，张子俊紧随其后以13.41秒拿下银牌，双双站上领奖台。最终，中国队不负众望，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首位。内蒙古气象台发布预报，未来2天，也就是从今天到14号，全区部分地区降雨大风天气持续，其中内蒙古西部偏南、中东部大范围有雨，赤峰、通辽、呼伦贝尔、阿拉善、鄂尔多斯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还会伴随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次降水消退后，从13号开始，西部将迎来高温，阿拉善北部、巴彦淖尔西北部气温将突破37摄氏度，局部超40摄氏度，大家既要防汛，也要做好防暑。 7月12号，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全市所有纳入 B 级结算的定点零售药店，即日起正式开通职工门诊统筹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参保职工今后在符合条件的家门口药店买药，也能和医院一样享受报销了。那到底怎么报，能省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 此次政策落地的最大亮点是全覆盖、更透明、秒结算。首先，购药更便捷，呼和浩特合理规划了统筹药店布局，确保参保职工就近就能买到药，告别跑远路、排长队的烦恼。其次，价格更透明，所有 B 级定点药店集采药品质优价低，让利于民。药店显著位置还张贴了医保比价小程序二维码，扫码即可货比三家，哪家便宜去哪家。更贴心的是，支付支持医保电子凭证、社保卡，实现秒级结算，省时又省心。报销怎么算？首批常见病、慢性病及季节性病种用药已纳入报销范围，每家药店配备不少于50种集采药品并单独标记，药品种类还将动态扩大。最高报销额度为2000元，与医院门诊统筹共用额度，报销标准与医院门诊统筹额度合并计算，在职人员年度起付线200元，报销比例60%，退休人员起付线50元，报销比例70%，年家庭共计账户支出不计入使用人起付线。内蒙古台报道。 诚信为本，合规经营是市场交易的基石，然而多年行业信任却换来一场骗局。包头一钢材代理商失信，私自挪用42家商户预付货款，并且还亏得一干二净。包头警方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商户挽回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0: 在包头钢材市场，每年冬季是冬储的旺季。按行业惯例，中小商户会向一级代理商预付货款，囤积来年春。

0: 济所需钢材。等到开春工地复工后提货，这种模式延续了20年。基于长期的信任，大家并不签订严格交货日期的合同。这家涉案公司是一家钢铁厂的授权一级代理商，他们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和不限时提货的优惠吸引了大量商户预付货款，然而巨额资金并没有用于订购钢材。
1: 其他家都要从他们手里来进行采购，长时间就会积累很深厚的信任关系。基于过去20年以来，每年到了春天，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啊，所以说大家都有冬储的行为。
0: 案发当天，涉案公司实控人突然通知所有商户无力支付商户预定的钢材。42家商户的负责人赶到现场，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恐慌。
1: 买家不敢随便把货款打到卖家的账户上去，卖家又不敢在收到货款以前给装车发货，导致的买卖双方不能建立互信。
0: 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初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这家公司账上库存不足10万元，根本没有为履约做任何准备。
2: 42户商户集中的报警，是说他们的货款被人骗走了，然后现在既不履行合约，也不给他们退货款。刘某以及张某兄弟，然后收取了大量的受害人的这个预交的货款，在案发当天，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报案人、受害人呢打电话，通知说货款已经没了，损失掉了，然后无法履行合同。
3: 警方发现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违约，于是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依法立案侦查，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3名嫌疑人此前在期货市场已亏损数千万元。为填补窟窿，冬储开始前就商量好，把商户预付款投入期货市场搏一把，结果却越亏越多。更狡猾的是，他们竟企图将此事包装成经济纠纷，逃避刑事追责。
2: 首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资金使用的异常，因为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钢贸企业来说的话，他那个收取了大量的货款的话，应该是用于大量进货囤货，用于保障合同的履行。但是我们初步调查发现呢，他这个资金没有那个去上游钢铁厂商采购，反而是投入到了这个期货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到现场发现观察到的他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态度，强迫用这个事实让这些商户接受这个损失。根据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多次就是说研究学习这个合同诈骗和这个合同纠纷来逃避责任。
0: 包头警方联合行业协会深入钢材市场，尽力帮助商户规范合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一度中断的市场交易逐步恢复。
1: 诈骗案的成功侦破，非常有助于当地商业环境的净化。经侦大队的干警多次的到钢材市场去和广大的商户进行座谈交流，并且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工作，建立了标准合同文本，进一步强化钢厂对于一级代理商的管理强度。
0: 警方提示，大额交易务必签订规范合同，明确交货期限和违约责任，切勿仅凭老关系、行业惯例盲目预付货款。发现对方长期拖延发货并资金异常，应及时核实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5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就能读得起。

0: 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今年将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各大超大城市放开政策，灵活就业的朋友不用受户籍约束，直接在工作或者长期居住的城市就能参加医保。
1: 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时有发生，而最让大家郁闷的恐怕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旅客不得不在飞机的客舱里等待起飞。那么航空公司又为什么会让旅客上飞机去等待呢？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
2: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他可能在登机的时候，整个航路航线的天气呢是符合我们放行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上客，但是在上客完成之后，还有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可能忽然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停放行，所以会出现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情况。
0: 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再安排旅客登机可能会错过窗口时间，而已经上客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窗口期快速滑行起飞。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班童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班童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班童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 31.75 米。据了解，班童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7月10号，浙江金华一名2岁幼童趁母亲下车办事期间，拿着车钥匙独自在车内玩耍，不慎被锁车内。家长在多次引导幼童开门无果后报警求助。
3: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先是用胶布粘贴车窗固定玻璃，防止碎片飞溅划伤幼童，同时安抚幼童远离破拆区域。随后使用工具破拆车窗，快速取下玻璃，打开车窗将幼童救出。经过现场初步检查，幼童意识清醒，身体并无大碍。
0: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雨中荷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

我们根据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车上坐的什么人？
3: 我老舅，

0: 海伦哥，
1: 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0: 跟你打小日本啊？
1: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0: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1: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0: 走？
1: 走啊！
0: 哦，走。

啊！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吧，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太谦虚，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来。
0: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这才是哪到哪儿，以后啊，
2: 你不出一回死啊！
1: 我吹了吗？
0: 哎哎哎，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3: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好，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2: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1: 江峰，
2: 哎，
1: 保护好周委员。
2: 放心吧。
1: 好，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0: 我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荣哥不让。
2: 他让你走你就走啊？出事你负责吗？
3: 文大哥，这事不能怪他们，我也有责。
1: 一妹啊，我真不是埋怨你们，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我是真担心的。哎呀，
4: 这海龙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5: 哥哥，你别担心了，龙哥不会出事的，没准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1: 哎呀，快别摆着那个签子了，天天在那摆呢，你都算出来是怎么的？
4: 你都不着急呢，吵吵吧，我干什么玩意儿？他该回来不就回来了吗？
1: 什么时候该回来呀？
4: 去奉天。
1: 老二，你别着急忙慌的，有话慢慢说。
6: 别急，把气儿喘匀了说。
7: 大当家的回来了。
1: 哎呀。

0: 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1: 姑爷，你这可是平安回来了。这要是有点啥闪失，那彭大哥不得把我们吃了呀？哎，怎么没看见老周啊？啊，他先回驻地了，这不第五军叫成立了吗？哦，
2: 周委员让我转告你，下次见面他请你喝酒。
0: 行，我等他。
1: 那人都到齐了，那你咱晚上吃点啥？
0: 你咋就知道吃？
3: 丑的都给你糊上了，晚上可劲造。
2: 好嘞，
3: 行了，别这杵着了，回里头说吧。
2: 走啊，回去吧。

0: 这次我们要去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 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不行，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党不党的。你说我媳妇儿，坐下。大牛、杜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
3: 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4: 明白。
2: 江峰，到。
5: 你带着关玉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1: 明白。
4: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2: 哎，这都啥时候？你别往前凑合了。
5: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4: 那行吧。
2: 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卡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3: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了？

0: 日军已经攻向头岛坎子了，来势汹汹。
1: 可给未来大赛。
0: 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
2: 打起来！
3: 瑞瑞，我们得快点。
4: 好，放心吧。
5: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4: 你们俩跟着他去。
3: 日本，快！

0: 南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明白吗？
1: 是。

就这点小人儿，那啥。

0: 要命了！龙哥说了，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虎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走。

没子弹了，老婆，照顾好婉婷。弟兄们，给我上！

兄弟，我去找杨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怎么是北斗卫星？
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好好好。
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3: 爸妈，
4: 妈，记得量血压。
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命令を出せ。我が主力部隊をすぐ左に増援する。早くしろ。

0: 哎，你咋来了？
1: 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嗯。哎，鬼子有一回不对，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凤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哎，这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据说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3: 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中队部队突围的方向。
2: 那现在怎么办？
4: 跟我走。
1: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0: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1: 咋了？
0: 小二伯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0: 山寨已经被格格将方他们打开了。
1: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0: 龙哥让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3: 走，走。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嫂子快走。

0: バカ。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
0: おい。急げ。

0: 回山寨，走。
1: 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不要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快，我们跟上！看看，老大，
3: 最近不得话，这个人在西，昨晚上他就啊，死过来的。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走。
3: 周军长，韩龙他们怎么样？
4: 韩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
5: 到我这儿去！
6: 撤！
7: 都撤！

0: 师元帅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2: 他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
0: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 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输入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安婷。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0: 给我安婷。
1: 给张安婷大夫。
2: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我去趟奉天啊。
1: 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
2: 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
0: 格格，你就哭也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3: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1: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2: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1: 格格，哎，对了，
2: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1: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哎，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元耳他们给。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俩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1: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5: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
6: 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
4: 呀，备不住啊！啊？
6: 那咱们就赶紧去找他吧。
7: 这么点胡子，
5: 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
4: 回头，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行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为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就给逮起来。
1: 牛哥，啊，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4: 不是，我说他不听话呀，就是，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吗？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6: 有关系吗？
4: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8: 走，兄弟们，出发。

0: 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吧。
2: 好，慢走。

0: 哥，二姐，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这里不安全，赶紧走。
0: 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3: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0: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4: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0: 嗯，
4: 你在这儿等我。
0: 注意安全。

0: 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1: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胺。
0: 黄胺？黄胺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1: 告诉我哪儿有。
0: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奉天日军医院。
1: 谢了。

0: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的？
1: 我有主意，走。

0: 大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想干儿子呢？有两下子，下次你去，我不去。哎呦，我瞎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
0: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1: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0: 这好了。
1: 脱了吗？啊，想人呢你？啊！医院你挺熟的啊，
0: 让我去一趟。这东西好像不太好使，去吗？
1: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0: 哟，四哥来了。
1: 哎呀，老三，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2: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儿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3: 在哪儿啊？
4: 在城外。我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0: 药店有没有啊？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小日本的医院？那防卫严不严呢？
1: 戒备森严。
0: 那怎么办呢？
2: 讲。
0: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2: 太好了。
0: 老三，你说怎么打？
2: 能不打就不打。
0: 不打。
2: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
3: 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 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 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技机器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胎效率，原价一把166块钱，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4: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 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5: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 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
4: 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对。

0: 異常なし。
1: 薬局は
0: 庭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0: 你没事吧？
1: 他妈，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2: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0: 谢谢兄弟们。

0: かまだ王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街も封鎖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絶服謝罪のだ
0: はい助の上早くしろ
2: サンカ快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3: 嗨怪什么大哥你唱出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2: 算吧
3: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3: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2: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等我
6: 大哥小日本来了
2: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6: 好
2: 都准备好来了给我打

0: 想不想黄泉路上再热闹一点？
1: 冤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2: 我去找药去。
3: 大哥，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1: 大家先请出去吧。

0: 大伙儿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顾一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2: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1: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1: 咱们也去吧。
3: 走走走走，都去吧，啊。

0: 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1: 君の首領、君に渡す。信じてくれ。刀を下ろしてくれ。離せ。

0: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那手把你照顾的。你就是嘴硬。哎呀，大姐，好点没？姑娘，你咋样？啊，
1: 挺好的，没事了。
0: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跟你们弄的药。哥哥，谢谢你。都说了，捎带手的。
1: 哎，
0: 大妞。
1: 哎，
0: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1: 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
2: 壮铁力战，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磨砺就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3: 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 苏海龙任团长，
4: 好。
3: 张婉婷任政委，
4: 好。
3: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的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令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6: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6: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6: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六

0: 至十二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

0: 斗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8: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7: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指示要向你们传达。
8: 哦，您说。
7: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令，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令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9: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8: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
7: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8: 多谢您夸奖了，
7: 要戒骄戒躁啊。
8: 哎，
7: 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8: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7: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8: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7: 好，那就一言为定。
8: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7: 为了安全起见啊，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8: 好，
7: 都给我带上啊！
8: 我送你走。

0: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1: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0: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1: 哎呀，抢就抢吧，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0: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1: 是啊，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是，
1: 走。
3: 長官、現在チェントン郡付近の高連大号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
4: 大号軍、周保国の部隊か。
3: そうです。この大号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
5: チーフンシェンが
6: 西原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5: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号軍に参加した。
7: 調子乗ってるな。
3: そうだ。バカボ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8: バカ、
4: お前今さら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あげ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3: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4: 秘書はどこに取られたんだ。
3: 白清镇。
4: 白清镇か、東京軍三団の駐在地だろう。
7: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4: 団長は誰だ。
7: 李朝新です。
4: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朝新のところ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9: はい。
10: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呐。
11: 我看呢，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
12: 嗨，
11: 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12: 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11: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拦都拦不住。
10: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11: 以后还得努力啊。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12: 是。
13: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14: 暂时还没有。
13: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14: 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13: 对，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14: 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5: 团长、副团长，
16: 上野少佐正在团部驻地外，
15: 快请。
16: 是。

0: 上野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了。
1: 勿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阵地相识。
2: 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就从阁楼船上收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联队检查这么多天，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峰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上野少佐这么一来，
4: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7: 我也正在琢磨呢。
4: 您说吧。
7: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4: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嗯，
7: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还是在另谋出路啊，
4: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4: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4: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7: 苏海龙？
4: 是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4: 是。
8: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9: 上次我们接回那批辎重，就是由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8: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子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9: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8: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9: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8: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9: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她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8: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子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9: 嗯，我同意。
8: 来，
2: 婉婷，下联队辛苦吗？
10: 不辛苦，跟战神比起来不算什么。
2: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10: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2: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10: 那我这就去。
9: 怎么样？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4: 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9: 见？在哪儿？
4: 救护站。
9: 救护站？
4: 是。
9: 现在吗？
4: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9: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9: 是个女的，
7: 我觉得你还是先跟他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6: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你自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上有所动作哟。
7: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6: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7: 好，就这么干。

啊！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伤寒？这个病可能会传染。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怎么办？哎，杨护士，
1: 到。
0: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 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1: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掌握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有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她送过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鬼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0: 您请说。
1: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4: 张婉婷去了黄巾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5: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日军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5: 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的团队吧。
4: 我正有此意。

我们进了咱中国，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

0: 李兆新的三团已经向白清镇发出了报告，
1: 报告说李兆新的三团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千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2: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3: 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关羽哥哥插过事儿吗？
0: 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3: 嗯，
0: 那你就率着部队。 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3: 行，
0: 马上出发。
3: 好。

0: 三连在前方找到了日军的踪迹，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得冒险了。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2: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敌是苏团团长，我交代不了，阿宁也不会放过我们。
0: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好，跟我走。
3: 是。

0: 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太多了。
1: 看来我们得赶紧抽出包围圈，尽快和乡政委会合。

0: 我们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1: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走，兄弟们，安全了。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
1: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2: 别说这些话，赵美听说这牺牲了，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苏海龙他……
1: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3: 同志们，开饭了。

我去，怎么成亲那天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

0: 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

0: 下的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
8: 就选中国移动。

但是没成想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这份感情。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他奶奶的，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哎，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0: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 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2: 好。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
3: 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4: 这个小日本竟玩阴的！
2: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4: 派谁去呢？
3: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2: 报告，总指挥好，政委好，来得够快的啊！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3: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勇气可嘉嘛。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3: 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2: 到达新京以后，国际工程的成员。 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
4: 日本人。
2: 不，他的真名叫刘自健。由于和日本特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入了特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
3: 见面地点、联络方式。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2: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2: 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4: 什么时候出发呀？
2: 即刻出发。
4: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啊，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金住去。
2: 屋里那啥玩意儿啊？嗯，哟。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 好的，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
2: 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找大牛他们。
1: 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好了，早些早回。
0: 放心啊。

0: 我就是萧，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1: 好，
2: 来，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钱呢？钱呢？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叨咕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以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0: 后天，怎么管？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1: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0: 而今，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妞、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2: 没问题。
0: 江鹤，你带着玉哥哥。
2: 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1: 进行监视。
0: 我们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
2: 哥给我一通的数了。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0: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 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
3: 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大宮さんは A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新镇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看看，これは行動線路だ。
4: 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尋常のはずもだ。
5: よし、入れ。

0: 가도 님부 화가 들으나
1: 어이 대국のために 미を捨てる
0: 요시 대니부 대국 마에 오버린다 대모 오스코시다

0: はできたか。
1: はい、すべて順調です。
0: 途中も調べたか。
1: 今回は秘密行動なので、だから2つ線路以外には他の線路を用意した。だから中国君は必ず先制力を偽物の方につけます。その偽物は絶対いいおとりだ。
0: 絶対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1: はい。
2: 此次行動事关重大，一定要在途中杀死大公一郎。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
3: 明白。
2: 会有一个特别警察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3: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7: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8: 鲜香可口。
7: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1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

0: 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7: 好的，
6: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7: 怎么是北斗卫星？
6: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8: 好。
6: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林夕，给妈打电话。
9: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6: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林夕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团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1: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0: 没有了，
1: 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我对你是100个放心。
1: 多谢站长栽培。
0: 记住，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吃完还有事儿。
1: 急啥？我又要两碗。
0: 真难吃。
1: 不是，你说，因为你现在你也不给我做饭吃啊，你都是人格格家人做饭。
2: 一人碗就放上一碗啊。

0: 侦查好了。
1: 什么时候到这儿？
0: 今天晚上九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1: 关羽哥哥晚上别掉链子。
0: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0: 啊。
2: 啊。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嗯，我知道。

0: 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挑，好吗？
1: 那你会期盼上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嗯。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啊。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八哥，
2: 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哎，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谷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3: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
0: 上车。嗯。

0: 等等，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央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去吧。
2: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0: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 你们先走，带你打吧。
0: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3: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1: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4: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0: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3: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5: 对，一起担，一起担。
1: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0: 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3: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0: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点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笑>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笑>
0: 先生，您抬举了。
1: 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漏嗖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0: 不是不是，先生，你站哪儿的话呀？<笑>
1: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0: 必然就是你，贵姓？啊，免贵姓刘。刘掌柜，
1: 对，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子沟来的。好，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啊，
0: 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
2: 不好意思，这点拿去买酒喝啊。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 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

0: 还为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

0: 蚕，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
2: 好，
1: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3: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1: 郑姐，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那些人。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那些人。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那些人。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那些人。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那些人。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那些人。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那些人。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再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抓
0: 回不去了，
1: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

0: 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1: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0: 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1: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京都，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怎么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成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把咱这事儿就娶。
0: 彪子，
2: 哥哥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哎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4: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4: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4: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5: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4: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5: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4: 是他，我就是谢一凡，是苏维埃工厂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届时就要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6: 谁啊？
5: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4: 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6: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

0: 那咱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肖。
2: 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0: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那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也跟着去。
0: 你们。

0: 你能不能别老叹气了？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
1: 俩还有完没完吗？他咋样了？
0: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1: 等着，我去弄。回来。
2: 你虎娃现在出去？
0: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下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挺二级的，赶紧坐着。
2: 不是。
0: 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不是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
2: 我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0: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2: 这可咋整？你说说，搁这啥破地方啊？啥茬都没有，热点奉天，要啥有啥。新京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1: 啥朋友？
2: 哎，曹老大在新京啊。
1: 那个
2: 二京啊，你好好照顾京京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1: 等会儿呢。
0: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你们想见你大当家的？对，就你。
1: 兄弟们，
0: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1: 来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丑也能丑坏啊！
2: 你怎么说话呢？
1: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上。
1: 等会儿，打架呀？
0: 来吧。
1: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3: 啊，轻点啊！那咱说好了，就过一关。你，兄弟们，上！
4: 哎，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3: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

0: 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有我手下动手，
1: 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
0: 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
1: 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啊。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2: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1: 那二位究竟是？
0: 我们是跟张景华的。
1: 张景华，既然如此，
0: 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急需要你们的帮忙。不必多说了。
1: 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3: 谢谢。二当家的，
1: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3: 是。两位请。
0: 告辞。
1: 慢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儿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3: 姑娘，我姑娘，
4: 救命啊！救命啊！你们这些走过去，都给我滚出去！
5: 放开他！
3: 大哥，什么人？
5: 中国人。
3: 你这个混蛋，敢敢到这里来撒野？
5: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0: 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Yeah!

0: 伤子命，没事，可被兄弟大名。不敢当，苏海龙。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打架？
0: 国将无辜，还做什么生意？ 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
2: 来来来。
3: 小兄弟，哎，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嗨，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
4: 留步，留步
3: 啊！小兄弟啊，
0: 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1: 兄弟，
2: 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3: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呢。哎，
3: 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0: 但说无妨。
3: 啊，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0: 小事一桩。来人呐！
5: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3: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啊。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公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
0: 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
0: 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的多。
1: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您。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馅，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赶上厂家做活动，
2: 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逸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1: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

0: 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爽爽滑滑的。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
7: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8: 是。
7: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9: 回来了，进来。
10: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9: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10: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11: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10: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
11: 那咱下一步咋办？
10: 枭已经回去调查大宫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京的一位富商家里。
9: 富商？
10: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9: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10: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收拾东西。

0: 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商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镇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商峰问起来，那还都是。

0: 小明只是执行而已。哎，你还有伤？
1: 见着了。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0: 哎，咋样？玩儿还行啊？情况怎么样？哎呀，这心经啊，那比咱们这个奉天差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1: 少说两句了，贼看看。
0: 干啥？

0: 别说啊，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1: 卖烟的不吆喝，
0: 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直卖单，
1: 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
0: 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就说明咱们家姑爷
2: 目前就是
0: 同意，接着找吧。
3: 上
4: 去哪儿？
3: 来来来，你上我上上上上，
5: 怎么
3: 这样呢？您去哪
5: 儿？去那个刘记
3: 药店。哎，好嘞。
4: 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6: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来，
7: 来，龙兄。
8: 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6: 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8: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6: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8: 来喝酒，
6: 咱们喝酒，来。

0: 别管我，没关系。
1: 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来，喝水。
1: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2: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0: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3: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
3: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3: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3: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3: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4: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事，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1: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5: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6: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5: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6: 怎么说？
5: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6: 站长的意思是杀人？
5: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6: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5: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6: 是，谢谢上峰。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肖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您是？
1: 你好，我是蔡妍。苏海龙。
0: 我是组织刚派来行经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1: 先生，您的水。
0: 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好的，
1: 稍等。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那就是说。
0: 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设下的圈套了。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1: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营队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0: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1: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科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0: 那就要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1: 一定会的。
0: 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
1: 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放心，
1: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
1: 你了解他吗？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0: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
1: 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课班。
2: 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2: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3: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2: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3: 是。
2: 哎，海龙，来来来，啊，坐坐坐，随便吃啊。
4: 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哼，
2: 小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多谢。
5: 那猴子哥，你也尝尝。
2: 嗯，好吧。
6: 我吃好了，
2: 诸位慢用，我先回房间了。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6: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2: 诸位慢用，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逗了，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
0: 高桥龙一在戏院。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
1: 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戏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敏，你在外头等着。
0: 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1: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
0: 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吧。

这不来了吗？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
1: 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0: 一次一次，
1: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0: 一定。
1: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啊，我随便看看。
0: 好，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出口是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
0: 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不会有演戏啊。
1: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可否有民国四年的文学丛刻版？
0: 先随便看看。
1: 好。
0: 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我这儿没有了。啊，不过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

0: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
1: 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0: 何水，
1: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还要尽快的查出那个。
0: 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2: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京商人曾少华的情况。好，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
3: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项，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
2: 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胜。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4: 卖国贼！
2: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纠集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 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0: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2: 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还有苏海龙。

0: 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

0: 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 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

0: 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南宁萨库马家强，
6: 男儿三亿请登场，
7: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西林浩特市西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这首歌最近有没有在你耳边循环刷屏呢？有数据显示，这首《爱上锡林郭勒》目前在全网的曝光量已经达到了5亿加。大家拉起手唱起歌，爱上的不仅是锡林郭勒，更是整个内蒙古的辽阔与自由。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的朋友圈、社交媒体账号在这个夏天被内蒙古的蓝天绿草霸屏呢？

0: 刺激又好玩，来了一定得体验一下。
1: 还没进到里面就有误闯天家的感觉了。
2: 盛夏的内蒙古分分钟就是大片既视感，谁不想把这份无需滤镜的辽阔、风吹草低的诗意留在镜头里。朋友圈里晒的是白云朵朵，抖音快手上传的是策马奔腾。从森林草原到大漠戈壁，内蒙古凭借超高颜值成了这个夏天最出圈的远方。
3: 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这边很平，跟电脑壁纸里一样，风景真的很好。
4: 太棒了，风景特别的优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戈壁滩子，我觉得是内蒙这个地区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我会带着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体验武夷山，
5: 每天都在发微博，草原的风景啊，然后我们的合照呀，然后吃的呀，然后去逛过哪里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宣传一下。
6: 对。
2: 看过的风景，吃过的美食，遇见的热情，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美好一一记录下来。七月十日的呼和浩特市下着小雨，回民区塞上老街的红墙底下，一波接一波的游客撑着伞排着队，就等着拍一套户外写真，为的就是拍出一组能发出圈的大片。在景区旁的一家摄影店，来自哈尔滨的温女士已经化好妆等待拍摄。聊起对内蒙古的第一印象，温女士说就是美。
7: 从飞机开始降落的时候，我就觉得天空非常的蓝，然后下面的山还有草原特别的美，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值得来。
2: 今年45岁的她是个演唱会发烧友，全国各地追着演出跑。走过那么多城市，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就把感受发到朋友圈。
8: 发了以后他们啥感受？
7: 他们说好美。大家多问的都是说你吃了什么，好不好吃，然后我也是给他们推荐了这地方的美食。昨天吃的那个冰炖羊肉特别的好吃，我觉得特别的惊艳，人很好，非常的热情，很值得分享。
2: 不止呼和浩特，远在2000公里外的呼伦贝尔，同样的故事正在上演。在海拉尔城区的一家火锅店里，我们遇到了两位刚刚结束莫尔格勒河行程的云南游客董树轩和曹婷婷，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内蒙古的土地。这两天他们也成了内蒙古的宣推官，每天都在发朋友圈抖音。
9: 它的羊肉味没那么深，就是感觉是就是大草原运动过之后这些牛羊，哎呀，感觉都是很没有嚼劲的。
2: 羊肉还在锅里翻滚，但比美食更让他们回味的是那片刚刚离开的草原。站在莫尔格勒河畔远眺，起伏的草甸连着天际，成群的牛羊散落在绿草间，这样的画面让两个姑娘频频按下快门。在他们眼里，镜头修得再精致的照片也抵不过亲眼所见的震撼。
10: 今天真的是拍了很多很多的图片，就比如说这些什么草原啊，还有山川湖泊，真的很多很多，就感觉它特别像电脑的那个壁纸，有没有？
11: 就会觉得眼睛，就是眼睛看到的啊，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的，真的远远不及那种震撼。
2: 在呼伦贝尔的这几天，两个姑娘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没想到。没想到羊肉这么好吃，没想到草原这么辽阔，更没想到城市里的配套这么齐全。
12: 比如说坐飞机落地以后，我们在海拉尔机场，然后出来以后，其实我们来到的是城区里面，就是并不是像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这边就是草原，就是牛马成群。通过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呼伦贝尔啊，然后还有咱们城市里一些特色，然后草原的一些特色等等。
2: 像董树轩和曹婷婷这样带着好奇而来，用手机记录

0: 真实的普通游客正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发进朋友圈，也把一个立体鲜活的内蒙古传递给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就这样被内蒙古种草。2025年全区接待国内游客突破3亿人次，相当于全国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踏上了内蒙古的土地。2025至2026冰雪季，2647.16万人次专程为冰雪而来，花掉了351.91亿元。一组组数据证明了内蒙古旅游真的发了。来的人越多，旅游从业者的生意就越发红火。呼和浩特市的塞上民族摄影便是其中一家。进入7月，这里一天就能接待上百人拍照。
1: 现在大部分就是以家庭为主，尤其暑假这种，就是好多家长，然后就带孩子来了解我们草原的文化，然后啊，就是包括服饰、什么美食，所有的就是啊，青年的，然后家庭为主的是这种队伍扩大了，人群年轻化了。
0: 张建荣待在这行已有10几年，早年就是拍拍室内肖像和证件照。这几年塞上老街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敏锐地察觉到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打卡，而是想真正把自己和草原的故事一起定格下来。于是他开始发掘新商机，在2023年果断转型，专做旅拍。如今店里的团队规模也越来越大，忙的时候能有20多名员工。
1: 确实这几年就是旅游业的这个大发展，我们确实有一定的增收，不光是我们，就连我们的化妆师、摄影师也是就是吃上了旅游这碗红利。它不光带动了说是我们这种就是微小企业这种小商家，包括我们就像做头饰的那种手工作坊，还有蒙古袍定制的这些小工厂，它带动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就是产业链。
0: 2025年内蒙古全年旅游收入突破4500亿元，同比增长8.93%。2026年仅端午节假期就进账22.83亿元，5天春假旅游收入也超过了68亿元。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不仅带火了旅拍店，也让深耕草原深度游的从业者看到了新的可能。在呼伦贝尔做了多年草原游的李占勇真切感受到游客需求的变化，大家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更偏爱个性化有文化内涵的深度体验。
2: 不再追求我到底一天我跑了多少公里，我去了多少个地方，而是在于我去的每一个地方，你要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理由，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来到这里我到底能做什么，我能够收获的什么。甚至有些人可能我在一个地方我都不想走，我就在这待上个3-4天就 OK 了。所以说这种变化它都会带来的新的机遇。
0: 李占勇所在的旅行社正是瞄准了这一趋势，跳出传统景区串线的老路子，依托牧民的真实日常，打造原生态草原旅游体验。这两天他正在陈巴尔虎旗的一家牧户家查探一条新的非遗体验路线。
2: 今天来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当地的蒙古族老乡家里边，他的主要特色是他本身是这个非遗传承人，这也是一个我们选择他的一个核心的点。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的特色，同样是老乡家里，可能有的老乡呢他是自然风光更好，更适合一些疗愈和静修。
0: 按照李占勇旅行社的体验流程，游客来到这里，牧民大姐先会讲解羊皮靴的制作历史，再带着大家体验刺绣、缝制，既能亲手参与，又能带走成品。这种链接已经从一趟旅程变成了一辈子的缘分。
2: 游客所有体验的内容，无论是日常的生活，你是挤牛奶呀、捡牛粪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老乡大姐教你非遗，这就是他平时每天在做的事情。即便是游客离开了这儿，他跟这儿还是会有一链接的。像我们大姐做的那个客人发过来的一张照片，
3: 对，
2: 他用他的传统的刺绣刺绣成一张画，可以给客人再邮寄过。包括他的牛羊肉，我们也做了一个叫蒙特良品的线上平台，这上面挂的东西都是我们当地老乡的东西。那么这样就实现了，你可能只来一次，但是你跟这片草原跟老乡的链接它是可以无限的。
4: 从游客的晒到从业者的发，内蒙古的旅游热已经从朋友圈蔓延到了产业链，从个体从业者的主动转型到整个行业的全面升级。内蒙古不再满足于有什么卖什么，而是主动塑造

0: 具有辨识度和竞争力的文旅品牌矩阵。7月10号至11号在鄂尔多斯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上，就传递出了清晰的产业变革信号。内蒙古文旅正告别浅层看风景模式，迈入沉浸式融合化的文旅发展新阶段。
1: 这次大会来了不少重量级人物，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大家给内蒙古文旅把脉开方聊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转变。
2: 我认为就是文旅呢，已经从走走看看转变为人生的深度的体验了。所以内蒙古的文旅资源十分丰富，从历史的丰富性、地理的丰富性、民族的丰富性、景色的丰富性、生活的丰富性，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需要特别深刻的挖掘和欣赏，不是本地的像我们这样的外部人士来挖掘，和现在有的时候反而视角是不一样的，可能能创出新意来，有的时候。对，那同时呢，也更加需要在理念上的进一步的更新换代。
3: 我们的天大地大，你只要在天地之间架上一张小桌子，你就能让消费者吃上一顿终身难忘的饭。
1: 怎么变？会上给出了明确方向。12盟市的文旅资源要串珠成链，打造四季美、时时新的全新图景。大会发布的2026年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就是撬动这一转变的抓手。从草原驰骋，即331边境自驾，到大兴安岭康养、冰雪奇缘之旅，涵盖自然、民俗、自驾四季的高质量线路，精准对接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新需求，要将8000里风光转变为拉动沿线文旅商贸的消费长廊，以丰富的四季产品供给破解季节性消费难题。方向有了，企业也跟着动了。本次大会上，12家企业集中签约，涵盖景区提档升级、智慧文旅建设等板块。但细看这些项目，就会发现，大家投的都是跟内蒙古独有的文化、地貌、历史深度绑定的体验型产品。
4: 我们计划在哈苏海，也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阴山下这个地方建一个内蒙古地标性的演出。快马加鞭的能够投向市场，服务于观众。
5: 12盟市推出了一批的新场景、新产品，包括新盟的去纳达姆大会，我们朝着赛事，携程集团的常年也在跟我们这些赛事融合活动在进行打造。
6: 我们下一步想着介入到根河的奥鲁博雅，这次旅游发展大会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给咱们内蒙的整个的旅游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所以说，在这种的环境下，大伙哪有不来投资的，是吧？
1: 不光是国内平台关注，内蒙古的目光已经瞄向了海外。泰国分支旅的总经理阿尔提特猜，这次是应鄂尔多斯蒙西国旅的王玉峰邀请来的。亲眼看过之后，他对内蒙古的文旅资源有了全新认识。
7: 草原、沙漠这些和泰国差异化景色都非常受客人欢迎，住一晚蒙古包、看日落日出、欣赏一场马术表演等等，都是非常奇妙的经历。
8: 在今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更多的新马泰这边的旅行社来到内蒙古，也希望他们把内蒙古的美景多多的带回到新马泰，让他们更多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这片美丽的地方，来内蒙古游玩。
0: 这个夏天，无数人用脚步丈量内蒙古，用镜头定格草原，用朋友圈晒出感动。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而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上传递出的清晰信号告诉我们，内蒙古的发不止于朋友圈的九宫格，更是一场从看风景到品生活的产业蜕变。内蒙古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当这些极致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分享、传播，内蒙古的旅游就真的发了。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能行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陵浩特。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

0: 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岭萨库哪家强？
2: 南尔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玛，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4: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5: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6: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7: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1期，走进锡林姑娘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

0: 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6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位居全国前列。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卢金柱从36.2元到919万元，守住乡亲幸福生活。
1: 呼伦贝尔市下沉应急力量与防汛物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在正蓝旗燃情开场。
1: 蒙超联赛第9轮6场比赛结束，赤峰队继续领跑积分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民间投资持续跑出高占比、高增速双优态势。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
2: 位于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的钜磁科技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项目174条生产线近日已全部投产。企业生产的氮化铝微米粉是高端电子产业关键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生产高导热基板，覆盖家用电子、半导体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作为呼和浩特重点引进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投资8亿元，选择在呼和浩特建设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
3: 今年也会继续投资，下半年有8条线的投产，2017年、2018年这两年的也会持续投资，我们会投到将近30条线，估计整体产能会达到3000吨左右的一个规模。
2: 企业持续投资的信心来自于内蒙古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依托蒙企通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覆盖自治区、蒙市、旗县3级的诉求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民营企业诉求有门、困难有解。通辽市科左后旗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项目提质提速。康臣药业内蒙古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7月6号完成主体封顶。项目高效提速的背后是优质营商环境的强力支撑。
4: 该项目从立项到封顶，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2: 今年内蒙古以财政撬动金融、科创反向赋能，打出一套务实高效的金融扶持组合拳。依据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内蒙古全年统筹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其中专项安排9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定向投放新能源、现代农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政策出台以来，全区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167.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54.02亿元，撬动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中小微市场主

0: 体超一万户。呼和浩特市率先落地先投后股改革试点，科技保险兜底、企业研发准备金三项创新机制。依托先投后股政策支持，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获得700万元财政科创资金扶持，有效保障企业技术验证和项目建设推进。呼伦贝尔市创新信用修复五办协同机制，让807户小微企业拿到了3.02亿元的救急钱。锡林郭勒盟率先在全区实现央行金融驿站县域全覆盖，通过正银企对接，帮助300多家企业融资超过2亿元。今年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较2025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2.3%，位居全国前列。
1: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瑞慈等工具，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持续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民间资本发展堵点难点得到有效解决，引导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推动民间投资实现量稳质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1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等优势产业，建好创新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高标准抓好我区3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创建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紧盯并险水库、淤地坝、山洪沟口、尾矿库、城市易涝区等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保障电力、交通、通信等设施安全运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12个组的工作汇报，强调要对发现的问题一盯到底、一改到底，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确保隐患清仓见底。要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冶金工贸、高层建筑、酒小场所、道路交通等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地方法人银行改革划险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3: 呼和浩特市和令格尔县台基营村是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但在10年前，这里却是人人摇头的老大难村，村集体全部家当只有36块2毛钱。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村党支部书记卢金柱10年坚守，让荒地长出真金，更守住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见到卢金柱的时候，他刚忙完调解工作，脚步匆匆。路过歇脚的保洁员，他又停下。几句闲聊后，一件小事已经落在了他心上，必须尽快给保洁员配齐带风扇的遮阳帽。
5: 不记得他自从这个15年回村担任村干部以来，村里头发生了挺大的变化。
4: 村民都说，这个村支书大事上倔得像头牛，小事上细得像根针。当时的台基营村是出了名的老大难村子。卢金柱在南方打拼多年，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还是做出决定回村。
5: 如果选上来，我首先得看看咱们账户有多少钱，有户数啊、余数的存款。当时去那一看，去年整理头一查，说你们就有还是30万块钱。

0: 哎，我说这钱好，这有个证书呢，拿这个数的怎么干事？
1: 当时全村最大的问题是乱了几十年的土地问题。1998年之后，村里没有完整确权，所有矛盾根源都在土地上。这在当时是全县公认的老大难问题。卢金柱翻出村里快要散架的土地老账本，请出村里的老支书、老会计，三个人靠着一本旧账、六条腿和三张嘴，挨家挨户核对，逐寸逐分丈量。
0: 是土地确权必须给村民确的公共工程，不能再拿糊涂账，因为确权了，你就有发展的趋势。其实村里面最好的资源就是你的土地。
1: 地权明晰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村里一些人家一户有七八块地，东一块西一片，卢金柱想并地连片，可大家都不愿意。卢金柱带着全村党员挨家挨户做工作，短短一个月就开了56场村民座谈会。卢金柱第一个带头流转自家全部土地，全村党员紧随其后，曾经四分五裂的土地终于连片成市。手握3200亩良田，卢金柱看中了村子的区位优势，紧邻蒙牛总部，周边万头牧场林立，优质饲草供不应求。他决定就走优质苜蓿草种植这条路。
2: 这片是多少亩呀？
0: 这片这是800多亩，这是3200亩其中的一部分。这块呀，重点就是做这个水肥一体，10公分以下，没得点管，然后这个既能加水。又能搞产，
1: 产业路子选对了，增收速度肉眼可见。土地流转费从最初的500元一亩，涨到了现在的1260元。这几天，500亩苜蓿草二期土地全部翻耕完毕，村里还建起烘干厂，把普通青苎草升级为高品质干苜蓿，能直接出口。如今，村里还发展起庭院经济。当初36块2毛钱起家的故事，现在有了新篇。2026年，村集体账本余额44.6万元，村集体总资产919万元。
0: 干，就得干草，越干越有劲。你干着干着，后来你就下一步做上，你就又有新的思路，创新的思路。这份荣誉啊，也肯定对得起父老乡亲们对我的一种期盼和希望。哎，说你好好做。好好干，今天给我们切磋，引领村民们共同咱们团结奋斗。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团委联合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内蒙古行”在通辽市启动。
4: 活动集结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一线采编人员、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传媒专业学子，与内蒙古本地高校学生代表结对研学，互学互鉴。学子们将走进通辽市、新安盟两地多个旗县区，溯源西辽河文化，体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深入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林区，实地调研当地防沙治沙、生态保护及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此外，还将全方位探访内蒙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5: 期望见到内蒙古的能源发展，更期待可以见到大自然的风景，也是令我期待已久的。希望可以借着这次活动与内蒙古学子进行一个深度切磋，互相交流。
4: 泛长江行动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组织数百名香港学子深入各地调研采风，生产出数千件全媒体作品。
6: 内蒙古是我们香港学生最受欢迎的一条线路，大家对内蒙古特别的向往。我们也希望学生通过这种实践，能够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准，用他们的青春的笔触、不同的视角，来讲好我们内蒙古新时代的发展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4: 内蒙古台报道。
7: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从7月起，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8省区实施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区域互通互认，打破外资登记地域壁垒，助力政务服务一体化，降低境外投资者办事成本，优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目前已经在8省区落地外资项目的境外投资者，在区域内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股权变更登记、股权出质登记。

0: 计三类业务，可享受主体资格证明互通互认便利，无需重复开展公证认证。涉及前置审批、企业失信、司法纠纷、执照吊销等情况，不享受便利，不予互认。内蒙古台报道。
1: 进入七月，呼伦贝尔市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强化多部门联动，下沉应急力量与防汛物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阳溪山水库，当前呢已进入主汛期，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巡河工作，密切对接气象、水文、应急等部门，全天候监测雨情、河道水情、水库水位变化，动态研判汛情走势。
3: 阳溪山水利枢纽是扎兰屯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当地聚焦水库坝体、泄洪设施、库区边坡等薄弱点位开展全面排查。
4: 我们针对全市的堤防、水库、水闸成立了盯防组，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部分地块沟渠出现积水淤积，当地已累计清理疏通排水沟1000米，保障21户群众生产生活安全，800头牲畜安全饲养和500亩农田稳定生长。
5: 继续水患预案排班制度和人员看管的制度，发现有隐患的地方，发现一处清理一处。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牙克石市木园镇莫拐农牧场一处过水路面发生河水漫溢。
6: 现在是9980了，完了，水流量已经达到了460多左右。
3: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部署水文监测人员、专业救援队伍24小时驻点值守，不间断监测雨情、水位、流速动态变化。今年入夏以来，呼伦贝尔市降水较常年显著偏多，平均降水量达176.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2%，较去年同期偏多48.9%。经气象部门研判，七月下旬，呼伦贝尔市仍将有多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当地加密堤防24小时巡查，全面检修山洪监测站点，持续清理阻水障碍，开展城区排水管网疏通，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等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并向8个旗市前置调拨150000件防汛物资。
7: 支队已组建1支中型、13支轻型水域救援力量，确保全员技能达标，装备维护保养到位，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2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期节目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完成直播与录制。本期节目全新升级，以唱响内蒙古民歌、讲述新时代百姓故事、展现各民族交融风采为核心，打造全民参与的民歌盛宴。
0: 蓝天为幕，草原为景，晚风作伴。首期节目中，来自赤峰、锡林郭勒以及广东、广西、四川的6位选手同台竞技。
8: 我这次带来了那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因为我们生活在是大山里边，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呀，什么咱们这个大草原，
9: 我们再
8: 太辽阔了。
10: 我带来了咱们广西特别有名的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还有咱们广西侗族的山歌和壮族的山歌。带到咱们内蒙。
0: 舞台上选手深情演绎，舞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既有专程自驾赶来的周边居民，也有前来避暑观光的各地游客。
11: 我是从北京来的，每年夏季就跑这儿来，草原美，天空蓝，特别吸引我，草原的歌曲更吸引我。
12: 这种气氛太好了，上面唱，下边在就是在互动，但是我现在脚都疼了，我也没动。
0: 经过多轮比拼，来自赤峰的额日敦保利高凭借扎实唱功与真挚演绎，斩获首期节目冠军。
13: 我们内蒙古的想唱歌的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来到这个舞台，唱得太爽了，我一切都放松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拿到总冠军吧。
0: 本次录制特邀歌手云飞、齐旦布担任嘉宾团长现场助阵，肖东坡担任意见团团长，与主持人崔健、韩明彤同台互动。
14: 希望从我们的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能够

0: 走出来，让全国人都能够知道内蒙古的歌手、内蒙古的音乐人。
1: 把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民歌唱出来、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内蒙古民歌。
2: 歌从草原来。

0: 打响，开场仅两分钟，乌海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两队一直处于焦灼状态。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时，阿拉善盟队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阿拉善盟队依靠点球破门，以2-1取胜。
1: 很精彩。首先是乌海队感觉他快赢了，结果我们队一球就扳平了比分。后来到最后还能战胜对方，感觉很精彩。
0: 包头队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的赛场上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上半场不到2分钟，呼伦贝尔队抓住包头队后场解围失误机会，先下一城。随后包头队连进2球，最终以2-1拿下这场比赛。
2: 是来远征包头的，在这块感受到了包头整个城市对我们整个呼伦贝尔的欢迎与热情，非常的感动。
0: 目前赤峰队依旧占据积分榜榜首，通辽、包头两队同积19分，紧随其后，三队构成第一争冠梯队。积分榜第8位到第10位的球队同积10分，季后赛席位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里向12枚金牌发起冲击。
0: 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男子甲组个人5项赛，选手们需在当天上午连续完成击剑、障碍、游泳、射击和跑步5个项目的极限比拼，最终以总成绩排名定名次。5个项目无缝衔接，对运动员的体能储备、技术全面性和心理韧性构成了全方位的极限考验。最终，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张自强摘得本届赛事首枚金牌。
4: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吧，就是第一，挺好的，给我们教练、给我们学校都争光。
0: 自治区16运现代5项比赛设甲乙2个组别，涵盖现代5项、3项及激光跑的个人与接力项目。
5: 中国的现代5项运动就是从内蒙开始发源的，内蒙成立了全国的第一支现代5项队，包括去年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我们拿到了金牌。本次全运会也是对这个内蒙现代5项运动发展的一个促进吧，选材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9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其中出口货物运量168.07万吨，同比增长23.8%。7月10号，由中国援建的蒙古国查干德勒乌拉口岸项目核心建筑主体工程封顶，为今年年底实现通关过后目标按下加速键。该口岸对应我国乌力杰口岸，是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枢纽。项目总建筑面积9800平方米，包含联检楼等11座基础设施。口岸投运后，将与甘琴毛都策克口岸形成功能互补的口岸集群，深化中蒙多领域务实合作。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落下帷幕，共有来自亚洲26个国家及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与此次赛事。历经4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居奖牌榜首位。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是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
6: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西两地的降水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偏南地区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主要降水呢会集中在14号凌晨至午后。阿拉善盟东南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将对明天早高峰交通造成不利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低，低洼路段易积水，请公众注意出行安全，切勿涉水行车。那与此同时，通辽市东南部今天

0: 也见到明天会有中到大雨，东北部地区明后两天以小雨为主，局地中雨，上述地区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西部偏北地区高温天气进一步发展，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地朋友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此外，阿拉善盟、赤峰市以及呼伦贝尔市局地需要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东南部地区还需要重点关注东辽河汛情发展。另外，明天各地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19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乌海小雨转晴，22到30度；临河多云，22到32度。包头阴转多云，19到30度；康巴什多云，17到26度；吉宁晴转多云，16到29度；二连浩特晴，17到35度；锡林浩特晴，15到33度；松山晴转多云，18到29度。科尔沁多云，21到29度；乌兰浩特晴，17到29度；海拉尔晴，12到2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0到22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

0: 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0: 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

0: 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1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

0: 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1: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起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

0: 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2: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好好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阳光

0: 人总得站着吧？跟我说这些干啥呀？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
0: 我的血早流干了。给句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2: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唐文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0: 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
2: 见了便让你可倒好，你就落这个，啊？
3: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咋的？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3: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0: 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
2: 啊，
0: 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起码咱还活着呢，跟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笑>
2: 我信你！<笑>
0: 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笑>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叫道理。
4: 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

0: 我看你这是想把我们给整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伤，你能看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1: 哪有中国人啊？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
2: 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是，是中国人，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
3: 还有我的家人，
2: 罗源，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进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好。
0: 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4: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
0: 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给我坐下！
1: 干啥呀？啥都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眼不见，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
0: 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2: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尸首。不如，
3: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我，哼，
2: 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
3: 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0: 站！
5: 要干啥呀？你说我要干啥？
6: 掌柜的，
7: 咋了？
6: 门口打起来了，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5: 谁呀？
6: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把他们给打死了！
5: 愣着我了，个偷烧鸡，人偷手机，热现金多少钱一斤？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
8: 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人偷手机，
5: 知道。人偷手机，人偷手机。干啥呢？啊！
8: 二爷，咱还惊动您了呢。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偷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5: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
8: 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9: 二爷，二爷，
8: 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9: 谁呀？啥事儿啊？
8: 你管着吗？
9: 咋了？菜没动啊？不合口。
8: 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

0: 干啥？
1: 怎么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
0: 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1: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2: 掌柜的，今天要不是您。

我这边就撂着了。谢谢您，您真是马仁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人保庄买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哎。

0: 你们俩人，进来说啊！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
0: 你还活着呀？我都以为你死了。
1: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们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0: 别站着，坐下来，快坐下来，坐下，坐下，快，快，快坐下来。
1: 哎，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你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二姐呢？小白马呢？
1: 能来的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

0: 你这手咋弄的呀？
1: 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
2: 动伤了。
0: 不是，你咋找到这儿来的？
2: 我一路要饭要到这儿的。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天庭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了，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0: 顾儿，你为啥不回家呢？
2: 回去过了，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还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火，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我这些年藏哪儿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叔，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可我追不上。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赶紧吃，赶紧吃。
2: 坤儿，小坤儿，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
1: 咋还不走呢？
0: 赶紧走啊！
2: 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3: 走啥？谁要走？啊，叔，你要走一起，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4: 要不这样，
5: 队员，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0: 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6: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5: 排长，别说了。
0: 贵，把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3: 问，说，说话算数吗？
0: 啥时候骗过你
5: 啊？哥，不行，有虎，咱们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吃东西。
7: 小贵留这儿了。真把小贵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汤啊？
8: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7: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9: 从今天开始啊，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
2: 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真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白宁芝。

0: 小班儿。啊，
1: 二班长。
0: 哎，行了，洗完了。啊，洗完脸洗挺干净。来，给你剪剪头发。啊，对，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写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这
2: 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

0: 我要不是可怜你，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

0: 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吧。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好的，老板。
1: 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营。
2: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
1: 哎呀，这日子可好过了，往后啊，
3: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牙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0: 等回头啊，
2: 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好？
0: 好。
2: 请便。啊，对，进去，快。哎。
0: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走吧。
0: 放心吧。啊，哎。

0: 您慢走哈，下次再来。好的，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就让我帮帮忙吧。
1: 回去不用，
0: 我就腿坏了，手。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 回去，回去，
2: 你干啥呀？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3: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我腿没事。
2: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3: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哎，
2: 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笑>
3: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2: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3: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2: 你看。
3: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笑>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
2: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恢复治腿去，快点儿！ 谢谢啊。嗯。

0: 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
0: 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1: 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
0: 啊，放心吧，老板娘。
1: 哎。
2: 阎王爷上殿喽！黑白小鬼上身，飞禽走兽上开喽！
1: 上
2: 开！阎王爷上殿，上开！上开！阎王爷上殿了啊！飞禽走兽，上开！上开！上开！
3: 小五子，
1: 佟掌柜不做皮货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4: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1: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4: 那是。
1: 喊舅舅。
3: 舅舅。
2: 哎，乖，
1: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4: 咋？皇掌柜吓着你们了？
1: 哪个皇掌柜啊？
4: 钱贵的。
1: 黄有权，
4: 阎王爷上殿了，
1: 他不是我疯子，光炸，不动手。
5: 阎王爷上殿了，
4: 他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官哪儿都不知道。
1: 这一直念叨啥呢？
5: 阎王上殿了，让。
1: 别害怕，别害怕啊！
3: 阎王上殿了，
1: 老夫
5: 上殿了，
1: 不就胡说！
5: 黑白小鬼上来！
4: 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5: 阎王上殿了，
4: 哦，上殿，
5: 阎王上殿了，
4: 上殿，上殿了，
5: 上殿。

0: 别吓人！
1: 张开！啊，张开！往上点了，往上点了。
2: 在这儿
1: 呢。对。
2: 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1: 哎，俺烟袋锅子你没带下来啊？
2: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这不抽着呢吗？这不。
1: 这破玩意儿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3: 那我给你取去啊。
1: 哎，不。
2: 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1: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
2: 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3: 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是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唬，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工换护士，可能就防着这一点。嗯，
1: 你跟安想到一块儿去了。哎，你寻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3: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肖铁林干，这肖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肖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林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2: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3: 嗯。
1: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2: 嗯。
1: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
3: 不行，
1: 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棍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2: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3: 行，你去，你多商量啊。
4: 喂，天天好酒楼，
5: 我找你们汤二爷。
4: 您稍等，掌柜的，
1: 嗯，
4: 找您的。
6: 喂，哪位？喂，怎么人说话呢？
4: 喂，
6: 喂，
4: 奇了怪了。

0: 哼，苍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2: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1: 干你们的活。
2: 你别碰我，把手拿开。

0: 让你们别再来了，
1: 啊！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2: 哎，田老板，里边请。
1: 好。
0: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1: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0: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1: 那，哎，
3: 叫两个人过来。
1: 你真打？好你个唐东远，
4: 住！
1: 说好出手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4: 出去！
1: 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4: 出去！
1: 给我接下！
4: 出去！
1: 行啊，给我等着！
4: 滚出去！
3: 我去。
1: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3: 这一顿狗锅肉。
5: 好嘞。

0: 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出来干啥呀？不信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对，来了。哦，哎哎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 咋的？你腿好了？
1: 没有，没好，上床躺着去，啊！
0: 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你怎么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4: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
3: 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3: 长得真好看。
4: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3: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4: 走，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4: 姐，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是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咋？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闯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5: 我二姐、三姐呢？

0: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回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闯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1: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0: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2: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儿。
3: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2: 对，
3: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4: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5: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3: 嗯。
2: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5: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6: 小官，没事吧？
7: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6: 真没事啊？
7: 没事儿，德元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你说，
1: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
0: 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有新任务了。
1: 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前他行动不对劲，找机会杀掉他。
2: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
3: 不待两天了？
4: 我这待着干啥呀？
3: 正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去看你这屋子里。
4: 看屁股更大呀！
3: 那都得留。行，
4: 像我这样留。
5: 不行，再拉包使劲。

0: 知道了，
1: 报告。
2: 云虎兄弟，
0: 谁是你兄弟？
2: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0: 问啥？
2: 你是不是康爷？
0: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2: 看来我猜对了。
0: 你猜对个屁！
2: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0: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2: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这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0: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2: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官舍街现在的新一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3: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4: 他咋盯上你的？
3: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哦，
5: 戏班儿，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3: 是啊，是吧？还有红肠呢，
6: 烫了啊！
7: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

0: 我看不像别人。
1: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0: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排长，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2: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
1: 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0: 啊，说了。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1: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呀，小啊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唠唠嗑呗。坐。哎，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支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啊？咋别扭了？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0: 啊。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1: 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
0: 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吧，
1: 德远哥，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了。
1: 嗯。
0: 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2: 太好了。

0: 事儿啊？问。哪年入的党啊？
1: 民国26年1月。
0: 介绍人是谁啊？
1: 宽光，马尚德。
0: 哪年哪月到的事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营口上的。
0: 就你这人啊？
1: 还有4个。田长风、顾水良、李再起、沈延秋都牺牲了。

1: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2: 可找到你们了。
1: 嗯，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哎。
3: 森，莫里特卡卡，刘邦国啊，阿西加斯托阿达，那个人啊，已经死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何？小伙子，享清福吧，住这么大一宅子。 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咱爷俩了。
4: 阿花开，有钱哥。阿花开，有钱哥。
5: 哎呀，徐乐，俺在徐乐。

0: 啊。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啊！
2: 抓抓抓！哎，看着啊！哎。

0: 天天花大酒楼，
1: 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
0: 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啊？
1: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2: 已经挖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稀饭，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走了。远山路54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 到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有。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万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们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3: 奴隶，那肯定要死。当时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从哪里走的？
0: 猴头菇，两个大头，五个猴头菇。
1: 坏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拧开。嗯。

走吧，换个地方聊。

0: 你们先走。
1: 好，手续啊！来，起来，快，站，走。

0: 发现可疑了没？
1: 没有，
0: 继续找。
1: 是。
0: 哎，过来。

0: 惑，请你回答一下当时是什么感受？
1: 激动，
0: 对，确实是激动。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向宇宙进发的这个精彩瞬间的时候，我们更看到的是我们祖国向着太空奔跑的力量。
2: 王书君，2023年底通过内蒙古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看到招募消息后，报名成为内蒙古博物院志愿者。他用行动诠释了志愿服务的分量。
0: 博物院只提供一个大纲，将近有100多页，然后要求我们所有的志愿讲解员呢，你要根据大纲自己写一份讲解词。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在1个月之内完成讲解词的撰写，然后在2个月之内完成了这次讲解词的一个讲解过关考试。我记得那个时间是在2024年7月14号。
2: 过关那天，孩子给他留言：“妈妈加油，非常棒。”
0: 那一刻让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为自己非常的感动吧。
2: 他在随后的讲解中不断地积累航天方面的见闻，壮大自己的知识库。
0: 为了讲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呢，主动地走出了展厅，在额济纳旗亲眼见证了神舟21号的发射。后来我又去了那个北京的中国航天博物馆，在那个地方呢，我就梳理了一下航天的一个发展的脉络。所以通过这些亲身的经历，让我的讲解不再是书本上的内容，而是带着现场的温度还有真实的情感来进行讲述的。要15年的时间完成不了的，但是我们基地的官兵战严寒斗酷暑，他们仅仅用了2年半就把基地的国防屏障打造出来。
2: 知识面广了，王书君对自己又有了新要求。
0: 所以到了197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如果面对青少年的时候啊，我更侧重的讲的就是奋斗的故事，点燃他们对爱国的这种情怀和科学的梦想。面对外地游客的时候呢，我重点就是讲我们内蒙古为航天事业做出的那种独特的贡献。两个苏木的260户、1100多位牧民，还有我们的7万多只牲畜，都离开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
2: 他的讲解从不千篇一律，他用不同的讲述传递同一种精神。
0: 就是我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怎么通过它的外形就可以看到哪一枚是载人的。
2: 自2024年1月至今，王书君义务讲解280余场，最忙的一天演讲8场。
3: 通过那个王老师讲呢，觉得了解的更多了，更细了。
4: 我们讲了2个小时给我们，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就听过来，也真的非常振奋。
0: 所以我始终认为，作为我们志愿者的这个讲解，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复述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航天精神的宣讲人，还有民族团结的一个践行者，以及家国情怀的传递者。
2: 从博物院到黄河岸，文化的温度在传递。
5: 这边呢，现在咱们就是在整个景区的这个核心地段神牛广场，然后这个呢也是咱们全国唯一一处民长城和整个黄河交汇的地方。
2: 李勇，生在长城下长在黄河边的80后青年，大学学旅游管理，�曾在成都景区做了4年运营，2023年选择返乡。
5: 咱们这个民宿最开始是从2011年就开业的，最开始是在我父亲手中，后来他就是觉得年事已高，然后有一些事儿他力不从心，然后就让我回来帮他经营。
2: 他把在成都学到的服务理念带回家乡，他经营的民宿成为老牛湾景区唯一一家5星级的家乐。2024年底，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客流增加了40%。
5: 咱们家的所有房型几乎都是景观房，在咱们家正对面就是长城黄河握手地。我一直觉得整个老牛湾就是我心中整个黄河段最好看的峡谷。
2: 生在长城下长在黄河边，他把家乡山水和文化介绍给远方来客。看到内蒙古旅游潜力的不只是李勇，

0: 还有内蒙古的姑爷严茂旺。
1: 比如说接待的交谈的方式上，一定也要注意，把细节再做好一些。
0: 严茂旺，江苏人，大学毕业后因为爱情来到了通辽，在银沙湾找到了商机。
1: 这个地方其实它特别神奇，因为咱们银沙湾有叫山水林田湖草沙这几种自然资源都在这集结了，所以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质的自然资源，所以说可以把咱们库伦旗的非常优质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还有在地文化，加上刚才我说的这个自然资源，完美的融合。
0: 内蒙古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巨大的旅游潜力深深吸引了严茂旺，他说服家族投资3亿元，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中建起了旅游区。

经过13年的发展，如今的银沙湾已经初具规模，平均每年接待游客58万人次，带领周围160多个农民就业，创收7100多万元。王淑君、李勇、严茂旺，他们来处不同，却做了同一件事，那就是把脚下的风物讲给远道而来的人听。2026年内蒙古旅游发展大会上提出，让山水林田湖草沙滨各展其美，让这锦绣被看见被听见的，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讲述者，他们各守一方，各讲一事，万千声音汇在一处，便织成了内蒙古最生动的模样。此间有锦绣，入画即山河。

0: 兄弟们，我觉得从昨天晚上的今天，我们这场仗打得还是很漂亮。我曾经对萧阳说过，我们江家镇没有孬种，你们非常真情，我谢谢大家。不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死是活，谁都说不清楚，甚至没人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是怎么跟日本人拼命的。 但是我们摸着良心，我们对得起云南的百姓，我们对得起我们江家寨的父老乡亲，我们对得起我们的阿妈，这就足够了。兄弟们，我江小昭确实不敢保证把你们所有人能平安无事的带回去。如果有什么不测，那是我江小昭的能力有限，没有带好你们，让你们丢掉了性命。你们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吧。 大哥，我们兄弟们跟着你，是生是死，认了。
1: 对，我们认了。
2: 大哥，我们听你的。
0: 兄弟们，我谢谢大家。兄弟们，他是老六，是个好样的。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江家寨的人，他叫老六，记住没？
3: 记住了，
0: 谢谢兄弟们。老六，咱们兄弟之间不用说谢谢。
4: 小心！

0: 兄弟们，兄弟们，刚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 是飞机，日本人的轰炸机，能从天上往地上扔炸弹。
0: 那么厉害，比大炮还厉害吗？
2: 是啊，
3: 当然厉害了。你跑到哪儿，他就能追到你，炸你。
2: 难道没辙是吗？怎么把他打下来？
4: 得用一种炮。

0: 他们是专门往天上打的高射炮。哎，那我们机枪也不行吗？机枪也打得很远，往天上打肯定没有问题啊。
1: 那也得等到飞机飞低了再打才行啊。
0: 哎，
1: 可以试一试，不过得保证我们先活下来，让他看不见我们，我们才有机会打他。
2: 兄弟们，我们现在往西走。

0: 八连的兄弟，我一个不少全带回来了。有几个受伤的？
1: 有人呢？
2: 有人，有人呢！
0: 小明知道关心就好。你要不说酒店，我还活不大。
1: 昨天天一亮，我就带着兄弟们冲到炕上阵地上，
0: 一个人影都没有，
1: 早就跑光了。
0: 像个小刀又逃跑了。
1: 我早就给你说过的靠谱，
0: 又尖嘴滑，数不起来比谁说的都漂亮。真枪实刀的干起来，他第一个怂。
1: 这么大阵仗干什么？你走开多人了！

0: 我们现在是在打江小刀，你也别给我活踏实了。
1: 大哥，昨天他被敌人打得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带着八连的兄弟们去解救他们，他早就被敌人突突死了。
0: 他们一定要听，车队的号声，轰下去，快点儿！

0: 道。哎，咱们这么走对吧？
1: 朝西南方向走，我们应该能绕回阵地了。
2: 也不知道主阵地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也着急啊，那我们赶紧走吧。
3: 哎，小刀，我怎么感觉咱们走的方向不太对啊？前面好像是西北的方向啊。
1: 那方向肯定没错，走吧，走。
3: 走，兄弟们注意点啊！
4: 这简直是胡闹嘛！你这个时候战地服务团来，只能是给我们添乱。接张冲副军长。啊，好，我知道了。那么，请转达，请他就近派184师的部队向西北去接应战地服务团，务必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尤其是那些女的，最好一个都不要出事。好，谢谢转达。

每个兄弟拿走脚下的板凳。

没有攻下豫王庙，就不要来向我汇报。嘿。

0: 怎么回事？命令听好，随帮混蛋去见阎王爷。
1: 是。

0: 这群猴子，这是猴子军，连队不对，火速支援。嘿，将军阁下，余数这么大，还望您慎重决策，让周元少佐马上来见我。
1: 我跟你说啊，向佐找到没有？找了。找不到阵地之后，他们人早就跑没影了。你相信我吧，我骗谁我也不能骗你啊！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你跟我的态度吗？我怎么跟上校带？100多号人就这么没了。
1: 二哥，我早就跟你说过，江小刀那人根本就不靠谱。再说了，咱们独立团根本就不缺他那点人，他去哪跟我没关系。
3: 把他给我找回来。
1: 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
3: 尹航，尹航，先别急。师长，我能不着急吗？100多号人不见踪影了。
1: 我相信江小刀，可能是鬼子硬攻，截断了他的路，没准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4: 江小刀这个毒豹子，万一被日本蒙了，所以那么把我圈怎么办呢？
1: 你先冷静点，冷静点。
4: 我冷静的下来吗？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的上司。
1: 你跟谁耍土司老爷的威风？我来是告诉你，美兰来了，她来了。是啊，这不是捣乱吗？这谁顾得了她呢？
5: 二哥，我去，我去接二嫂啊。
1: 你别给我待着去，真是得到积极是吧？
4: 他不是一个人来，
3: 军部派人送他来的。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3: 美兰他们参加了第二批战场服务团，在武汉，他们躲过了留守处，偷偷的登上了开往台儿庄的军列。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断了，幸亏20军的弟兄们接到了他们。就在今天凌晨，他们已经往王屋山这边来了。当户，
5: 哎，带上80，往西北方向，接你嫂子。
3: 那不去找九连吗？
1: 嫂子要是问我，他阿哥去哪儿了，我怎么说呀？喂，金连长，他不过来见我。
4: 我现在就去，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安全的把二嫂带回来。如果这任务完成不了，我削大虎提着脑袋来见你。
1: 闭上你的乌鸦嘴，给我活着回来。
4: 这样也好。
1: 张冲副军长已经派148师的弟兄们前去接应他们，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我。
6: 师长，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分散精力，可这个美兰也太无法无天了。
4: 如果为了接应他，损失我一个弟兄，我这辈子不会饶了他。他来了我就休了他。
1: 拉倒吧，别吹牛皮了。哼，
4: 这样的媳妇儿还不知道你建成什么样。
6: 告诉你，要打入敌人。
7: 是。
3: 连长，刚才话没有说完。带上一个排，沿路追寻九连。
8: 连长，别冲啊！
3: 对，不管是。

0: 晚上7点之前给我回来。姐妹们，快点儿，来，走到前面的树林，大家就能休息了。啊，好，
1: 没事。
0: 佩琴姐，你不错哎，体力跟我们山里长大的人比，也不赖嘛。
1: 我呀，体力没你们山里人好。 从小身子弱，父亲就逼着我跑步锻炼。后来我才知道，跑步哪怕走路，都需要调节好气息，才能走更远。哎，
0: 姐妹们，再加把劲儿，快！
1: 走。

0: 谢谢，客客气。佩金姐，给。行了，你别臭美了，这又没男人。我习惯了。佩金姐，我原来觉得你是个严肃的女军阀，可是我现在觉得你挺可爱的。照你这么说，就是天使与恶魔都聚集在我身上了。
1: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你平时看起来像个汉子，可其实啊，你身上有温柔的一面，在不经意间就会散发出来，一般人看不到。我看只有你这么看吧。<笑>佩金姐，你结婚了吗？没有。那你有爱人吗？
0: 真的，哎，说来我听听啊。但是，不许比我们家萧逸恒优秀。
1: 对不起，天底下比萧逸恒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
0: 你说的不会是我阿哥吧？哎，我阿哥可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1: 美兰，这玩笑可不能乱开。
0: 你阿哥对你那么好，我都看得出来，他是个好男人。
1: 是吗？他哪儿好啊？
0: 他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痴情，如此执着，死都不怕，而且懂得放手，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天底下有哪几个男人能做到这一点？
1: 那倒也是。但他是我阿哥嘛，他当然希望我过得好。
0: 他对你好的，我都感动。
1: 哎呀，行了，我又不是在跟你说他，你别岔开话题啊！你快跟我说说。
2: 你爱人
0: 到底长什么样啊？什么时候才能到？行了，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出发吧。
2: 哎呀，
0: 又要走路了，
2: 我快累死了，让我们再歇会儿吧。
0: 咱们现在深入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敌人。而且这么多人，只有我身上这一把枪，不想被敌人抓走的，就赶紧走，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会让你休息的。走吧。
2: 好。

0: 我们将成为他们埋的伏笔。独立团，一支不在正规建制的军队，这就是我们对面的敌人。是，这个是从他们阵亡的士兵身上拿下来的。
1: 这么深的壕沟，他们居然能进城自由，难道这是一群猴子？
0: 据我了解，他们大部分是云南人，而且基本都在山地地区长大。
1: 云南。

0: 简称滇。滇人善战，自古有之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那里吧？
1: 将军阁下果然博闻广之人。
0: 滇军能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是我没想到的。你的失败非不可怕，如果是板井支队败给了他们，那将是大日本皇军的笑话。他们的指挥官是谁？
1: 哦，我已经向军部情报科了解过了，他们独立团团长萧一恒是一个上校军官，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昭通同乡，他还是昭通当地萧家寨土司的儿子，后来毕业于军校讲武堂。看来我们这回是遇上真正的对手了。
0: 不，他只能算作你暂时的对手。
1: 将军阁下说的是，我一定要消灭这个萧一恒，为一南军报仇。

希望你们能听到我所说的话。咱们中国人没有白死的道理，血债就是要用血来偿。你们一共是327人，我江小刀发誓，在我为国捐躯之前，我一定会杀死比这个数字更多的日本人，我用他们的头颅来祭奠你。希望你们在天之灵也能保佑我们能活到胜利的那天，不赶走日本人，我誓不罢休。兄弟们，敬礼！

0: 我一定做好准备，明天就发起进攻。为了消灭这个萧逸恒，我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1: 我有一点私人的事情想麻烦你。
0: 将军阁下请讲。学生一定赴汤蹈火。伊南郡生前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现在伊南不在了。如果将军阁下能把我当成您的儿子，学生将万分荣幸。
1: 独眼君，你是知道的，我对你和伊南一直是一样看的，对你在帝国军队的未来更是充满了希望。
0: 是，图元一直都知道，所以刚刚才斗胆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1: 好吧，那就麻烦你替伊南去把美智子接来吧。
0: 美智子小姐已经到中国了吗？知不知道伊南已经？
1: 他还不知道。不过，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是，学生一定不会辜负将军阁下的嘱托，不，一定不会辜负父亲大人的重托。
1: 这才是帝国军队的样子。你去吧。
2: 嗨。
3: 来辆小轿车，就和龙主印那辆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一个牌子鬼的负责武装护送。
4: 小刀，机会来了，给死去的老百姓报仇。
5: 兄弟们，
6: 干！走走走走！

0: 我们已经回到了东西后了，红军所到之处，再也看不到中国的军队，连他们的影子都已经被我们踩烂了。是的，你们辛苦了。真正辛苦的是您的夫君樊景逸南少佐，他的部队从北平一直打到台儿庄，太令人惊讶了。只可惜，他没有在攻陷南京的那支部队里，他失信了，没有把占领中山陵的照片寄给我。
1: 我一定要好好的羞辱他一顿，否则我不会嫁给他的。樊景逸南少佐即将攻下徐州，听说可以得到天皇陛下的接见，这是我们帝国军人无上的光荣啊！
0: 如果他能够得到天皇陛下的接见，也算是一南军的荣幸，所以我这次来要奖赏他。
1: 梅之子真不愧是名门闺秀，以后我们同样具有为天皇陛下献身的精神。
0: 季天君，您过奖了。我只是个女军医，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为帝国的圣战做一点贡献罢了。

0: 小刀，可不能杀女人啊！
1: 你以为我会吗？我从来不杀女的。如果杀她，我们跟那帮畜生有什么区别？浩瀚饶命！浩瀚饶命！我是女人，我是无辜的，我是被他们强迫来的，他们送我到这里来劳军。
2: 哎呀，也是个受苦受难的人啊！
3: 小刀，这女的挺可怜的。
2: 我这还第一次见日本女人呢。
3: 哎。
2: 哎，你在中国有家人吗？那这样，如果你没有家人，你就跟我们走，到时候我们负责把你送到日本军队那边，让他们送你回家。
3: 那哪行啊？那不又往虎口里送吗？
2: 总之啊，现在不能把他留在这里。
0: 对，我们带他走，猴子，
2: 啊，
0: 你背着他。
2: 凭什么？
0: 你还敢顶嘴？
2: 要是美兰我背，
0: 这日本女人我不背，
2: 不是。
4: 那你不背谁背？反正我不背。
0: 兄弟们，我来吧。看看，
5: 陈斌，你帮我记着啊，杀了14个日本人呢，
6: 15个了。
0: 我给你记着呢。
2: 行。
5: 走。
6: 快点啊！啊，啊，马上就快到了。对。 哎，黑心姐，那有花，啊，真漂亮，美兰，快点吧，还得赶路呢。哇，好看吗？好看，走了，走啊，好，走了，
5: 走。

员，来，你们几个过去搜索一下。嘿。

我就跟他们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梅兰，自己小心。

0: 我们去那个方向。
1: 少佐，草丛堆里肯定还有一位花姑娘，难道真的没有兴趣了？
2: 先去抓那个拿枪的。
1: 找到了那朵花，你就找到了入口，少佐阁下。

0: 草原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绿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绿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哦！
2: 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牛奶就会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得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短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他们有没有那个啥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名传统绣法。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近日，赤峰市松山区人武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组织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观看过程中，全体人员认真聆听，深切感受七一勋章获得者

0: 和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扎根一线的崇高精神，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和榜样教育。五原县人武部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高举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词，重守入党初心，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与使命担当。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举办“天狼心向党，红色好声音”红歌大赛，庆祝建党105周年。参赛选手均为部队现役官兵，选手演唱红色经典与强军主题歌曲，抒发戍边强军初心，展现空军官兵昂扬风貌。本次大赛邀请地方艺术学院专家现场评审，驻地乌兰牧旗演员登台助演，烘托现场氛围，深化军民情谊。
1: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的好，每首歌都唱出了他们的精气神。说实话，作为军嫂来讲，聚少离多的生活已经是常态了，能够有机会走进军营，近距离的感受部队的文化生活，我的内心是非常的自豪和感动的。我们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他们，做好他们坚强的后盾，他守好国，我顾好家。
0: 近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人武部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开展军事日活动，活动包含国防形势授课、第一书记现场办公、轻武器实弹射击三项内容。实弹射击前，教员开展枪械操作安全规范培训，参训干部统一着装，规范完成全套射击动作。近日，五原县人武部组织14名退役军人出身的基干民兵开展军训教官岗前集训。这批人员经选拔考核，取得军训教官资格，将负责辖区2所中学3000余名高一新生军训工作。集训为期3天，严格参照高中军训大纲开展，开设队列、指挥、战场救护等10余项实操科目，同时增设学生心理疏导、突发情况处置等教学内容。培训结束后，人武部通过理论、实操、现场试讲综合考核，为合格人员建立个人档案，实行持证上岗。完成集训考核的14名教官即将入校开展新生军训。
2: 我是谁？在这茫茫人海里，我是哪一个？是那个在档案室里翻阅卷宗的身影，还是那个在边境线上挥汗如雨的轮廓？这一路我们走过春寒料峭，也熬过盛夏酷暑，脚下的这片边疆热土没有繁华的霓虹，只有漫天的星辰和静静的界碑。我也常常问自己，我是谁？在这支队伍里，我是哪一个？是那个在档案室里积满灰尘的名字，还是那张合影里看不清脸庞的路人甲？直到我看见界碑旁那一抹永不褪色的红，牧民群众眼里那份信任的光，感受到身后万家灯火传递过来的温度。我是哪一个？我是那一个把青春压进疆膛，却只愿这世界岁月静好的人。我是那一个在-20度的风雪里，把自己站成一座丰碑的人。我是那一个哪怕只有微光，也要照亮祖国边疆安宁的人。我是哪一个？我是千万党员民警中普通而坚韧的那一个。山河无恙，边境安宁，这就是我的答案。

0: 当梦想奔赴疆场，当青春遇上戎装，这里淬炼的不只是身躯，更是一生值得铭记的荣光。你是否想过，青春除了眼前的道路，还有另一种辽阔的模样？
1: 青春无悔，强军有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是新时代青年最光荣的使命。根据全国征兵统一安排，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
0: 穿上军装，用热血书写别样年华。
2: 标兵，阅兵场上，标兵位置接近。

爸，我决定了，我想去当兵。当青春遇上迷彩，当理想遇见家国。当热血遇上疆场，当坚守遇见荣光，你的人生从此有了更崇高的航向。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之后，抗日根据地扩大，八路军在太行山的黄崖洞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兵工厂，厂区共计2平方公里，建有12栋厂房，机器设备40多台，自行研发制造和装备出81式马步枪、50炮等新式武器，让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朱德总司令将兵工厂视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派出一直担负首长警卫任务的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小心设防。1941年10月30日，日寇在飞机的掩护下分南北两路，采取奇袭的战术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捕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1941年11月11日，日寇在南口阵地发起强攻，南口是特务团设立的第一道防线，早已密布好的地雷让日寇寸步难行。特务团抓住战机，利用手榴弹配合前沿机枪向阵地猛烈开火，不到半小时，日寇就伤亡200多人，被迫退出雷区。我军在阻击敌人的同时，也暴露了部分火力点，于是敌人将目光瞄上了7连阵地，集中炮火进行火力压制。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指挥2门迫击炮，将仅有的12发炮弹轰向敌群，再次挡住了敌人的进攻。11月12日上午，日寇已经全部撤出战场。15日，日军开始进攻水窑口阵地，并且动用了燃烧弹和毒气弹，顺着风势，毒气飘。

将国军阵地，司号员崔振芳吹响军号，及时向战友发出防毒信号，避免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形势紧急，团长欧志富一方面组织阻击，另一方面紧急请示左权副参谋长，基于日寇的强势，建议给敌人让出一条路，我方部队退至第二线。在一线天沟底布雷伏击，为阻击进入瓮哥廊的敌兵，七点四号员崔振芳一个人

前，崔振芳被炮弹崩起的石块击中了喉咙，顿时血流如注，壮烈牺牲，年仅17岁。16日，日寇加强兵力进攻，企图占领1568高地。从进攻黄崖洞起，日军部队伤亡数百人，才只前进了几百米。日寇师团长武传南极其恼火，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捣毁黄崖洞兵工厂。这时总部首长下达指令，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干脆放敌人进来参观看看。八路军外援部队也随即赶到，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埋好地雷，边守边退。鉴于兵工厂职工和部分机器已安全转移，守卫分队在埋设地雷后于当夜撤出战斗。17日拂晓，日寇进入厂区，终于看到了厂房，但已经是一片狼藉，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18日，日寇发现山外有重兵，准备连夜逃走。团领导当即决定进行反击，于19日清晨收复全部阵地。日寇逃出黄崖洞后，遭到129师的伏击，伤亡500余人后，退回黎城。整个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天8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1300人的兵力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打出了6-1的战绩，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

0: 下左蹲。
1: 你在哪儿见到过他？不知你有没有注意，你是他心心念念想要保护的人，你知道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危险时他在百姓身前，和平时他在百姓身后。处突为稳，反恐突击，抢险救援，应急保障，空中支援，在洪水现场，在烈火丛中，在最危险的地方。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疫情防控抗灾，脱贫攻坚抗灾，防汛抗旱他们在。若有战，召必回，退伍不退色，一朝入伍，军魂入骨。
2: 格斗准备，四
1: 成星火之赌志，传星火之精神，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在我们身边。

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指引我们在困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锤炼出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民。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初伏，透过开放的国门，人们意识到，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体育水平，我们和世界强国相比都存在不小差距，必须奋起直追。正如100多年前，一群热血青年曾发出痛心疾首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的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的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当时的国人也在期盼着，中国人何时能在国际体育赛事上扬眉吐气？女排酣畅淋漓的扣球，扣在了时代的节点上。1979年女排亚锦赛，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见证了新王者的诞生。中国女排力克多年劲敌，斩获亚洲冠军。队员郎平表现优异，被誉为中国的铁榔头。1981年日本世界杯，日本大阪体育馆打开了国人沸腾的开关。中国女排以7战全胜的战绩，先后战胜美国、日本等强队，首夺世界冠军。1984年，中国女排首夺奥运金牌。1985年和1986年，又接连拿下第4届世界杯冠军和第10届世锦赛冠军。至此，中国斩获世界女排史上首个5连冠。万众拼搏奋进的时代，一枚金牌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排球运动是集体项目，又是高人项目，东方人能够拿到排球项目的世界冠军并非易事，但中国女排队员在赛场内外团结拼搏、永不言败的身影，让更多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行，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女排夺冠再次敲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战鼓，激发起一代人滚烫的爱国热情，聚合起拥护改革、投身改革、建设国家的磅礴合力。在深圳，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广告牌，树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见证中国经济特区的崛起。在义乌，依靠鸡毛换糖起步的小商贩，在走街串巷中不断探寻商业密码。在苏南，一批社队企业转为乡镇企业。在高校，在科研机构，解放思想的浪潮让大批有识之士重回科学研究的热土。无论是斗志勃发的中国女排，还是重获命运转机的大学生，遍布大街小巷的个体户，亦或是奔向新生活的打工者，他们的故事都带着昂扬奋进、敢闯敢试的时代气质。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

是振兴了一个时代。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0: 这是他们的工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
2: 首长，
0: 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怎么了？
5: 年轻气盛。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蒙超联赛第九轮比赛现今天逆转，阿拉善盟队包头队结伴反超对手获胜。谁是内蒙古最强男子汉？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现代五项给你答案。长不高受不了该咋办？到儿童生长发育义诊现场找答案。临时过脚点变产房，成千上百只白骨顶鸡在乌兰察布劳力海湿地筑巢孵蛋。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随着昨晚包头队与呼伦贝尔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九轮六场比赛战罢，主场队伍全部取胜，赤峰队依旧领跑积分榜。
1: 昨天下午五点半，阿拉善盟队主场迎战乌海队的比赛打响，开场仅两分钟，乌海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两队一直处于焦灼状态。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时，阿拉善盟队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阿拉善盟队依靠点球破门，以2-1取胜。
2: 很精彩。首先是乌海队感觉他快赢了，结果我们队一球就扳平了比分，后来到最后还能战胜对方，感觉很精彩。
1: 包头队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的赛场上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上半场不到两分钟，呼伦贝尔队抓住包头队后场解围失误机会，先下一城。随后，包头队连进两。

0: 球，最终以2-1拿下这场比赛。
1: 是来远征包头的，在这块感受到了包头整个城市对我们整个呼伦贝尔的欢迎与热情，非常的感动。
0: 目前赤峰队依旧占据积分榜榜首，通辽、包头两队同积19分，紧随其后，三队构成第一争冠梯队。积分榜第八位到第十位的球队同积10分，季后赛席位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
2: 下面关注16运方面的消息。7月13号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在为期4天的赛程里，向12枚金牌发起冲击。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含金量最高的男子甲组个人5项赛。上午8点半，击剑馆的剑鸣声打破宁静，赛场瞬间进入紧张状态。选手们近身交锋，弓步突刺，防守还击干脆利落，唯有精准刺中有效部位才能得分。这只是开始，按赛制，选手需在上午一口气完成击剑、障碍、游泳、射击和跑步5个项目，以总成绩排名。无缝衔接的赛程对运动员的体能、技术和心理素质都是极限考验。
3: 对手也很厉害，然后自己也蛮紧张的。打完这场击剑，就感觉后面比赛也更要努力，也争取往前3使劲。
4: 不确定因素比较大，然后也考验这个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在击剑上，需要沉着冷静，出手果断。
2: 击剑赛刚落幕，障碍赛随即开启，选手们吊环飞荡，纵身跃墙，动作行云流水。紧接着的200米自由泳考验选手高强度运动后的节奏把控。赛场局势瞬息万变，逆袭与遗憾轮番上演，全程悬念拉满。最后进行的激光跑将气氛推向高潮。5公里赛程中，选手每跑完1000米就得快速平复状态，完成举枪、瞄准、击发的连贯动作。每一次停歇都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考验。经过一上午鏖战，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张自强斩获本届赛事首金。
5: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吧，就是第一，挺好的，给我们教练、给我们学校都争光。
2: 随着首金产生，本届自治区16运现代5项比赛的战火全面点燃。赛事设甲乙2个组别，涵盖现代5项、3项及激光跑的个人与接力项目。未来3天，各代表队还将围绕剩余的金牌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
6: 内蒙成立了全国的第一支现代5项队，本次全运会共有6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个现代5项的角逐。这次也是对这个内蒙现代5项运动发展的一个促进吧，选材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2: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鄂尔多斯，来关注一场田径比赛。7月12号，为期4天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落下帷幕。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位列奖牌榜榜首。收官之日，中国队多点开花，捷报频传。在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中，中国队宁京林夺得女子组金牌。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队赵世奇以13.38秒强势摘金。中长跑与全能项目上，中国队李源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斩获金牌。胡星宇凭借稳定发挥，将女子7项全能冠军收入囊中。接力赛场同样掀起夺金狂潮，女子4x100米接力和男子4x100米接力，中国队也相继夺冠。本届赛事是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立了45个单项，对标欧美成熟的洲际 U23 锦标赛，所有奖牌均为该赛事历史首枚奖牌。本次赛事既是亚洲青年田径人才的竞技舞台，也是后备力量的检阅平台。 孩子好像没怎么长个儿，比同龄人胖一圈怎么办？别人家孩子都变声了，我家的还没动静。以上这些问题，相信很多家长或多或少都担心过。昨天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的一场儿童生长发育义诊，就把这些家长们关心的问题集中摆到了专家面前。
7: 义诊现场，记者遇到了赵女士。她的儿子今年5岁，因为当年出生时早产，个子一直比同龄孩子稍微矮一些，这是他们一家人这5年来最操心的事儿。听说今天有生长发育义诊，一家3口专门赶。

0: 赶了过来，想听听专家的诊断。
1: 我们现在还不到那个矮小症的情况，医生就是给我们就是建议先吃一些补充这个生长的东西。我们自从他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记录他的生长发育、身高、体重、头围，这些都在记录。
0: 像赵女士这样因为孩子早产等先天因素带着明确目的来咨询的家长，义诊现场不在少数。而在义诊中，医生也提到，除了先天发育不足的孩子，还有几类情况需要家长特别关注，
2: 比如说上学以后跟同龄的孩子比，说个子一直偏下，这种也要及时来就诊。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到了发育期间，有的过早的可能5-6岁就发育。还有就是一些肥胖的 BMI 严重的超标，有的家长来为啥脖子、腋窝所有褶皱的地方就黑的洗不掉，其实这是血糖代谢可能已经出现异常了，比如说语言呀、行为上发育异常的，有的3岁了还不会讲话啊，还不会走路的，这些也要尽早的关注。
0: 义诊现场还有这样一部分家长，孩子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却依然担心孩子比同龄人矮一截，是不是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也给出了权威判断标准。
2: 就像这个生长曲线图上，义诊在这个P3以下就是最下面这个线以下了，那怎么可以就诊断那个身材矮小症了，就要给他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看是不是需要干预治疗。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有的孩子营养丰富，确实长得也高，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孩子是中等，人家孩子特别高呢，一定要正确评估了再决定。
0: 类似的儿童生长发育义诊，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未来将常态化开展，每月一次，基本安排在周日，家长可以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义诊信息。
3: 不少家长啊，对孩子的身高一直有焦虑，也想知道多运动真能帮助长个吗？于是除了补习班、兴趣班，这个暑假把孩子送进体能运动馆的家长也越来越多。以前家长见面问报了什么班，现在多了一句，去运动了吗？
0: 记者走访了呼和浩特市一家儿童体能运动馆，发现暑期来运动的孩子确实不少，家长们心态也不一样。张女士的女儿虽然才5岁，但已经坚持体能锻炼3年了。作为家长，她对孩子丝毫没有生长发育上的焦虑。
4: 坚持了有3年了，可能有的也有，倒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啊。我一开始纯粹是为了让她就是上园能顺利一点，孩子的自信度都是有提升的，而且这个锻炼跟家里还不一样，在这个跑酷班呢，它比较科学，对孩子们有这种科学的助力还是挺好的，比在家就是做一些其他的运动还是要有一些氛围的营造感。
0: 负责人表示，基础体能从2-3岁就可以开始训练，所以运动馆很多5-6岁的小朋友其实都是2-3年的老学员了。
5: 主要是从小的话想他有一个好的体魄，因为这种体力好的话，对于以后他无论是学什么东西也有专注力，然后性格也会开朗一些。因为把孩子送这儿就不焦虑了，要不然在家就焦虑了。
0: 运动馆负责人告诉记者，确实有不少家长是带着焦虑来的，担心孩子长不高、协调性差、不爱跟人打交道，但在坚持运动之后，孩子确实有了变化。
6: 这几年的话，有很多的家长关注孩子的健康和运动的能力。身高上呢，我们70%其实是遗传的因素啊，然后另外30%像是后天的睡眠、饮食还有科学的运动，我们都可以帮助孩子科学的长高，我们还不必过度于焦虑于遗传。一些跳跃性的运动，拉伸性的运动，这样是会促进长高的。
0: 医生也提醒各位家长，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日常生活中这几件事儿要做好。
2: 孩子不管是多大，还是尽早的休息，饮食方面你要搭配起来吃，别挑食啊。运动方面多去户外做有氧运动，促进钙吸收，就是有氧运动。刺激他那个大脑多分泌生长激素。
3: 暑假到了，我们也提倡呢要劳逸结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户外运动吧。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手飞向中国梦，请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您认识这种鸟吗？全身黑羽毛，头顶一块白，它叫白骨顶鸡，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最近在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劳力海湿地，就有成千上百只白骨顶鸡正忙着筑巢孵蛋。

0: 就地取材，用干枯的芦苇和水草一层层堆叠，搭出保暖又防水的简易鸟巢，趴在巢里专心孵蛋。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说，今年来这儿安家的比往年明显多了。
1: 每年五到七月是劳力海湿地水鸟的繁育高峰期，今年我们巡护发现，在湿地筑巢孵蛋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多，筑巢点从以往的生芦苇区延伸到周边浅滩草甸，繁育范围进一步扩大。
0: 鸟多了，根子在，环境好了。这些年星河县在劳力海湿地下了不少功夫，净化水质，补植水生植物，全域进补，整治周边环境。原来的薄弱水域，如今水草丰茂，水质优良，不仅成了白骨顶鸡的产房，也是大天鹅、赤麻鸭等候鸟的重要中转站，野鸭等本土水鸟更是在这儿常年住了下来。鸟来了，守护也得跟上。
1: 在野生鸟类繁育期间，我们会加密日间早晚重点时段巡护频次，重点杜绝人为惊扰、非法垂钓、垃圾污染等问题，排查野生动物天敌侵扰隐患。
0: 从候鸟的临时驿站到常年定居的固定家园，劳力海湿地的生态账本越算越厚。这个夏天，如果您有机会路过星河县，不妨去劳力海边看一看。不过记得脚步轻一点，别打扰了这群正在坐月子的新邻居。种一次能连续采收25年，赤峰市临溪县大营子乡到底种的是什么呢？眼前这1600亩竞相开放的玫瑰就是主角。这种作物一次栽种3年达到盛花期，单亩年综合收益约5000元，还能连续采收25年左右，就问你牛不牛？眼下正是采摘旺季，工人们穿行在花垄间，赶着把品质最好的花瓣收储加工。
2: 我们30天一发工资，我们一下午60块钱，活又不累，悠闲的练散散心，也算多一份收入。
0: 2022年，大营子乡从山东引进优质食药用玫瑰品种，从试种开始，配套建起了2000平方米的仓储加工基地。现在这里已经是蒙东地区规模化的药用与食用玫瑰种植基地。
3: 我们每天采摘量是大概2000到3000斤，然后到旺花期的时候大概能到4000-5000斤。
4: 我们从这个玫瑰种植到花卉加工到这个玫瑰产品的制作，形成了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闭环，整个生产周期大概在6个月左右，能带动一个农民年增收2万元左右。
0: 70后、80后看过来，小时候你这么玩过吗？暑假到了，不少朋友都在找既能遛娃又能怀旧的好去处。7月11号，这里的重返旧日时光、遇见老城记忆暑期主题活动正式启幕。都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今天咱们一起到阿拉善左旗的定远营古城来打个卡。牧民旧生活，城镇老建筑，时代老场景，500多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原版老照片，镌刻着独属于阿拉善的岁月印记，像一部无声的纪录片，把阿拉善左旗的发展变迁、百姓的生活日常一一呈现在大家眼前。
5: 看着照片里的旧平房，在对比如今整洁的崭新的街巷，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感慨万千。
0: 如果说老照片展是回忆杀，那白塔广场的怀旧童趣互动游园就是妥妥的欢乐场。跳方格、滚铁环、丢沙包、跳皮筋等传统童年游戏悉数亮相，参与者完成游戏可兑换复古粮票，积攒粮票可兑换怀旧零食、老式玩具以及古城通用惠民消费券，消费券可覆盖古城餐饮、文创、住宿等多种业态，惠民便民，趣味十足。
6: 专门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次的活动，这些传统的游戏呢，是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回忆，现在的孩子很少接触，既能增进亲子的互动，也能让孩子呢

0: 了解家乡的过往。
1: 活动期间，古城每日推出三场沉浸式主题巡游，红色文艺、怀旧市井、童趣玩偶巡游各有特色，全程互动看点足。夜幕降临，乐队演绎经典老歌与草原金曲，氛围感拉满。
2: 活动特别有趣，有新意，有情怀，很好玩，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举办。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一杯温水暖冰心，抗洪期间小女孩为解放军战士送水。
3: 怎么样？辛苦了。怎么样？好不好哥？兄弟们，好不好哥？辛苦了。
1: 小车侧翻，男子冲进暴雨抱出幼童，将祖孙二人平安送回家。
4: 上来上来。
1: 内蒙古女孩周琦收到2026年全国军校首封录取通知书。
5: 我小学的时候刚好遇到咱们大阅兵，虽然当时没有机会去现场，但是我觉得真特别震撼，我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上军校。
6: 主要是我也组成了
1: 摊主自创高难度午睡睡姿，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午睡的决心。
6: 我俩去吃羊水，去吃羊水个羊三个。
1: 兽医给中暑猪打针，没点体能干不了这活。
7: 呼和浩特19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8度，乌海22到30度，临河22到32度，包头19到30度，康巴什17到26度，吉宁16到29度，二连浩特17到35度，锡林浩特15到33度，松山18到29度，科尔沁21到29度，乌兰浩特17到29度，海拉尔12到23度，满洲里10到22度，额济纳旗22到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29度，鄂托克前旗19到23度，固阳县19到30度，武川县16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7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3到29度，临西县12到29度，巴林右旗16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3到2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立刻通知杨子江同志，告诉他史万春同志不在上海，让他务必保护好夺命金钗，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入敌人的陷阱。
1: 是。
2: 小朋友，请笑纳。
0: 行啊，于站长，你这个人呢，要是不当商人，那还真是浪费了。
2: 哎，这话还真让你说着了。这也就是在战争年代，这要是和平时期，我肯定是一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良田百顷啊，骏马千匹。
0: 得得得啊，说你胖吧，你就喘上了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一举两得，
2: 咱们这叫自给自足，对吧？
0: 嗯，
2: 明天一早我还去。
0: 你还别说啊，这钱多了，这有的时候还真不摇手。
2: 意思全对。

0: 老三，老五，看，真是太好了，曾福明和秦琪庆应要在惠中饭店见面，这可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1: 真是太好了，这两个混蛋要来日租界开会，那不是找死吗？
0: 准备一下。哎，老四又去哪了？
1: 刚出去，估计上厕所去了。
2: 报上说会面的时间是下午2点，要是咱们行动的话，时间会不会太紧了？
0: 我们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不过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0: 我真是你出卖了我。
1: 你的狙击技术是我教的，这栋房子最高点
2: 是我们76号大门的最佳狙击点。
1: 你都知道了，我会不知道吗？束手就擒吧，念在我们师生的情谊上，我是不会杀了你的。
0: 你妄想，
1: 你以为你还逃得了吗？你的枪里面只有一发子弹，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你，如果一击不中就要全身而退。那今天我再给你补一堂课，如果不能全身而退，束手就擒总比白白浪费生命要好。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你马上回师傅，今天下午会中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能去。走吧。
2: 不用等他了，老三，你去通知老二，让他立马到惠州饭店跟我们集合。
3: 好。喂，帮我找一下秦小姐。
0: 哎，好的好的，你稍等。秦小姐，您的电话。
4: 喂。
5: 一小时之后到惠中饭店集合，
6: 有大买卖。
4: 啊，好的，我知道了。

0: 我有点急事儿，想出去一下。要是主编找我，你帮我请个假啊。
1: 好，谢谢。

0: 各部門に伝えて、巡報隊が来る前に戦闘迅速に終える。反抗した者は即射殺して。
1: はい。
2: 小姐请慢用。
3: 谢谢。
2: 情况怎么样？
3: 他们的会面在会中饭店二楼的一个会议室。
2: 我们能混进去吗？
3: 没问题，饭店有一个后门，没有警戒。

0: 啊，你怎么了？
1: 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
0: 哪儿不对啊？
1: 你们想啊，我们在上海闹得这么沸沸扬扬，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没有警备呢？

0: 全門に見張りをつけ校門を残しておくの。
1: はい。
2: 大姐，这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的机会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杀掉那个日本人和曾福明，鼓舞一下国人的抗日气势。
3: 对，跟他们拼了，
0: 走
3: 走走。再快点。
2: 大姐，情况好像不太对啊。
0: 不好，有前头。

0: 几位姑娘，把枪放下，我就饶你们不死。
1: 大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都给自己留一颗子弹，拼死也不能当俘虏。

0: 先生，你要买什么东西啊？
1: 没事，就是想在你这儿拿点钱。
0: 抗日铁血队。
1: 什么什么？
0: 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1: 哦，还真没听说过。
0: 嘿，
1: 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啊？
2: 就凭你小子是汉奸
0: 啊，还卖日本货。现在全上海的人民都在挺日货，你不晓得吗？
2: 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舍命不舍财啊。
1: 别别别，租界可是讲法的地方，你就不怕我叫巡捕吗？
2: 你少吓唬我，巡捕还没等到，你小子脑袋就已经开花了，
0: 赶紧拿钱。
1: 你稍等，你稍等，
0: 算你小子识相。

0: 我见过很多傻子，可没见过像你这么傻的，大白天的往枪口上撞。把这小子带到吉斯菲尔路去，让黄主任审审，看看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带走。
2: 是。
3: 来，废话，带走。
4: 二位大哥，你看，大家都是中国人，对吧？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吧？
3: 少他妈废话，快走，快走，到76号再说。小刘帮了你，快走。
5: 你没事吧？

0: 多谢姑娘搭救。
1: 不客气。你受伤了？
0: 哦，没事，汉奸们打的。
2: 快走！我马上会师傅。今天下午徽州饭店的会火，很可能是个噱头，你们千万不能去。走了。
1: 是你？
0: 啊？
1: 一定是你，刚才救我的人。
0: 啊，当然是我，一个默默无闻的抗日志士。

0: 这还真够过瘾的。是啊，今天啊，可多亏四妹了，要不然咱们可就全军覆没了。
1: 就是，
2: 大姐，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
1: 什么事儿？
2: 四妹是怎么知道我们有危险来营救我们的？
1: 你啥意思，三姐？你怀疑四姐啊？

0: 别忘了，刚才是四姐救了咱们的命。
1: 我没怀疑她，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制定计划的时候她根本没在场，她是怎么知道日本人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让咱们往里钻呢？
0: 大姐你听，她还说没怀疑，她明明没安好心。
1: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
2: 也都行了，一会儿老师回来不都清楚了吗？
3: 林小姐，这就是寒舍，进来。少，不用找了。
4: 哎，贤总，
3: 进。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的燕青山燕特派员，这位就是
4: 干什么？
5: 你这怎么弄的？
3: 擦破点皮，小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林小姐。
6: 您太谦虚了，于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才对。
3: 坐坐坐坐坐，请请请请。给林小姐倒点水，我这不方便。
6: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7: 阿部长官，本来这个计划非常周密，不知道从哪儿出现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扔烟雾弹的黑衣人。
8: 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过程，我只要结果。我只知道这几个中国女人再一次逃脱了我们的追捕。
7: 嗨，
8: 江先生，追捕这几个人的时候你在哪儿？
9: 我只负责制定计划，至于行动，鉴于我跟这几个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得回避。
8: 回避？你回避得了吗？我听说那个叫林黛的女学生刚刚从你的手里逃掉，在楼顶上为那几个中国女人解围的也是这个女学生，我说的没错吧？江先生，既然你的学生知道你还活着，那我们就可以向整个社会公开，说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人了。大岛，通知读卖新闻，原军统高级特工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负责人，要大幅的刊登，知道吗？
6: 嘿。
3: 喝点水，
5: 请慢用。
6: 谢谢。
5: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之一啊。上次也是你们帮忙才顺利的拿到了皇冠，我知道你们被冤枉的事儿，我也看得出啊，你们绝对都是铁了心抗日的，那不可能是什么内奸，只是一时还没有能够洗刷你们清白的证据啊。
6: 证据现在有了，我们中间是有叛徒，但不是我们五个。
5: 那会是谁呀？
6: 是代号贾政的江远涛。
5: 江远涛？他不是在鱼刺行动当中殉国了吗？
6: 那只不过是他制造的假象，他现在在76号为日本人做事儿。今天要不是于先生鼎力相助，我可能也会遭了他的毒手。于先生当时在现场，他都看见了。
3: 对对对对对，我全都看见了。
5: 你都看见了？你认识江远涛吗？
3: 那倒不认识。哎，但是林小姐说是，那肯定错不了，对吧？
5: 如果林小姐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6: 还请燕特派员帮我们洗刷清白。
5: 啊，我明白，明白。林小姐可否带我去见见几位巾帼英雄啊？顺便我也想感谢一下大家，上次的事儿啊，多亏你们的帮忙了。
6: 大家都是同仁，当然可以。
5: 那

0: 您先休息片刻啊，我和于站长说几句话。
1: 嗯，
0: 哎，您先坐着。
1: 嗯。
2: 先坐会儿啊。什么事儿？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啊，不是去筹集经费吗？正好碰着林小姐被76号就给围上了。我当时一看，那哪行啊！我立马我就冲上去了，几下打跑了，就把她给救了。没事儿，
0: 你出手把她给救了，啊？你呀、啊？
2: 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不都受伤了吗？林小姐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叫着，你也不是没听见。你这……
0: 哎，每回你都带着一帮人出去敛财，
2: 筹集经费。
0: 好，行，筹集经费。那今儿怎么一个人去了？
2: 那个，我不是想这一个人，他目标小嘛，行动方便。你那么多人。
0: 你小子就是想把钱往自己兜里装。
2: 没有、啊、绝对没有。你怎么又不相信我？特派员，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咱俩是一家人，对吧？

0: 今天这是多好的机会，怎么就功亏一篑了？
1: 王主任，我的计划没有问题，是你们的行动出了差错。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江主任，你的那个女学生不也被救走了吗？
1: 王主任，我们两个是76号的同仁，我们要精诚合作，唇亡齿寒的道理你应该懂吧。我最不喜欢那些邀功请赏的人，尤其是背后扎针。我江远涛没别的本事，我对那些不听管教的下属痛下杀手，在军统里可是出了名的，听懂了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别的意思。黄主任，来，请上桌。
0: 哎，这。

0: 咱们要不要把林小姐跟咱们说的事儿向上头汇报？
1: 这个先不急。
0: 嗯，
1: 你想，如果这丫头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可就大了去了。如果是假的，咱们这么随随便便的向上方他们汇报一下，还不要了咱的脑袋啊？还是先搞清楚了再说吧。
0: 有道理。
1: 去。
0: 哎，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你说上头不得多给咱们拨点活动经费啊？啊，
1: 不是，我说你小子这脑子里除了钱还有别的吗？
2: 记得，我记得。

0: 小美
1: 啊，
0: 你过来。
1: 什么？
0: 那不是偷看你洗澡的那个军统中校吗？
2: 哎，跑。
0: 他怎么跟四妹在一起啊？那个人是谁？
3: 还真是他呀。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儿呢？
4: 原来夺命金钗就躲在石万春家里啊。
5: 是啊，难怪巡捕和七十六号都找不到呢。
3: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0: 走。
3: 哎，一会儿你下去可不许提偷看洗澡的事儿啊。
0: 行，绝对不提。
3: 大差。
6: 你这是上哪儿了？我还担心你呢。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大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上海军统站的燕特派员和于站长。
5: 诸位，燕某有礼了。秦小姐，薛小姐，大家好。
7: 你们好，你们好。
0: 这不是燕先生吗？姐妹们，一会儿你们洗澡的时候可得把门都关紧了。
6: 哎，你就是他呀。
3: 四妹，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啊？
0: 刚才我遇到了危险，还好有于先生出手相救。啊，对了，上次救我们的那个蒙面人也是于先生。
7: 小事儿，小事儿，何足挂齿。
8: 你说大哥让咱们抓一

0: 你们是76号，你们这帮狗汉奸！我骂你们汉奸，我骂错了吗？
1: 你没骂错，可你不该在汉奸前面加个狗字。这里是租界，我想你们没有权利抓我吧？我们没抓你，我们只抓那些有抗日行动的反日分子。像你这样的喊喊口号，满大街都是，你高估自己了。
2: 那你想干什么？我有一条重大消息要送给你。
1: 原军统特工江远涛投靠76号，任正主任一职。这样的爆炸新闻，我给你还算够意思吧，红霞小姐。
0: 你想让我帮你们做宣传，做梦！
1: 谁让你做宣传了？你不是想骂吗？你想怎么骂，随便骂。嗯，是吗？那我可以在汉奸两个字面前加狗吗？红霞小姐不愧是做记者的，伶牙俐齿一点都不让人。没关系。 你只要不怕辱没读书人的斯文，随便吧，尽情的吧。嗯，来啊，送红霞小姐下车。

0: 这么急啊？前两天不刚刚见过吗？
1: 怎么嫌我烦了？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一个堂堂日军少佐，应该每天坐镇在宪兵司令部才对呀、啊。你说你这乔装打扮的，没事总往租界里跑什么呀？
1: 少佐有少佐的公事，老同学就有老同学的私事，你想先听哪一个？
0: 私事，真的？你说这人吧，整天忙来忙去的，这说到底了，不都是为了个人享乐吗？当然是私事重要了。
1: 你呀、啊，还是老样子，没个正形。怎么了？受伤了？
0: 没事没事，啊，是这样，昨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娶了个媳妇儿，这不一高兴就从床上掉下来了，把这正好给摔了。
1: 你啊，就胡说！
0: 哎呦哎呦哎呦，浑身都疼。
1: 活该。
0: 不，
2: 黄主任，阿部机关长不是已经让惠子小姐去读卖新闻发表文章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找申报？
3: 读卖新闻在租界能有多少人看？民众更相信的是申报。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只有把江远涛当主任的事儿捅出去，那些抗日分子才会想尽办法的除掉他。他要是死了，您不就能当76号的第一把交椅了吗？
3: 别他妈抖机灵，装聪明的人都活不成。
2: 哎，是是是。
4: 这个江先生是何许人也呀？能够让皇军如此器重？
1: 这个江先生原来是军统的资深特工，工作能力很强。可是由于多年来他受到了军统局长等浙江派的排挤，很不得志。
4: 这上面说这夺命金钗就是他一手培训出来的？
5: 没错，军统上次所谓的鱼刺行动，要是没有江先生的里应外合，汪先生很可能性命不保。
1: 还有这次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也正是那次行动的漏网之鱼。
0: 原来是这样。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当时不但看见他，而且他还想杀了我。于先生救我的时候都看到了，不信你问于先生。
7: 没错没错，这事儿啊我全都看见了。
8: 于站长，你以前见过江远涛吗？
7: 这倒是没见过。
8: 那你怎么能够肯定和林小姐谈话的人就是江远涛呢？
7: 林小姐说看见了，那肯定就是，不会错的啊。
9: 大姐，你有没有教官的照片？拿出来让于站长指认一下不就行了？
6: 我没有。
10: 同学，怎么了？哟，脸怎么了？
9: 让狗咬了。
10: 什么让狗咬了？怎么了？
9: 没事，你先看看这个。
10: 这是什么东西？
9: 76号的那帮耿汉奸给我的，让我们发表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哎，这个很奇怪啊，平常他们的消息都是通过读卖新闻发表的，这次怎么了？怎么让咱们发表啊？
9: 这就说明他们急于把这些事儿公布出去，我们的销售量大啊。
10: 那好啊，把他这个好好改一改，然后给他发出去。
9: 嗯，趁机啊，好好的骂骂这帮混蛋。
10: 知道应该怎么做。哎，脸没事吧？
9: 没事，我去改稿子了。
10: 好。
5: 老四，既然你早就跟踪教官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6: 我敢说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
1: 哎，四姐。
8: 焦远涛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我认为您谨慎处理是对的。
6: 老二老三，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和叶先生单独聊聊。

0: 你还站在这干嘛呀？
1: 人家不是说有事儿要谈吗？
0: 上层领导之间有要事相商，旁人勿听。

0: 三妹，
1: 嗯，
0: 你看那人，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他就是救咱们的蒙面人呢。
1: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着不像。
0: 我看也不像。哎，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1: 我敢说吗？你看四妹那个样子，我不是自己找没趣吗？
0: 哟，就你心眼多，
1: 讨厌。
2: 王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燕国人绝对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你们一个清白。
3: 那就有劳燕特派员了。
2: 哪里哪里，都是一家人，咱就别客气了。还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王小姐以及各位巾帼英雄合作呀。
3: 只要是抗日杀敌的事情，燕特派员您一句话，我们随叫随到。

0: 四姐，既然你早就跟踪教官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1: 我敢说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
2: 哎，四姐。

0: 嫁给了他，果然是做了汉奸。小华，
1: 是政委，
0: 发两份祭奠，一份给杨子江，告诉他江远涛走马上任，夺命金钗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危险，让他千方百计保护好这支抗日力量。第二份电报发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让他们转告国民政府，就说江远涛叛国投敌了。
1: 是。

0: 对的。
1: 哎，你那天救林小姐的时候，见到的也是这个人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他。
1: 申报和读卖新闻虽然措辞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致的，说明江远涛在那次鱼刺行动当中确实没有死，而且投靠了日伪政权。马上密电上峰，就说江远涛已经变节投敌了。
3: 好，
4: 这锄奸是假，

0: 这回咱们可以帮那几个夺命金钗洗刷清白了吧？
1: 这个先不急，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哎，
2: 你不是一直让我别把夺命金钗的事儿向上峰汇报吗？你今儿这是怎么了？
3: 不是，你看林小姐他们吧，受了那么大的冤屈，还在坚持抗日，是吧？巾帼英雄嘛，多可敬啊！
0: 我想咱们是不是应该帮帮人家，对吧？
1: 你小子是不是对林小姐有想法了？来，说说说。
0: 哪能来？我恋爱了。

0: 这是假的，对不对？这是假的，对不对？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啊！你说呀，老二，这是假的，对不对？啊，老三，老三，平时就是你的心思最缜密，你知道的最多，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啊，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
1: 你说话呀！这是日本人的圈套，这都是日本人的圈套，对不对啊？
2: 大姐，你冷静一点好不好？现在除了读卖新闻，连申报也做了相同的报道。他们无非就是想打击一下军统，不可能做假新闻的。不可能！
3: 大姐，你醒醒，你醒醒好不好？
0: 不可能！
2: 大姐，过来，干啥呀？三姐，你刚才说话那么直啊？
4: 你以为我愿意啊？可是长痛不如短痛，他现在过不了这一关，以后可怎么办呀？
5: 校长，学生失职，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江远涛会投奔日本。夏尔金才女子别动队，这么多党国培养的优秀姑娘，你竟然把他们交到一个叛徒的手里，你这个军统局局长就是这么用人的吗？
6: 学生失职，学生失职。
5: 这个江远涛一定要除掉，除掉，听见没有？
6: 是，学生立刻举办。

大姐错怪你了，懂吗？你懂我吗？

0: 进来。给上海发电报。
1: 好。
0: 委员长指示，务必尽快除掉江永涛，另拨法币1000元作为经费。
1: 1000法币，这么多啊？
0: 江远涛可不是普通人，他是教官级的，一般人解决不了。再说了，这是老头子亲自下的命令，燕青山、余力他们恐怕不行，得另找更得力的人。还有，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2: 是。
3: 孩子的详细资料，上面有他们的兴趣爱好还有特长，告诉手下的人，在租界碰到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没有十成的把握不许实施抓捕行动。
2: 是。
3: 让枪械科的人给我拿一把普朗宁配足子弹。
2: 是。

0: 我是站长，林小姐，真巧啊！这是给你的。
1: 给我的，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看看喜不喜欢。
1: 丝巾，特意给你买的，
0: 戴在你身上一定特别漂亮。
1: 谢谢，让你花钱多不好，这个一定很贵吧？哎，
0: 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1: 哟，这是谁呀？这不是于大站长吗？
2: 秦小姐，
1: 你说你来就来吧，还送什么东西？站着干嘛？赶紧进来吧。

0: 谢谢。
1: 于站长，
0: 啊，
1: 有什么事吗？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江远涛的事情呢，已经真相大白了。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向重庆总部给诸位申请平反，还大家一个清白。
2: 哟，这可是好事儿啊！那我们是不是得好好谢谢于大站长啊？
0: 那倒不必。不过呢。
2: 不过什么？
0: 你们也知道，这个军统里啊，办事的部门太多。这件事情要想办好，他得经过监察处、纪审处、行动处各种处，很多人，晓得吧？所以呢，所以得疏通疏通。
3: 于站长，你啥意思啊？是想要钱？
0: 不是，不是我要钱，我是想帮你们去疏通疏通。我这也是为你们好嘛。
3: 姓于的，
0: 啊，
3: 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敢上我们头上来敲诈？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什么叫敲诈呀？什么叫敲诈呀？哎，我拿钱是为了帮你们办事，那是为了你们好，晓得吧？
3: 为我们好
0: 啊？
3: 你哪儿为我们好了？
0: 我拿点钱是为了给你们平反吗？
3: 平反个屁！我们本来就是被军统诬陷的，还我们清白还来不及呢，还敢跟我们要钱？要钱？你想要钱是吧？好，我给你，我现在就给你。
0: 你怎么打人呢？
3: 我打的就是你，我打的你眼冒金星。四杰，住手！你让我打他，你让我打这个人渣。
4: 你要想打他，除非先把我打倒。
3: 四杰，
4: 都给我住手！

0: 于站长，始于打你是他的不对，可是他说的并没有错。我们本来就是清白的，为什么要用钱买？所以你不用为我们求情了。至于军统那边，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儿。
1: 我尽力而为。
2: 告辞。什么东西啊！敛财敛到我们头上来了，军统就是被这帮人给败坏的。
1: 他以为他是谁呢？还想让我们听他的？我看呢，他就算是死了，也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伸手要钱。什么人？
3: 行了，多少说两句吧。报告，阿姨。機関長、重慶の電報の解読が完了しました。上海疎開の軍統に公園等の暗殺命令が下りました。安倍先生。
4: 公安党に警告をすべきでしょうか。
5: いや、自分で対処させろ。
6: 秦小姐，薛小姐在吗？
4: 哟，今儿个真够热闹的啊！于大站长没要着钱刚走，您又来了，
6: 还真是不死心啊！
4: 要钱？要什么钱啊？
6: 进来吧。

0: 站长。站长，哎，我说您的脸怎么了？
1: 摔了一跤。
0: 哎，我怎么看像被人打的呢？
1: 你有事没事老研究我脸干什么？啊？赶紧进去工作去。
0: 重庆来电了。

0: 这回给钱给挺痛快。
1: 这江远涛可不好对付啊。
0: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有钱就好办事儿，晓得吧？这样，去给我找几个杀手来，要厉害的。
1: 是。
0: 啊！一定要便宜。
1: 啊，那能行吗？哦，我明白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混蛋，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他不思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却只知道敛财，而且还敛到自己人头上来了。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3: 燕特派员，还有事吗？
2: 我想找薛小姐谈点私事儿。
4: 找我？
3: 我们回避一下。

0: 找我什么事儿？哦，一部好电影《魂断蓝桥》，我一大早就去排队了，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1: 特派员，你不是一直都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闲情逸致看电影呢？
0: 青山以为啊，做我们这行的不该压抑自己的感情，只有学会适当的释放自己的感情。 才能更好地为党国效忠，才能更好地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嘛。
1: 可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你答应我们的事情。

0: 你什么时候才能为我们姐妹们洗刷清白？你看看现在的报纸，连江远涛投敌叛国的事情都登在了报纸上，为什么我们的事情就迟迟没有一个回应呢？
1: 这件事啊，薛小姐啊，还要请你多多的理解。如果立即把你们的事儿向上峰汇报的话，只怕是会适得其反呢。
0: 什么叫适得其反？
1: 这啊，
0: 特派员，你要是为难那就算了，清者自清嘛。反正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也是为了抗日，就不劳您费心了。
1: 这票你看，
0: 这票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有时间多想想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2: 哟，我的特派员，既然我们薛小姐不去看这个电影，你这个票别浪费了，来，我们俩去看好。
1: 那你们谁愿意看就看吧，这可是个好电影啊。那我告辞了。
0: 废物，
3: 瞧瞧这两个人的德行，一个贪财一个好色，都臭到一块儿去了。
4: 大哥，咱这要去哪儿啊？
5: 去哪儿？江主任命令咱们抓捕夺命金钗，去哪儿？
4: 那咱这大马路上天天在这溜达，能抓住夺命金钗吗？
5: 你说的也对啊，他们自己不会往咱们巷口上撞的。
4: 可不，他这姓江的够会享福的，自己在办公室里多清闲，这什么事儿啊？
5: 你说的也对啊，要不咱们收工回去啊，让江主任亲自来抓。
6: 哎呦，大哥大哥，人家名义上也是个一把手，咱这回去就让人抓住小辫子了，对吧大哥？
5: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4: 哎，大哥大哥，我觉得咱们找个清闲的地儿坐上一下午，等到晚上咱回去交个差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说咱们去哪儿？
6: 哎，大哥，五马路小寿星来了个新厨子，手艺不错，特别是那三黄鸡呀、啊。
5: 你说的是五马路的三黄鸡？
4: 对呀、啊。对对对，
5: 我算明白了啊，你们是要宰我一顿啊？好，那我就犒劳犒劳你们，咱们去五马路小寿星，走，
6: 走。
7: 慢一学啊，俺行走江湖多年，俺这些的买卖从未试过手，都是些野刀毙命。
8: 好功夫，
9: 好好好。这位好汉，这笔买卖，你打算收多少钱？
7: 一口价500块。
9: 500块？你抢啊！
7: 哎，这一份价钱一份活，童叟无欺呀！
9: 啊，你从哪儿给我找个江湖卖艺的跑这来给我蒙事儿的？赶紧把这位爷请走啊！再找一个。
10: 对，是。
7: 哎，老板，老板，你赶紧走吧，你躲我！
11: 走
7: 吧！哎呀，你这没劲！
9: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耍了啊！刚走一个卖艺的，又整来一个变戏法的，找些什么人呢？你都是枪法怎么样啊？谁让你在屋里开枪的？你把巡捕给招来的？枪法还不错啊，开个价吧。
12: 300，保证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9: 300，太贵了。
12: 要不是让我撒汉奸，我每回接生意不少1000块钱。
9: 你还知道咱们这回是撒汉奸呐？啊，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这不给钱这事咱们都得干，对吧？150，
12: 那不中。哎哎。

0: 这干活的比老板还拽啊！有钱不赚，哼，小次郎，再找。你们俩是亲哥俩呀？差距有点大呀。杀过人吗？
1: 杀过。
2: 杀过。
0: 叫什么名啊？
3: 我叫张大壮。
1: 我叫张大丁。
0: 大壮，大弟。开个价吧，多少钱？
1: 100。
0: 你们俩到底听谁的
1: 呀？100。
0: 你说就是你们哥俩都没个准主意。这样吧，我给你们俩定个价，好吧？50，想干就干，不想干可以走啊。
3: 这活儿我们结了，现在能给钱不？
0: 你想什么呢？把活干完了回来领钱。
1: 老板，能不能先给我拿点钱呀？我三天没吃饭了，这没力气没法干活呀。
0: 这都是什么杀手啊？啊，
1: 一定行的。
0: 给他们1块钱，1块啊。听好了啊，这1块钱从你们俩那50里扣，好吧？
4: 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动手。

0: 明天6点钟来接我。是。
1: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我上哪儿找你去啊？哎，一大清早你就没人了。
2: 我去找多敏金钗了，说你刚走。哎，你是不是应该等我回来呀？
1: 喂喂喂，
2: 啊，
1: 小杨姐，事得慢慢说。
3: 不是这么想，重庆那头催得急，我呢上海又比你熟悉，我这是在帮您分忧解愁啊，对吧？
2: 你找的人行吗？不能耽误事儿吧？别事儿没办成，再把咱们俩暴露了，那就坏了。您100%放心，这两个人绝对够专业。哎，这回啊，你就等着江远涛的人头好了。哎呀，
1: 花了多少钱啊？
0: 谈了半天价呀。
1: 800，哎，还剩200，你不在这儿呢，一人100。
2: 真的？
1: 真的？哎，你翻，你看这没有，这兜比脸还干净呢。 别老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俩现在是一家人，对吧？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那是我媳妇儿的钱。<笑>开个玩笑，不能骗你。你这，
4: 哎，兄弟，现在金子，灯塔碎了。
2: 我没啥过人，我害怕，谁不害怕？一会儿别撒丫精，就是一斗卡，50块钱呢。回去我能买好几块店呢。嗯，
1: 哎，你今天去金钗那干什么去了？
2: 找薛小姐，对不啦？<笑>现在，江远涛的事已经真相大白了。 薛小姐催着我向尚峰汇报，替他们洗刷清白。尚峰如果知道。

0: 我们跟夺命金钗有联系，一定会让我们去干掉夺命金钗。那这样的话，夺命金钗那就有危险了，是吧？
1: 算了吧，上头如果让咱们去干掉夺命金钗，危险的是咱们俩。你想啊，第一，就咱们这儿这两个半人对付得了人家夺命金钗？第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们不能动，对吧？上头有什么事儿交给咱们办不了的，咱们可以让他们来帮忙，他们就是咱们的摇钱树啊，对吧？你再说了，你说人家林小姐、薛小姐，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儿，这哪下得去手啊你？
2: 谁说不是呢？你说人家几个姑娘长得吧，个个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再说了，人家还救过咱的命吧？
1: 对呀，
2: 人家还帮过咱的忙吧？
1: 可不，
2: 那咱不能当那不仁不义的小人，对吧？
1: 就是啊。
2: 你看着我干嘛？
1: 哎，特派员，兄弟我吧，特别佩服你。你说这什么鸡鸣狗盗的事儿？哎，在你嘴里那么一转，全成了这个大义凛然的词儿了，厉害！
2: 带，
3: 坐。你个怂娃！

0: 八结的，不像个人吗？
1: 你们两个找我吗？
2: 兄弟，我看这怂凶得很，还是算了吧。
0: 你看你那个怂样，你看我，他一个，咱俩，咱还有刀，你看我，上，你上啊！呀！呀！呀！

0: 命要紧，不是他的对手，
1: 枪不要了，咱跟他拼了！你给我上！

0: 天晚上这两个人想刺杀江主任，但是被江主任干掉了。
1: 那江主任呢？
0: 江主任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正跟阿姆机关长在办公室呢。
1: 这么厉害。
2: 江先生果然身手厉害，以一对二，毫发未损。
3: 机关长，我知道一旦我的身份暴露了，我的麻烦就会接连不断。
2: 这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3: 我想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
2: 看来应该在你的身边多安排些人手。
3: 安排再多的人手也会有纰漏。
2: 那你的意思是，
3: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让对手应接不暇。
2: 高明。江主任，我真想象不到，如果你要是我们的敌人，那该是什么情况。
3: 机关长说笑了，我们是朋友，怎么可能成为敌人？

0: 你找的人就住这地方？
1: 是啊。
2: 哎，人哪儿去了？
0: 只有一种可能，要么被抓了，要么就被杀了。
2: 那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谁让你不经同意就擅自做主的？你自己解决。
2: 无所谓，对吧？一块钱的事儿，哎，大不了咱们重新再找杀手，对吧？
0: 你错了，第一次失败了，江远涛一定会严加防守，你很难再找到机会，而且他一定会反扑回来的。
3: 你是说让我给江远涛做个专访？
4: 是的。这一次暗杀已经表明了重庆方面对江远涛的态度，所以他准备反击。
3: 他准备怎么反击啊？
4: 这就是让你做专访的目的啊。
3: 哦，你是说马上就去？
4: 当然。
3: 稍等啊。请。

0: 这位就是。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宋博，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
2: 江主任啊，江主任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3: 你认识我？
2: 江主任上次公开身份的那篇报道，那就是经我发表的。
3: 哦，原来是这样。
4: 宋先生，我看你有点眼熟啊，我们两个见过吗？
2: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我们这些做记者的，整天那是东跑西颠的，那见个和江主任是什么时候见过呢？
3: 哦，对呀，你是记者吗？啊！
2: 还是拿枪杆子的，跟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就是不一样啊！受不了，受不了！
4: 谢谢。来吧，这边坐。
2: 啊啊！哎，江主任，
4: 坐。
2: 啊。谢谢啊，
3: 今天请你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2: 啊啊啊

0: 谢谢啊。
1: 今天请你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啊啊啊！

0: 您请。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有两个杀手潜入我家想杀我，但是后来被我杀了。我敢肯定，这是重庆军统所为，因为我现在加入了76号，这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耻辱，所以我现在必须得公然反击。
1: 江主任要怎么反击呢？
0: 我要公开的策反军统内部的人，让他们投诚。凡是投过来的人，我们都给他高官厚禄，委以重任。
2: 江主任，这一招就是釜底抽薪吧？
0: 没错，
3: 我就是要让重庆的军统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要让他们训练出来的特工，反过来对付他们自己。
0: 所以，宋爷，我现在让你给我做一个跟踪的报道。投诚的人来一个，就在报纸上公布一次。这就像巴掌打在了军统局长的脸上。
2: 哎，这个办法是真好啊！这不但是打击了敌人，而且还增加了我们报纸的销量。
4: 好。
5: 你呀，真是三句不离本行。哎呀，
2: 你是不知道，您是不知道啊。就我们那个主编，那整天为了那个销量，那是把我给逼的。
0: 报纸销量的事情，就交给我们76号吧。你放心，这是小意思。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感谢江主任。那就。这跟江主任合作，那就是愉快。
0: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哎呦，江主任，江主任，

0: 就到这里吧。我回去还要抓紧赶稿子呢。
1: 好，办完事情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0: 当然。这次想吃什么？
1: 除了吃饭，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0: 那好，那请你看电影。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先走了。
1: 嗯。
2: 哎，惠子小姐。
1: 黄主任。有什么事吗？
2: 惠子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谢谢，我已经痊愈了。
2: 哦，那天在医院真不好意思，让你不高兴了。
1: 谢谢你的关心，还有什么事情吗？
2: 啊，晚上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呢？
1: 我伤刚痊愈，医生说了不能多吃。再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事，就这样。
3: 好的呀，好的呀，好，好，好，好，好。那林小姐，咱们就一会儿见。好，咖啡馆见。哎，再会，再会，再会。
4: 站长，想什么美事呢？
3: 傻小子，这回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是美事儿。哎呀，哎，你说这要是讨女孩子欢心啊，用什么办法比较好？你小子鬼点子多，说。
4: 这对待女人啊，就像对待上级一样，投其所好呗。
3: 投其所好
4: 啊，
3: 有道理。他喜欢什么呢？不是，他除了这打鬼子杀汉奸他就没别的爱好。再想点别的。
5: 看看吧，这就是你找的杀手。
3: 哎，哎，这也太嚣张了吧！他们，
5: 我看你怎么向局座交代啊！
3: 宋哲，哎，这小子他妈是个中国人呢，他怎么在独尔西门当记者呀？这小子肯定是个汉奸，
5: 你还有闲心管那个记者啊？这事儿要是传到重庆去，你小子就等着吃枪子吧你！
3: 我都不着急，你担什么心呢？啊？杀手水平不行，现在已经丧命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吧？那要这么说，那江远涛还是局座提拔的，那他也有连带责任。
5: 怎么着？你小子反倒有了理了是吧？
3: 没事儿啊，什么时候来电报，什么时候再说。我先出去一趟。
5: 哎，你干什么去？

0: 金小姐刚才给我来电话，约我敲门。
1: 哎呀，你小子下手够快的啊！哎呀，
0: 一般般吧，比你快点。小王，跟我出去带几个人。
2: 是。
1: 哎，不是你这出去约会去，干嘛还带这么多人呢？
0: 这个吧，就是你和我不同的地方。投其所好，侬晓得吗？再问，走。
1: 投其所好，
3: 带我来这干什么？出去吃饭吗？
0: 一会儿让你看点好戏。
3: 什么好戏？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在家呢。

0: 你是宋博？
1: 啊，不是，鄙人是宋博。你们是？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听你说话。
2: 不，几位，有话说。你把这个。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1: 啊，晓得。
0: 哎，我们就是专门杀汉奸的。
1: 哎，不，我可不是汉奸，我就是个记者。记者，你看我现在
0: 你小子是不是在读卖新闻当记者？
1: 是，不，我，但我从来没做过啥坏事啊。
0: 读卖新闻那是日本人的报纸啊，专门宣传些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屁话。你给他们当记者不是汉奸是什么？
1: 就混口饭吃嘛。我爬格子没办法呀。
0: 混口饭吃啊？你吃什么饭不行啊？啊，你非得吃那个日本人的饭？日本人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啊？啊，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啊？啊，你是不是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给忘了？
1: 我
0: 啊，越想我越生气。剁！
1: 别，千万别！我辞职，我辞职还不行吗？我辞职。
0: 你真有悔改的意思啊？
1: 真想啊。
0: 行，那就看看你的表现了。
1: 啊，表现？怎么表现？
0: 现在啊，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准备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为抗日尽点绵薄之力啊？是不是应该拿出点钱来支援抗日啊？
1: 啊，
0: 钱呢？
1: 啊，钱，我可没钱。嗯，哎，这。

0: 你打他要饭呢？啊？
1: 就这么多了？这月薪水还没发，就剩这么多了，真的。
0: 哟，今天先怎么着？下个月我还到你这儿。
1: 啊？
0: 你呢？每个月要支援抗日经费20块大洋，晓得吗？
1: 哎，我辞职了，辞职没薪水的。
0: 看你小子表现还不错，那就先别辞职了。以后少写点反动的文章，晓得吧？
1: 晓得。
0: 几号发薪水？哎，李小姐，问他几号发薪水？
2: 几号发薪水？
0: 哎，李小姐，李小姐，到底什么情况？他是怎么了？
2: 站长，这林小姐好像不太高兴啊。
0: 我傻呀？我还看不出来她不高兴啊。我是问你，她是什么原因？哎，你不告诉我投其所好吗？
2: 你今天敲诈这个人啊，他不是汉奸，他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
0: 那又怎么了？

0: 江主任，
1: 今天都挺早啊。看来是有了夺命金钗的线索了。
2: 江主任，我带着弟兄们走遍了租界的大街小巷，弟兄们这腿都跑断了，就是没有夺命金钗的线索。
1: 哦，黄主任，半天还是没搞到线索呀。
2: 是是，
1: 弟兄们真是辛苦了。
2: 是，弟兄们家里都断粮了，这没米下锅呀。
1: 没米了？
2: 是。
1: 哦，都没米了？
3: 是是是是。
1: 哎呀，你看你看，王主任，我来了76号以后啊，真的对弟兄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家里都没米了是大事儿，今天大家人很齐，要好好的关心关心大家。我要给大家发米。
2: 弟兄们都听见了吗？
1: 先从你开始。要了钱以后你干什么呢？
4: 去福州路逛窑子。是不是逛窑子？你
1: 的常客，
4: 臭大爷，臭大爷，还有你们两个吃货，啊！小上人家的三黄鸡好吃吗？
5: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1: 听说你要跟我比枪法？
6: 没有，没有，
4: 没有吗？
6: 绝对没有，
4: 没有就好。这些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

0: 吃啥啥不剩。
1: 有成绩的时候没你们，有你们的时候没成绩，认认真真犯错误，勤勤恳恳帮倒忙，要米吗？你
2: 不要。
1: 大点声。
3: 不要。
1: 我告诉你们，我江远涛做事就是不讲情面。
0: 王主任，
4: 在。
0: 我说错了吗？
4: 没错，
5: 绝对没错。
1: 都他妈的饭桶，要什么米要什么米啊！要什么米？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1: 滚！
6: 是
4: 是是。
1: 滚！

0: 王主任，
1: 嗯，
0: 在。
2: 你缺米吗？
0: 啊，暂时还好。
2: 如果你要缺米的话，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0: 啊。啊，是。

0: 个欺骗，太嚣张了！他不但公开投敌，还想策反我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局座，您请息怒。我相信咱们的人，在您的教导之下，操守还是好的，不那么容易被策反吧？
0: 放屁！他就是策反了一个人，也是扇老子的巴掌。
2: 燕青山、余力这两个蠢蛋，不但没有除掉江远涛，
0: 还给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向校长交代？
1: 卑职认为，目前我们需要两步走。
2: 你说，
1: 第一，继续对江远涛实施暗杀；第二，迅速查出他要策反的人。
2: 还要交给这两个蠢蛋。真不知道他们还会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
1: 这两个人这次把事办砸了，主要是江远涛太难对付了。再说我们现在从重庆再派人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2: 好，你马上发电报给燕青山，告诉他迅速查出策反的名单，老子要在内部来次清洗，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0: 叛徒落到我的手里会是什么下场。

0: 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眼睛都花了。你别愁眉苦脸的，天塌不下来啊！
1: 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
2: 有什么难办的？老板让查就查呗。
1: 查？怎么查？啊？难道让我们自己冲到焦远涛家去吗？
0: 哦呦，哎，我说你怎么死心眼了？啊？咱们俩去不了，就不会找人去啊？那五个姑娘不还闲着呢吗？啊？
1: 哎呀，人家还肯帮忙嘛？啊？
0: 什么叫肯帮忙嘛？你想啊，上次行动就是那个江远涛把他们给出卖了，那些夺命金钗啊，嘿，肯定恨死他。这次咱们找他帮忙，肯定成。
1: 说的对，咱这就去找夺命金钗。走。
0: 哎，哎呀，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哎，这么晚了，黄包车都没了，明天再说吧。
1: 不行，事情没着落，我连觉都睡不着。没车，咱走着去。啊，快走！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1: 那怎么能行呢？至少那个林黛对你有些好感，关键的时候还能替咱们说几句话。再说了，你这小指甲修得这么漂亮，你就不想会会她？啊？
0: 意思全对啊！夜半会佳人，够风雅。走着。

你这个睡鱼缸的习惯还没变，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有这个习惯。坐下。

0: 林丹说看见你了，我一直都不相信。直到那天我看到报纸上你的照片，我都在骗我自己，这是假的。可今天在这儿，我终于看见你了。我要为死去的姐妹报仇，我要杀了你这个叛徒！
1: 这都是让军统跟局座给逼出来的。我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我得到了什么？玩命的是我，出力的是我，可是升官发财没我。局座身边的三根毛，哪一个有我的功劳大？可是他们个个身居要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局座的同乡。
2: 这也不是你能看见的理由。你怎么能歧视我们那么多姐妹？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有一个条件，那个叫王凤的队长，你绝不能伤害他。
1: 我都叮嘱过了，你放心吧。
2: 如果我没有想过你的话，你今天还能站在我的面前吗？

0: 站住！你没事吧？滚！
1: 是。

0: 你是谁？为什么不杀了他？
1: 他们人多，以后有机会。
0: 你到底是谁？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贵妇一家人真他妈不容易。行了，你就抱着，这件事办完之后，向老板申请辆车不就完了吗？
1: 嗨，说的容易，说给就给啊！哎，
0: 快走。

0: 去找家人掏拼命了，你们看，不会吧？这怎么办？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去接应。
1: 走。
2: 哎，大姐，
0: 大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几
3: 位小姐好。
0: 是你？
2: 多亏了宋先生，是他救了我。
0: 那前几次救我们的也是你吧？
2: 没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伊藤。

0: 家的门卫。
1: 啊啊！你是什么人？
2: 跟你一样。
1: 你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吗？啊，
0: 那只是我公开的职业。
1: 那你的真实身份呢？
0: 我想你们将来都会知道的。
3: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应该就是雷神之锤吧？
0: 聪明。每次写好你们的报道，我就把它投到邮筒里，再申报发表。
4: 那次在百乐门也是你救的我吧？那让我亲你一下，就当作是报恩吧。
5: 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着。
0: 这是遗憾呐。那一次拒绝了千面妖狐的死亡之吻。
4: 四妹，这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1: 那天真的是你救的我。
6: 快走！
7: 你马上回师傅吧。今天下午惠中饭店的会晤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要去。
0: 那天真的是很悬，要是没有那颗烟雾弹，你我恐怕真的走不了了。
1: 那你的伤呢？
0: 啊，已经没大碍了。
1: 你也不接吧？
7: 不，但我从来没做过啥坏事。
0: 你说呢？

0: 我就说吧，我上次看那个姓于的就不像个好东西，我要揍他，四姐还拦着我。
1: 是我不好，就别说了。你说这个于丽啊，真够不要脸的，明明是人家宋先生救的人，他跑出来冒充来了，什么人？
2: 好，对了，宋先生，今天你怎么也去江远涛家了？
3: 哦，对，这是我在江远涛那儿发现他策反的人员名单，我想薛小姐一定会把他转交给军统上海站的。
2: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宋先生啊。
3: 王小姐，不早了，我想我也该回去了，你们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到我家来找我。林小姐知道我的住处。
0: 李贝，你送一下。
4: 好，
3: 告辞各位。
4: 走吧。

0: 嫂，我得回家给老刘做饭去。行了，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先回去了。啊，
1: 就你嫂兴。哎，这个鸡还没怎么动呢，你带回去给大娘。
0: 那行了吧，那大娘吃剩的合适吗？啊，哎，玉秀，你再去要一只，照系我头上。
2: 行嘞，谢谢了，
3: 啊，我先回去。
0: 慢点，哥哥，下次我请客。
3: 来来来来来，咱俩接着喝。

0: 这儿来，拿好菜。你问问那个。好。季老板，莫老总，我给老娘买一对银镯子，成色要最好的。
1: 莫老总要的，当然是成色最好的。这小店后面的仓库里啊，有很多成色好的货，莫老总可以进去自己挑选。小青子，
2: 哎，老板，
0: 你照顾一下客人。
3: 我陪莫长官进去看货。哎，好嘞，好嘞，您请。同志们，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已经集结军队，准备对圣水乡一带进行大扫荡。他们今天晚上就会行动，按照日军的行进速度，天亮时分就会到达圣水乡一带。时间紧迫。 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组织群众转移，躲避日军的大扫荡。文权，你们圣水乡一带这次是重灾区，你一定要组织干部动员群众转移，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肯定完成任务。
3: 同志们，为了圣水乡的老百姓能够顺利的转移，我们要想办法拖慢日军的行进速度。
5: 你们回去以后，组织民兵力量在日军的行进道路上想办法给他们制造困难，制造麻烦，拖慢他们的速度，为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老陈，这次日军扫荡队伍数目庞大，只依靠咱们民兵的力量啊，顶多也就是拖慢他们的速度，很难阻止日军。我认为要想解决圣水乡的困境，咱们还得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所以。
6: 能不能跟于团长商量一下，请八路军同志来支援？
7: 我已经让焦同元去通知于团长了，请求部队的支援。
6: 好了，时间紧迫，大家马上行动。
8: 好，
7: 冯权，哎，
6: 这次你们的任务最重，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7: 放心吧，陈书记，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前段时间啊，我们就预料到。 鬼子会对圣水乡进行一次大扫荡，所以啊，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真的没想到鬼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还来得及组织群众转移。
6: 好，
3: 你也要注意安全。
6: 嗯，去吧，我先走了。
3: 好。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柳八爷非要于团长亲自去邀请才肯被收编。
1: 不行，老于啊，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这第一，你是一团之长，现在我军的安危啊都系在你身上。这第二，一旦被敌人抓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第三，就算你平安到了牛头山，万一那个柳八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这可就是给你设的一个局，你就是自投罗网呀。
2: 孙志伟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一次。你听我说，现在日军对我们是围而不攻，所以暂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我去牛头山来回啊就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由你来主持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1: 不行，这路上呀太危险了。
2: 路上不会有危险，你看德强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和德强化妆成老百姓，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至于说到柳八爷会不会投靠日军，我觉得没有这可能性。你看柳八爷杀了多少鬼子汉奸呢，他对鬼子汉奸是深仇大

0: 府的刘八爷加入我们八路军，那就增加了200多名抗日的生力军呢。我觉得这些值得吗？
1: 我保留意见。现在我们有5个人，举手表决，同意老于冒险的举手。
2: 我认为团长说的有道理，这个险值得冒一次。
3: 我觉得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于团长冒险。
0: 不行啊，现在我们是2-2，就差你这票了啊。哦，
4: 俺觉得吧，于团长应该去这一趟。
0: 好了，林政委啊，这个是民主投票啊，我还是去一次吧。
5: 东海，快，我要见团长，走。

0: 老于，保重。
1: 放心吧，我们走了。
0: 冯德强，啊，团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饶不了你。啊？
2: 政委，不会因为俺投的那一票你记仇吧？哎，不过请政委放心，只要俺冯德强还有一口气在，俺一定保护好团长。
0: 注意安全，
1: 走吧。哎，
3: 走了，政委，
0: 保护好团长。哎，
4: 林政委，林政委，陈政委派人送来的情报，
0: 人呢？
4: 在指挥部。
0: 走，快回去。

0: 什么？日军要进攻圣水乡？
1: 是啊，鬼子集中了500-600人的兵力，要对圣水乡进行扫荡。陈书记觉得，单靠民兵的力量很难对抗日军，所以向大部队请求支援。
0: 余团长刚走，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哎呀，
1: 外边全是日军，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2: 那我去把团长追回来吧。
0: 现在追，恐怕是来不及了。王东海，
3: 到！
0: 你带领你们加强连突破日军的包围圈，沿着牛头山方向去追赶余团长。如果在路上追不上他，你就带人直接去清风寨见他。如果余团长同意支援圣水乡，就由你们加强连前去支援，不用回来，直接取到牛头山去圣水乡，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快去吧。
3: 是。
2: 报告，
4: 政委，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同意，去吧。
1: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县委要求我们闭气锋锐，安排群众安全转移，各乡各村的干部要带起头来动员群众转移。
5: 如果有不愿意转移的群众呢？
1: 如果群众不愿意转移，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但是要尽力的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目前形势的严峻性，明天鬼子就要到，如果不走，就很有可能会受到鬼子的祸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5: 像孔江子这样的伪军家属，咱们还要不要做他们的工作？
1: 孔江子啊，王维女儿玉珍这样的伪军家属，就算我们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未必听我们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恨不得鬼子和伪军打过来了。
4: 时间紧迫，任务重，咱们分头行动啊！
5: 好，
4: 今天一定要加强岗哨，好吧？
5: 好，
1: 我去妻子哥那看看。
0: 鬼子这么快就过来了？江同志，那群众都安排转移了吗？
1: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我就过来看看你，给我看看伤口。哎呀，
0: 我这个伤没事儿，
1: 我必须看看。来，这怎么比之前肿的还厉害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区上也没有药，

0: 这次转移之后啊，必须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1: 太不用了，给同志们添麻烦。我是心理着急。你说万一鬼子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别犯愁，鬼子来了，我们有担架抬着你跑。
2: 不用不用。
0: 对，江同志，你嫂子呀，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山洞。
1: 山洞？
0: 山洞。嫂子人呢？
1: 哎，嫂子生病了，什么病啊？嫂子，
3: 哟，江同志，您来了。
1: 嫂子，妻子哥说你病了，去看大夫了。大夫怎么说？什么病？
3: 没啥病，就是一些老娘们的病。那个，刚才江同志说了，鬼子要打来了。
1: 啊，
3: 这么快吗？
1: 通知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妻子哥现在走不了路，我打算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走。哎呀，
3: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咱俩可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对，不能。江同志，我在附近山上找到一个山洞，到时候我带他过去躲一躲。放心吧。
1: 嫂子，
3: 嗯，
1: 你说的那个山洞，隐蔽吗？安全吗？
3: 安全，放心吧。
1: 啊。
3: 那真是辛苦你了，还得把
1: 妻子哥照顾好。
3: 哎，
1: 那行，你们赶快收拾一下金块转移吧。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安排。哎，江同志，能给我几颗省榴弹吗？
0: 你要那个做什么呀？
1: 防身用。
3: 行，
1: 我一会儿让同志啊，就给你送过来几颗。妻子哥，
3: 哎，
1: 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
3: 哎，
1: 保重。
3: 我送了。
1: 哎，
3: 哎，
1: 我走了。
3: 我去送吧。
4: 张同志，饭走了吗？
1: 哎，媳妇儿，
3: 哎，
1: 刚才王大夫咋说啊？得的啥病？
4: 王大夫说了，我就是肠胃有点不大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1: 哦，那就好。
4: 嗯，
1: 这样咱们赶紧收拾。
5: 马上转移。行，那你在这歇着，我赶紧收拾收拾啊。
6: 妈，这是啥呀？你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就别带了，咱带些值钱的就行。
5: 什么不重要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姥姥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用呢，这是最重要的。差不多就行了。
7: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总不能把整个家都搬走吧？
5: 哎呀呀，我知道，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这鬼子一来，咱们村又要遭难了。
8: 二叔，二婶，
5: 你来干啥呀？哎呀，
9: 心里，
5: 啊，玉珍来了。
7: 二婶，我是过来找俺二叔说几句话。
5: 我爸跟你没啥话可说。玉珍。 我陪孩子聊几句，你跟我来。来，雨珍，快坐下说话。孩子受委屈了。哎，找二叔什么事儿？
7: 二叔，我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
5: 我想跟着你一起去逃难，你可以带着我吗？我是你亲叔，你要是跟着我，没问题呀。谢谢二叔。哎，
7: 怎么了，二叔？
5: 孩子，二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跟着二叔走啊，远不如留在村子里边当你哥，你哥。 毕竟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不会伤害你，知道吗？虽然我对你哥当汉奸很看不惯，可这节骨眼上，你跟着他一定比跟着我要好过得多呀。
7: 二叔，你说的对，我不走了，我就在家里。 等着俺哥回来。
5: 对，一定要听二叔的话啊！
10: 王校长在家吗？
5: 江永泉来了，
7: 妈，
5: 你快回去。

0: 江同志啊，玉珍过来找我说几句话，毕竟是亲戚嘛。嗨，
1: 李师的二叔，跟他说说话，那不是应该的吗？
2: 谢谢政府理解。哎，江同志，里边请。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你这看一看，这鬼子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你这转移工作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江同志啊，这阵子我就知道鬼子要打过来，这群王八蛋报复心强着呢，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1: 我们就是觉着王校长您这有捐款又捐粮的，是个开明的绅士，那我们也该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来你这瞅瞅，还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帮把手的。
2: 江同志，真不用，这样要是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行。
3: 有事儿尽管找我们啊！谢谢，
1: 那你抓紧时间忙吧，我也去忙了。哎，我送送你。
4: 不用不用，
1: 我送你。忙吧忙吧。
3: 把粮食啊全都藏好了啊！快！
4: 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赶快出去！出去！
5: 你这个疯丫头，
3: 你让俺怎么跟你走啊？俺偏不走，你敢不敢怎么样？你是共产党，你看俺绑着俺走啊？
5: 四爷爷，你敢斗啥气呢？俺是为了你好，鬼子来了你会遭迫害的。
3: 啥？你还逗我了你？你才遭迫害呢！
5: 爹，
3: 四爷，我们都是为了您好，你跟我们斗啥气？
4: 你混蛋靠边去！可没你说话的味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离俺家远点儿。
5: 别老缠着俺家花子，你可是共产党干部，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6: 爹，这说啥呢？丢死人了！
5: 你先就是没跟他来往啊！你给我回去，回去！
6: 爹，
5: 回去！
6: 爹，
5: 回去！
6: 四爷爷，四爷爷，
5: 大爷，得走死啊爷你！哎，
6: 怎么回事？
5: 那个老顽固。
1: 俺们好心好意劝他走，他不但不听，还骂俺们，真是气死人了！
6: 四爷爷，你这是不见血不落泪。
1: 别在这吵，会适得其反。对于群众，你不能强迫他们走，用耐心的劝导，你这么喊是没有用的。
6: 我看这四爷爷是跟你有气，你是劝不动了。这样，
1: 你去跟大娘说说，让大娘来劝劝四爷爷，也许能劝动他。行。
7: 啊，现在就去找俺娘。嗯，
8: 快啊！
7: 我也过去。
8: 好。
7: 娘，哎，娘，都收拾好了吗？哎，穷家破院的，有啥好收拾的？就是多带了几身衣服，怕袖子和幔子在山里面冻着。哎，娟子，什么时候可以转移啊？
6: 只要收拾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7: 行。
9: 那咱们现在就转移。娘，
7: 四爷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俺们怎么劝他也不肯走，您能不能去劝劝他？行，那我试试看吧。
9: 有人在家吗？哎，嫂子。
7: 哎，
9: 在呢。自家鸡下的蛋刚煮好，给四叔啊补补身子。
7: 嫂子，你怎么又送这个来了？马上要逃难了。
10: 这个留给曼子吃吧，
11: 家里有呢。
7: 四叔在吗？
12: 老顽固在屋里呢。行，我进屋看看。四叔，
11: 爹，
7: 嫂子来看你了。
10: 你来干什么？出去！我们是你的亲戚。
11: 娘，我怕。
7: 嗯，有娘在，不怕啊。
3: 爹，你这是做什么？嫂子特意来看你，还带了鸡蛋，你怎么能这样呢？出去，出去！
7: 花子，你带着曼子出去玩会儿。
3: 好，走，妈。四叔，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哼，慢慢说。我上赶着说，你都敢当众顶我，你长本事了。 出去！
7: 姑姑，姑姑，哎，老秦，过来，咋了？
13: 你咋还不走？哎。
0: 哎呀，俺爹不肯走啊，我咋走啊？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1: 你爹可真犟，再这样下去，他不但害了他自己，也会害了你们。日本人啥样，那都没人性。你说你姑娘家的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后果那不堪设想啊！
0: 俺一个人逃难，俺害怕。
1: 你有啥可害怕的？
2: 不是还有俺吗？还有乡亲们，咱互相照应，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赶紧的去收拾东西，走，去呀！好，赶紧走，走，滚！
3: 不行，娟子，真的不行。就算你能行，可大娘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你为他们想过吗？他们谁来照顾啊？
2: 丹江身体又不好，这天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行不行！
4: 江同志，你也该为俺想想，俺是共产党员，能落后吗？不该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吗？
2: 这不是落后，打鬼子不一定非得拿枪杆子的，你可以帮助村子里做一些工作吧，是不是？
4: 村里有德松哥跟兰子他们就够了。
2: 俺不是不心疼俺娘，
5: 俺知道，她需要帮助。可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俺不带头打鬼子，还怎么能带动得了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呢？哎呀，
2: 可大娘她能愿意吗？
6: 我愿意。
2: 大娘。
4: 娘。
6: 娟子，去吧。
4: 放心去吧，娘会照顾好自己的。娘，你能行吗？
6: 娘行。永珏，你就让娟子去吧，我能行。不用管我，以后碰到鬼子，狠狠的给我。

0: 这些小鬼子像狂虫一样，到处都是。要不是你对这袋地心术还真能摆脱他们，
1: 团长，俺在这里都三进三出了，哪里有鬼子的哨楼，俺都摸得差不多了，有俺给你带路，你就放心吧。
2: 老总，哎，老总，我们住在山下，是上山砍柴的。
3: 砍柴啊！
2: 你们的柴呢？
4: 这我们刚上山，还没砍呢。
2: 你们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儿子。哎，
2: 别砍柴了，快点回家吧。山里藏着八路呢，当心把你们当八路抓起来。
1: 哦，是是是是是，
2: 老总老总，我们现在就回家。
1: 慢走，慢走，慢走，老总慢走。
0: 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5: 幸亏没坐上来，要不就暴露了。
6: 多嘞！
7: 哎，老总，
8: 于大海，
9: 快跑！
10: 于大海呀，捕まえろ！

0: 我们撤退！
1: 不行，你心中的火力，我从你们任务上，两个赶紧翻上，
2: 给拿着，
1: 你跟老师。

0: 这小子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1: 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绝对不可能当逃兵。
2: 命令，部队我全员休校，上车后深水乡三百里，横山小三、沙土小三、狗六口，丸子小三，我开叫你马木龙。
3: 嘿，
0: 幺三，
1: 好，
0: 国客归你自带，深水乡，休八子去了。
1: 嘿。
0: 这次回到王官庄，我王竹一定要亲手把那帮泥腿子统统杀光。
4: 对，杀光泥腿子，杀光共产党，为王乡长报仇。
0: 哎，三儿啊，这次去王官庄那个啊，去哥哥家里边，你多关照啊。
4: 哎，哥哥，你说什么呢？那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0: 哦，
4: 哥，你放心。
0: 这次去王官庄，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和大娘。
1: 谢谢，
0: 兄弟啊，保重啊！记住了，啥都没命重要。哎，
1: 对，
0: 还是哥哥心疼我。等回来咱们一块喝酒。
1: 哎，这对我请，
0: 我请啊啊！
4: 谁请都一样。
1: 哟哟，杨范杨，冯队长正好我找你有事呢。
0: 啊，
1: 红军有令，让你带领你的中队去参加这次剿共的行动。
0: 原来不是说没有吗？今天上午，在西北的小马桥一带，发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在频繁的活动。四中队的黄队长已经过去了，只有你们。那，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呀，昨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拉了七八次，我得上厕所。哎呦，不行，我这样，我让我们马副队长带队啊！哎，快出来了！我去厕所啊！
4: 哎，孔队长，孔。
1: 倒不是第一次了哈，一提起王官庄，就开溜，理解。谁进自己的村子杀人放火，谁都不忍心，对不对？
5: 杨万爷，孔队长既然去不了，不行，让武中队上吧。
1: 你们中队另有安排，你们要留在城里，辅佐渡边哨所守城，这抓共产党重要。但是守住我们的大本营更加重要。行了，既然孔队长不肯去。 那就让他的副队长带队过去吧，啊，你们安排。
4: 哎，杨帆，你慢走。哥哥，那我先走了啊。

大白象了，大伙给我们走，快走！

0: 站住！干什么去？
1: 你要敢偷着跑喽，亏了我打断你的腿！
2: 被你打断腿也比让鬼子杀了强。你不走，俺走。
0: 回来！回来！我，你该走就别回来。秋英大着个肚子干什么去啊？反了！
3: 哎呀，爹，咱快走吧，小鬼子马上就来了，这全村老少全都逃命去。

0: 了，那咱不走，等着小鬼子来祸害咱呢。是啊，
1: 爹，您就别借了，这鬼子来了可真会杀人的。
2: 我不信，我不走，你们谁也不许走。柱子，你要还认我这个亲爹，你留下；你要敢偷着走了，我就不认你这个畜生。回去。
3: 行，不走就不走，大不了咱家全死在这儿。哎，来来来，哎，没事儿。
4: 好了，
3: 先生呢？这不，我让星宇去找他去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5: 妈，
3: 哎，
5: 妈，
3: 哎，星宇，
5: 我爸这上哪儿去了？找半天找不着他呀。
3: 是吗？来来来，你说的
5: 真是。
3: 慢点。
4: 别着急。
3: 哎呀，爸。
5: 哎呀，侄子，跑哪儿去了这是啊？哎呀，啥丢下书都不能丢下的呀！哎，书丢了，你将来咋教学生啊？就等你了，
3: 来来来，
5: 别管，就咱俩男人，你背着包袱也不轻，快走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5: 我来吧，我来吧，来来来，走走，慢点，快点吧。
6: 嫂子，我来帮你吧。
5: 没事，我能行，你就让我来帮你嘛。 要不你帮忙袖子吧，
3: 你快点啊！袖子，袖子来。冯大娘，哎，冯大娘，
7: 好，
3: 我帮你拿着包吧。
7: 没事，我行我行。
3: 哎呀，哎，你就让孩子拿吧，你还抱着慢子呢。
7: 就是啊，大娘，您拿着也走不快。
3: 啊，
7: 我来，
3: 来来来，我帮你。哎，好，
7: 大娘，咱一块儿走。
3: 哎，哎，快走。

0: 甭管我，我自己能行。
1: 阿姨，慢点走。
2: 哎，这不妻子哥跟嫂子吗？
0: 疯了。
1: 是啊。
0: 你怎么还没走呢？啊，
2: 我呀，是因为王校长让我把学校的教材先藏好了，等鬼子们走了，还要给孩子们教课用的。我是因为这事儿才耽误了一会儿。哎，你们怎么才走到这儿啊？受伤了吧？怎么干部们也不关照一下呀？
0: 干部们都忙着呢，所以让群众先撤离。我们呢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所以我们晚一点走。
1: 对，
2: 你看你这受伤在身的，那你能扛得住吗？打算躲到哪儿去啊？
0: 我们是走
1: 啊，那个。郭老师，时候不早了，我们还得赶路了，先走了哈。
2: 好，好，好，好，好，路上注意安全。
0: 好嘞。
1: 七哥，走这么长时间山路了，这腿受得了吗？要不我背你吧？
0: 啊，不用，不用，我没事。再说，你根本就背不动我。
1: 前面。就到了我找的那个山洞了，咱们到那儿好好歇着啊。

0: 方圆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虽然俺们的同志在沿途制造了很多麻烦，可还是阻止不了日军的进城，只能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的时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天亮之前日军就会赶到了。
1: 那就让他们来吧。
2: 渴了吧？来，喝口水。
1: 你喝吧，这一路上那么辛苦，真是委屈你。
2: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值得。来，喝口。
1: 媳妇儿，
2: 你放心，这个山洞啊特别安全，也隐蔽，小鬼子不会发现咱们。好了，别说了，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睡觉吧。不行。
1: 你一路上照顾我，你也睡。
2: 不，我要看着你先睡，我再睡。

0: 地雷都买好了吗？
1: 哎，我起来了。哎，
0: 买好了
1: 啊，别让他
0: 买好了，买好了，都买好了。
2: 就等鬼子来了，轰的一声，把他们全部都炸上天。
0: 大家都听好了，鬼子走了以后，把没踩到的地雷立刻取出来，千万不能误伤到群众。
2: 好，
3: 放心吧。
0: 走，我们去跟群众汇合。
2: 走，
3: 走。

0: 報告。大佐閣下、前面就是王冠状，共产党的乡政府就藏在那里。
1: 太子殿，中国の民も早起きの習慣がありますが、こんなに村が静かなのは、すでに全員逃げた可能性もございます。
2: 俺たち遅かった。
1: 太子殿、村に入れば。
0: 内廷的某个情报马上上来，来自内部的情报。王队长，
3: 嗨，
0: 你现在带人马上进村。共产党非常狡猾，一定要小心。
3: 嗨，小子，等着，
0: 加上兄弟们，给我进村抓共党。
4: 李中队，全体登陆，进村。
5: 报告大姐，郭大鹏携七中队前来报道。
0: 哦，你来的正好，你配合王队长，进村。
4: 嗨，
0: 郭总。
6: 郭队长，
7: 哎，太君，什么吩咐？
0: 你带人绕到村子的北面，从北面进攻。
6: 嗨，二中队，跟我走。

0: 君は南の方へ攻めろ。はい。佐藤少佐。
1: はい。
0: 君は西の方の回って西から右攻撃して一人も逃がせねえように。
1: はい。

0: 婶儿，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儿。哎，那个给武全和娟子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他们在村口埋地雷炸鬼子。哎，埋好了，他们就过来了。
1: 行，
0: 那他们这不是过来了吗？
2: 娘，娘，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啊。
2: 哎，秀，照顾好娘和曼子啊。
3: 哎，好。
4: 群众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没到的？
0: 该来的都来了，除了妻子叔和妻子婶他俩。
4: 妻子他们已经挖好了山洞，先不用为他们担心。
0: 嗯，
4: 我们得赶紧做好防守和撤退的工作，一旦鬼子追上来了，立刻安排群众安全撤退。
3: 这里很隐蔽，鬼子应该找不到的。
4: 这关乎到群众的安危，这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呢。大家都听好了，千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一定要做最周密的计划，预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4: 娟子，你带人把山谷的入口守住了，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报。
3: 是。
4: 德松哥，
0: 哎，
4: 你带人去提前找好撤退的路线。
0: 嗯，
4: 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好群众情绪的安抚工作。
6: 好，
4: 大家分头行动吧。
0: 好，
4: 一定要小心。
3: 嗯，
0: 老齐，
3: 你们几个，
7: 你们几个
3: 跟我
7: 走。
0: 来，走。
1: 哎，哎，老齐，
7: 好，
1: 你爹咋样了？
8: 昨天晚上我又去劝了，还是不肯走，真揪心。你也别太担心了，担心也没啥用，啊。我赶紧走了，我还得安排工作呢，啊。
1: 嗯，
8: 别担心了啊。
9: 别吭声，别吭声，我就气不寒门的走了。
10: 都怨你，你不走还不让我们走，你说咱要是走了还用担这份情吗？
9: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
11: 怕什么怕？我去说说。
8: 哎呀，爹，爹，你别去，我去看看去。
9: 好好和人家说。
8: 我知道，您坐，您坐，您坐。
9: 哎呀，没你事。
12: 哎，太监，太监有话好说。
11: 太监，太监，我们都是良民，没做过对不起太君的事儿啊！太监，哎呀，
12: 太君，哎，
9: 太君，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哎呀，
8: 秀英，秀英，秀英，秀英，秀英，跟你拼了！小鬼子，我他妈跟你拼了！爹，
9: 我先走。
11: 主子，哎，主子。畜生！
12: 我给你们！

0: 慢一点写。
1: 对。
2: 娘，我说咱跟着共产党去山里边躲躲，您非不肯，非得在家里待着。哎呀，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害怕。
3: 咱们姜子呀，跟日本人当差呢，日本人不会祸害咱家的啊。
2: 那日本鬼子他六亲不认，他能认咱？再说了，要是姜子不跟着来，那鬼子能认识咱家？
3: 你可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的喊。啊，就是姜子他不来，他也会让他那些弟兄们照顾咱们的，啊，没事儿。
4: 谁呀？
5: 法姑娘。
6: 太君呐，
7: 不走，
6: 你
7: 走。
6: 干嘛？我儿子也是跟你们皇军当差的。
7: 走开。
6: 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你们这些畜生，能干什么？放开我！
7: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误会了，误会了，
8: 他是我亲戚啊，是大大的良民啊，不是共产党啊，不是共产党，误会了，误会了！哎哎哎，买酒喝，买酒喝，太君，买酒喝拿去。
9: 你走，
7: 慢走，太君啊，慢走。
8: 嫂子，没事吧？
2: 没事，刚才吓死我了。
8: 哎，大娘呢？
7: 哟，哎呦，大娘，哎，大娘，
10: 您
7: 没事吧？
10: 没事，
7: 哎呦，大娘，大娘，
10: 哎呀，
7: 这坐这，
2: 奶奶坐下，
7: 坐这，哎呦，慢点，大娘，哎呦，
2: 哎呦喂，你俩回屋玩去吧。
3: 你是这帮爱刀的鬼子们，哎，啊，幸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会儿，我这老命都没了。那姜子怎么不来呢？
8: 啊，哎，别客气，嫂子啊，老孔哥呀，他没来，他让我照顾大娘跟嫂子。啊，
2: 孔姜子这个混蛋，他自己在县城里面享福，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这儿受欺负。这个混蛋玩意儿。
8: 嫂子，你也别生气啊，老孔哥也有他的难处，这给日本人当差呀，得服从命令，这日本人不让来，他不敢来。哎。嫂子大娘，你们放心，我跟姜子哥，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2: 谢谢你啊，三弟。
8: 哎，谢什么呀？这见外了，都一家人。哎，大娘、嫂子，你们知道村里的人跟共产党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2: 看到，他们都是半夜走的。再说了，就算我们想问，人家都防着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是吧，娘？
3: 哦。不知道是吧？
2: 哪知道啊！啊，
3: 我估摸着啊，也许上那山里头去了，那要往山里头一猫啊，谁也找不着。嗯，
8: 那行吧，那我再找找看吧。嗯，大娘嫂子，我还有事儿，那个我就先不陪你们了。哎，来，把这个收下。
2: 别，
8: 三弟，拿着，来一回。
2: 三弟，你要是走了，那鬼，那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啊，
8: 嗨，我给忘了。哎，你们放心啊，别害怕。你们把这个太阳旗啊挂在家门口啊，他们看见了就不会祸害你们家了啊。大娘，说好了。
2: 哦，
8: 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啊，多保重，大娘啊。嫂子，走了。
2: 哎，
3: 那咱把那旗子挂上去。
2: 娘，你还真打算把这膏药旗挂门上啊？它丢死人了！
3: 你不挂上，回头鬼子再来怎么办呢？
2: 那等鬼子走了，共产党回来，看见咱把这玩意儿挂门上，那不又得批评咱呢？哎，
3: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摘下来，谁也不知道。
11: 干什么呢？我们是柳八爷请来的客人，快去禀报柳八爷，就说啊，冯德强把他请到的客人带到了，
12: 快去禀报八爷。
13: 是不是俺哥回来了？

0: 郭队长，王队长，厉害呀你！啊，连皇军你都敢杀，别动，举起手来，跟我见庞文太君去。
1: 郭队长，这就是一场误会，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
0: 少废话。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啊？你平时可不跟我老郭尿一个壶里，咱们公事公办，杀一个皇军，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可以掉。
2: 郭大鹏，你别六亲不认啊！
0: 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哥吧。
3: 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哪凉快哪待着去。
4: 郭队长，您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我爹的面子吧。我爹生前可待你不薄啊。
3: 别提你爹，那次就是为了帮他，我差点被他们共产党逮了。
4: 我可不欠你们王家的情。
3: 这样，你要多少钱开个数？我王主给你。
4: 对，
5: 大鹏，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全部金银珠宝全部给你。怎么样？像风兄弟的嘴是吧？哼，可以。这次扫荡的油水，我得多分点。
4: 好，
3: 三七。
4: 郭队长，这次我带的人手比较多，你带的比较少，你这么一分，兄弟们肯定有意见，我也不好做。五。
3: 甭讨价还价了，四六。跑。那你们兄妹俩好好说说话吧。好。我什么都没看见。
6: 落在老子手上，看我怎么弄死你！对了，哥，你看，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塞进来的。
7: 大佐、共産党は村人も全員逃げたものです。村の中に危険はありません。安全に村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8: 何？もう共産党逃げられたら、俺が村に入って意味ないじゃない。
7: そばこ。
8: はい。
7: 君なんか情報あるか。
8: 大佐閣下、属下刚刚得到一份情报。大佐殿。
7: 东海からの情報です。これは彼の筆跡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8: 大佐閣下、这上面的妻子是共产党的一个干部，这个地点就是他的藏身之处。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肯定就能找到其他共产党的下落。万队长，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7: 属下知道。

0: 团长，俺以前来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柳八爷也真是的，也不出来迎接你一下。
1: 这是柳八爷最好的令箭了，就想给我们摆摆威风。

0: 你就是一参战，本人就是于德海，来见过柳八爷。这是打鬼子枪。
1: 于参战，我们寨主的聚义亭候客，
2: 请。

0: 本人于德海见过柳八爷。于团长，客气了。于团长，好胆量！你的脑袋，日本人悬赏500块大洋，你就不怕我柳八把你卖给日本人？哈哈，
1: 我知道柳八爷是个有志之士。
0: 不会卖友求荣，同时我也听说柳八爷的脑袋日本人开价也不低啊。请坐，
1: 谢柳八爷。
0: 德强，你也坐吧。柳八爷的队伍是威风凛凛啊，难怪鬼子汉奸是闻风丧胆。哼，
1: 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你的来意。
0: 德强已经跟我说了，所以也没有必要重复了。我只是想知道，投奔八路军，我柳八有什么好处啊？哈哈，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是杀鬼子、除汉奸、保家卫国。至于好处嘛，哈哈，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 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哟，
1: 这没好处，还赔上性命的事儿，谁干呀？哼哼哼哼哼！
0: 李团长，你这话说的实在。如果你要是许我高官厚禄，我反倒不相信你。不错，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让日本人和汉奸骑在头上。 就是掉了脑袋，这腰板儿也不能软喽。柳八爷这句话说的在理啊，就是掉脑袋腰杆也不能软，我就知道柳八爷是条汉子。我们八路军就欢迎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杀敌报国。
1: 李团长，这话先等会儿再说。李团长，我最欣赏。
0: 有胆识、有本事的汉子，于团长，你敢孤身前来，说明你是有胆量的。哈哈，倒不是我胆子大，我是相信柳八爷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这次来是来表示我的诚意。哼哼哼哼哼，于
1: 团长的诚意我是看到了，我还想看看于团长的本事。
0: 我听说于团长双手持枪，而且百发百中，正好俺柳八也喜欢舞刀弄枪，我想请教一下。柳八爷，你和我们团长可不能打起来啊！子弹不长眼睛，这伤了谁都不好啊！哼哼哼哼，
1: 你说哪里去了？我和于团长只是比试一下高低，并不是真正交火。
2: 你怕个什么呀？哈哈，柳八爷说我是百发百中，那也过奖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柳八爷的枪法了得，哼哼，我也想见识见识。
3: 于团长，请。
2: 这里就是牛头山的地界了。 咱们一路上都没追上团长，他们应该已经进山了。只要他们有危险，咱们立刻去营救他们。这柳八爷点名让团长一个人上山，如果咱们带这么多人贸然上去的话，恐怕会有啥误会吧？这样，我一个人上去，表示咱们没有敌意。如果说天黑之前我还没回来，那证明出事了，你们再带人上去救团长。
3: 那你注意安全。

看左边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胖子，还有两发呢。

0: 余团长，这是神枪手。你这个没眼力见儿的家伙，你再仔细看看。余团长不是没打中，而是三枪从同一个弹孔中打过去的。
1: 八爷，您说的太对了，他比你还厉害呢。哎，小包子，你要想打中十环容易，要想枪枪从一个弹孔中打过去。
2: 俺柳八做不到，余团长，俺柳八甘拜下风。
3: 那柳八也见笑了，
2: 余团长，咱们厅里用茶，咱们商议收编之事。停，
3: 站住！
0: 八叔，你不会真打算干八路吧？咱们在这山里自由自在的，凭什么受他们管束啊？
4: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咱们山寨，也该是有一些规矩。八路军是打鬼子、杀汉奸的，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就要帮他们。等鬼子把他们消灭了，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所以。
0: 我六八不是一介武夫，我投奔八路军，就是想让兄弟们不被日本人消灭，就是想联合八路一起打鬼子。救八路，就是救自己。
4: 有句老话说得好，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是唇齿相依。
0: 我有两个条件。请讲。第一，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我可以遵守，但是。 毕竟，我山寨比我山寨的规矩和八路军的纪律恐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实在不能遵守八路军纪律的话，或者说，八路军的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我有权离开八路，不能阻止我。
1: 刘八爷。
5: 八路军的队伍是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我们八路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的军队。
6: 大家坐下，坐下。刘八爷，这条啊，我们可以接受。嗯，
0: 我们八路军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加入以后不能适应八路军的纪律，提出离开，我们不强求。说第二条。 哈，好，我六八没念过书，但是我听说书的说了不少的故事。历史上部队一旦被收编，就会被分解，分散他们的队伍。这就是我第二个条件，不能分解我的队伍。我的兄弟200多人，相当于。
1: 八路军的一个营，所以收编之后要成立一个独立营。我任营长，
5: 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我要委派一个教导员。
1: 哟，那不是在咱们队里安插一名奸细吗？
5: 刚才柳八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

我们要做的是一切行动要听从党的指挥，刘八爷，如果连一个教导员都不能接受的话，怎么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再说了，教导员不是奸细，他是派到部队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来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协助营长执行作战任务的干部。

0: 于探长，让我们以后共同打鬼子上汉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好，
1: 欢迎柳八爷，
2: 欢迎。于探长，
1: 以后就不要叫俺柳八爷了，俺也有名字。啊，哈哈哈，
0: 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柳八爷，也许就姓刘，名八爷。
1: 哎。俺叫刘小牛，爹娘啊，懒得给咱起名字，就随便给起了个小牛。哎，
3: 刘八爷，以后啊，应该叫你柳营长，或者是小牛同志。
1: 于探长，
0: 好，
1: 这是我兄弟刘小马，
3: 刘小马。
1: 啊，还有，这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刘明，
4: 刘明同志。
3: 八爷。
5: 讲，
0: 八爷，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八路军的人，说是到山上找于探长的。
5: 哦，原来后头还跟着人呢，怪不得你们胆子这么大，还真以为你们单刀赴会呢。于探长，是不是今天说服我们兄弟就打算喊人把我们山寨给收拾了？啊，
0: 八叔，你看到了吧？你被耍了。
5: 你先不要着急。
0: 我们的同志没有我们的命令，不会跟着我过来。他们现在赶过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这样吧，你能不能先让他进来？
6: 好，
0: 把他带进来。
6: 不，
0: 请过来。
6: 是。雨水，团长。
0: 雨水，你怎么来了？
6: 团长，你和德江刚走，陈政委就派人送来了消息。 说是日军集结了五六百人的兵力，又旁门亲自带队，准备进攻圣水乡，攻打咱们的根据地王官庄。
0: 什么？王官庄？
6: 对，王官庄。
0: 快接着说。
6: 陈政委认为，单靠民兵的力量无法抵抗日伪大军，所以请求咱们八路军的帮助。咱们一起联合民兵，共同抵抗日伪军，保卫群众安全。林政委现在派了王东海，带了一个连的战士，就在山脚下，随时听从团长的指挥。咱们现在从这儿赶到王官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0: 日军还有多少时间能赶到王官庄？
3: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1: 团长，王官庄是俺的家乡，俺娘、俺妹妹还有乡亲们都在那里。团长，你就下命令吧，俺要去解救乡亲们。
0: 德强，我知道你的家乡在王官庄，但雨也是在这个时候遇到冷静，慌忙的做出决定，不但解救不了王官庄的群众，还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危险。
1: 李探长，俺六八刚刚加入八路军。
0: 就让俺跟鬼子干一仗吧，也好杀百十个鬼子，做个见面礼呀！
5: 我知道你柳八爷，不，刘小牛同志，有你们的加入，我们打胜仗的几率会很大。但是现在你那个独立营和我们王东海的一个连加起来也不过300多人，武器弹药比不过日军，我们不能引攻，只能智取。德强，你对王公章这一带地形比较熟。 你赶紧下山和王东海一个连配合抄近路，赶到王庄解决群众。
3: 是。
5: 雨水，你和副营长、泽德生同志带领一个排赶赴木海城，沿途找到西山镇的陈政委，让他派民兵配合你们作战。记住，沿途不要跟日军发生硬战，这是扰乱敌人的耳目，要散布消息，说我军有500多号人要攻打木海县城，要给进攻王官庄的日军造成压力和假象，让他们迅速返回县城。
3: 是。
7: 团长，能不回呢？
8: 打仗在王官庄，你和我一起到王官庄打军事课。好。累了吧？
7: 爸。爸，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
8: 估计是昨天晚上受凉了，哎呀，闹肚子啊！
7: 哎。 我带了止泻的药，我去给你拿。哎，不用。你听我说呀，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待多久呢。留着吧，留着吧，走走走走走。走。你怎么了？没事吧？啊，没事。
8: 要不坐这歇会儿，你快歇着吧啊，
9: 先生，喝碗水吧。
7: 好。
9: 哎呀，这小鬼子一来，真是天都塌了，搞得我们老百姓都无家可归的，我真想。

0: 像娟子姐那样拿着枪打鬼子。
1: 一个女孩子不许舞刀弄枪的。再说了，鬼子啊根本找不到这儿来，没过多久咱就可以回家了。
2: 是啊，放心吧。
3: 七哥啊，这真好，等鬼子走了以后啊，咱们就不回去了，就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好不好？
4: 好，只要你喜欢就行。等把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咱们就奔到谁山洞里来啊。再也不出去了。
3: 行，到时候啊我就给你生一堆娃，咱们再养些鸡呀鸭牛羊什么的，我想想都美得慌。
4: 媳妇儿，其实不生娃也没关系，只要咱们俩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3: 七哥，你是不是觉得我生不出娃呀？
4: 不是，毛病在我，不怪你。
3: 七哥，你也不是生不了娃。七哥啊，你还记得那一次你去杀王林一那个晚上，临走的时候咱俩那个？
4: 我当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去杀王维一，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
3: 就是那个晚上，我有了。
2: 什么？你有了？
5: 山洞就在前面。
3: 七哥，我先去看看。
2: 你小心点。

0: 七哥，七哥不好了！
1: 咋样？
0: 王州带了很多人来，而且还有很多鬼子。
1: 当畜生，找死来了！
2: 扶起来！
0: 七哥，
1: 少废话，扶起来！

0: 人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你确定吗？确定。刘子，
1: 走，
0: 带几个人把树枝挖开。
1: 你们几个过来。

0: 带上你的人，把他们给挖出来，快！嘿，亲妈的，你要是再不投降，老子亲自进去毙了你！
1: 王忠，告诉你的东阳爹，共产党现在在穆海城偷他的老窝呢，再不回去，老窝就被端了。
0: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2: 行，我来带。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就要死了，但是死得要值。

0: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就要死了，但是死的要值。在这个鬼市上里，早晚会逼死、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忍气吞声到最后，还不是给逼死了？他爹咱娘，就是被王文一给害死的，还有这易大哥，也是被王文一给杀的。 这样死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你听我说，咱们就是死，死的也光荣，顶天立地。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自从老姜来了以后，才把我领上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 像王唯一这样的害人种给收拾干净了，把在中国作恶的小日本给赶出中国，这样穷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中国人才能抬得起头来。老婆，我这话你能懂吗？懂，
1: 我都懂。七哥，可惜。 咱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就要和我们一起走。
2: 亲妈子，赶紧投降吧！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下落，皇军就饶你一命。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0: 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成了真正的男人。秦哥，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 一定的。

0: 这么快就过来了，你们俩在这盯着，我马上去找老姜啊。是。
1: 咋样？有啥需要帮忙的吗？啊？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曼子咋了？咋老咳嗽呢？ 昨天晚上着凉了，是药了没有？
2: 姐，咱家哪有药啊？以前咱们生病不都扛扛就过去了？
1: 我去找兰子，看看能不能要些感冒药。哎呀，别去了，经过昨晚这一折腾啊，村子里这个拉肚子的、着凉的人可多了，这药肯定都用完了。没事的，一会儿啊，我多喂曼子喝点水就好了。
2: 娘，不能喝生水，不然感冒还没好，又该拉肚子了。
3: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烧了好些热水，就是给曼子路上准备的。一会儿啊，我多给她热水，没事的。你赶紧和永泉去工作去吧，啊，快走吧，没事的。
4: 大姐，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娘说了，不能耽误你的工作。
1: 曼子，真乖。
5: 老姜呢？
1: 咋了？啥情况？
5: 鬼子来了！啊，你看准了，
1: 是朝咱们这来的吗？这没准是鬼子，就是没头的苍蝇在到处乱扑呢。
5: 不是，他们直接奔这儿来的，而且行军速度很快，不像是乱扑，好像知道咱们藏在这儿似的。
1: 多久会到？
5: 他前面有一二百人，估计几个小时就能到。
1: 这样，你快去到那边找老姜，我先到那边看看。
5: 好。

0: 这么快呀！鬼子咋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呢？德松哥，你说会不会是孔湘子他们家告的密？应该不会。孔湘子家人不知道咱们躲在这儿，我们刻意提防他们是汉家家属，所以隐瞒着他们。当初为了保密，这个藏身地点群众们都不知道，只有咱们几个干部知道。
1: 会不会是有人溜走了，去告了密？
2: 我们刚才还请你过人说，全村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人离开。谁在那儿？
1: 宫上尼，怎么是你？
3: 同志们，是我呀！
2: 你说，鬼子是不是你领来的？不是。
3: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2: 好人？俺早就看你不像是好人了。说，你为啥这么晚才来？去哪儿了？
3: 是我二哥。不，不是，是王校长，是王校长让我回学校把所有的教科书都藏起来。等我这把所有的教科书藏起来之后呢，我这一看天都亮了，吓得我赶紧来找你们会合呀。
2: 你真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的。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呀！你们要是还不相信，可以去问王校长。他说，等鬼子走了以后啊，还要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呢。他还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所以你们真的是太冤枉我了。我就是为了这帮小花朵，所以我才冒着被鬼子抓住的危险。 你们这样说话，我真的是太寒心了。
4: 算了，卷子，先别跟他废话。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阻止鬼子。

0: 我看就是不相信他。你们两个先把他带回去，以后再说。宫少，你也告诉你，要是让俺发现是你告的密，你等着，俺饶不了你。哎，
1: 我冤枉呀！
2: 快走吧，你别干嘛呢？
1: 快走，给我拿点香的。
0: 少废话。
1: 德松、老秦、娟子，赶快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按照原计划的路线撤退。青云同志，跟着我一起，在这拖住鬼子。好，
3: 宇泉，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一起撤吧。
1: 不行，在咱们群众里面，有老人，有小孩，他们走得慢。可是鬼子速度不慢，他们说话就能到。我们在这儿拖住鬼子速度，在这打伏击。你们快去，
3: 咱们赶紧走。
1: 你怎么还不去？快去啊！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伏击。好吧，同志们，做好准备。不行，这里的地势不利于打伏击。那里山坡陡峭，入口狭窄，易守难攻。我们就去那儿等着鬼子。
0: 好，走，
1: 后面跟上。
0: 好，你等一下。

0: 跟紧了，累不累？这下鬼子找不着咱们了。你这样，你让他们往前走，我去看看有没有群众掉队的。啊，
1: 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
2: 没事，
0: 我们会相互照顾好的，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没事。哎，
0: 胡大娘，胡大娘，
2: 来了，
0: 您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拿吧。哎呀，
1: 不用了，大娘自己能背。
0: 你来的时候就把你累着了，
1: 没事儿，我年轻，我不怕累。来，
0: 行，哥你真好。
2: 坐吧，妈，快点，
0: 给你摇手。
3: 妈，你小日本鬼子，自己缩到后面，让老子冲前面替他们挡子弹。王主。你过来
4: 干啥？一会儿真打起来了，你带着王瘤子你们先上，我可不想死。
5: 凭啥呀？
4: 凭啥？就凭我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儿，要不要我告诉太君去啊？
5: 算你狠。
6: 沙子，
7: 王队长，郭队长，你们什么情况？为何提着前进呢？
6: 对不起，少佐，马上前进，前进。
8: 是，上。

0: 大家都听我说，千万不要慌，等敌人快到跟前了，统一听我口令再打。我们得拖上一阵，等我们的群众全都撤离完了，我们才能撤，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好点了吧？

0: 兄弟们，听好了！打！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日军追不上咱们，
1: 前面就是小马沟，咱们到那儿就安全了。快走，快！走！看来送大路是来不及了，要想尽快的到达，必须尽快的翻过这座山。
0: 快点翻过这座山！快！

0: 你们要跟住我，别离开我的视线。啊，我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给群众足够的转移时间。坚持住，坚持住。
1: 乡亲们，大家都不要怕啊！咱们离鬼子越来越远了，鬼子追不上咱们，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就安全了。哎，啊，哎，妈，我爸呢？哎，嗯，
2: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
1: 我爸是不是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2: 哎哎哎，你回来！
3: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上哪儿去找？我不放心，你爸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啊，他自己就跟上来了。哎，你别去。哎，
4: 你
3: 说
5: 我爸咋回事啊？这兵荒马乱的，到处乱跑。
4: 怎么，王先生不在了？
6: 是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这鬼子还没打过来，王先生不会有事的，你们就别担心了，肯定啊，他是走累了，想歇歇脚。
2: 对，你别担心了，你爸不会有事的。
3: 要不咱们这儿等一会儿，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2: 好。
4: 哎，要不。
3: 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找他去。
4: 长锁，你别去了。
7: 来了。
3: 哎呀，爸！哎呀，
7: 你跑哪儿去了？
4: 这不是弄闹肚子了？哎呀，哎，肚子太不争气了。啊，哎呀，
3: 我刚才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你要是吃了，现在早就好了。
4: 就是。我在意思把药留给乡亲们嘛。哎呀，爸，我一个大男人丢不了。哎呀，任一嫂啊，哎。 你看看，让您也跟着操心。
3: 只要王先生没事就好。
4: 没事儿，说。
3: 爸，我给你拿箱子。
4: 不用，你呀，替你大娘把行李拿好就行了。咱得快点，不能给干部添麻烦。
3: 快走，
4: 走吧。
3: 走。

0: 现在群众开始转移了，你看，他们分开行动了。
1: 那怎么办？咱们也不要赶去救援。
0: 现在不能撤退，一旦撤退，就会被鬼子，他可以往后面追着打，会全军覆没的。
2: 现在群众被难了，只能寄希望于陈书记身上了。希望他能尽快带着游击队的同志们。

0: 快跟上了，乡亲们，
1: 都别落下啊！
2: 照顾好

0: 怎么这么不听我？
1: 你不要命了？快走！
0: 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
2: 以前你练射击的时候，我看着学会的。
0: 保护好自己，你别好了。

0: 长，
1: 太
0: 不要去，
1: 太危险了，你不许去。
0: 听你妈的话啊，

0: 江同志，你受伤了？
1: 没事，没事，皮外伤。
2: 不行，得出血。
1: 听我的，真的没事。啊，你看，还能动了，没事。啊，放心。
3: 同志们，都挺住了！

0: 塞，你看那个八路军战士，他是不是你哥？真的，那真的是俺哥。
1: 真的、啊、
2: 哥
1: 妈，哎，你看那个人还真的是德强哥。
2: 是你德强哥。

0: 于团长，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于团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1: 您就是于团长？
2: 不就是，这位是冯秀娟同志吧？您知道我？我知道，我在部队中就听说，涉水乡有一位傅爵会主任，是女中豪杰。
0: 哦，对了，于团长，庞文那个老鬼子正带着兵去打咱们的群众呢，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2: 我们的战士正在解救他们。现在日军分两路，我们分三路，一路是我带领了刚收编的营队来解救你们，另一路是王敦海连长在解救群众。
0: 那还有一路呢？
2: 还有一路是围魏救赵，在攻打母海县县城。
3: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母海城内的日伪军加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八路军加上游击队总共不到200人，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攻城，而是扰乱敌人的视线，围魏救赵，迫使进攻圣水乡的日军给撤回来。
4: 可是，咱们的兵力，城里的日军对咱们可都是一目了然啊，怎么才能骗过他们呢？
3: 现在是白天，他们肯定能看清楚，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可就看不清楚了。这样，咱们分成4个小队，每个小队50人，天黑以后分别进攻马城，告诉大家。只是佯攻，不是真打。总之，这个动静能闹多大闹多大，显得咱们人越多越好，明白吗？
5: 明白。
3: 老张同志，这样，你现在赶紧返回县城，让县城的同志们在县城散布消息，就说八路军今天晚上就要攻城，让他们配合我们的作战，尽可能的扰乱敌人的耳目。
5: 好，
3: 去吧。大家分头行动。
6: 報告いたします。少佐殿、先ほど入った知らせによれば、八路軍とゲリラ部隊、兵500を集め、無敗山に入りました。
7: バカ者、別の情報では八路は今回たった100人しか兵を出しておらん。奴らは大部隊でションシュイさんの救出へ向かったのだ。500も兵を無敗山に出せるもんか。八路軍は狡猾で、虚勢を張るのが常套手だ。惑わされてはならん。命令を出せ。無敗山を堅固に守り、城外での応戦は禁ずる。八路は戦わずして引くはずだ。
6: はい。
8: 不要追了！
9: 鬼子大队就在外面，兵力全失，我们会吃亏。
10: 一排、二排，先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攻。三排，清理战场，补充弹药。
11: 是。
12: 可行。刘总管，
13: 哎
12: 呀，老警柱，
13: 哎，大哥呀，
12: 是你们呀。
13: 真
12: 是你啊，德强！是啊，德宗哥！德宗哥，俺娘呢？
13: 婶子在上面呢，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12: 娘，娘，
14: 德强，
12: 娘，娘。你还好吗？
14: 娘很好，娘很好。孩子，你瘦了。
12: 没事，娘。
15: 哥哥。
12: 哎，
15: 哥哥。
12: 叫我曼子。哎，曼子，来，哥哥抱。哎，哎，
16: 曼子，告诉哥哥有没有想哥哥？
15: 曼子想哥哥，曼子想哥。

0: 团长，我这手下怎么样？每一个孬种的都考验了。带领旅营长，打仗不能只顾伤敌，不顾自己，也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保护自己，保住生命才是更多的打敌人。
1: 好嘞，团长，我这告诉弟兄们，小胖子，告诉弟兄们注意隐蔽，保护好自己。
2: 是。

0: 我们为什么不主动出击？
1: 日军人数比我们多，再说我们军方零下占据高地，就跟冲不上来。如果我们现在冲下去，到了平地上，我们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再说日军的武器比我们强，我们就化为被动。现在我们只能留守，不出击。
2: 政委，
3: 怎么样了？
2: 在附近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共做了五六十个稻草人，每个队分了有十几个，因为我们这边对着正门，所以多做了一些，有几十个。
3: 火把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3: 好，约定时间到了。

0: 少佐阁下，八路至少有三四百人，四个城门都是这种情况。这次八路聚集的队伍至少有1000多人。少佐阁下，据我的情报，这次八路往正规军，就有1000多人，而且周边的民兵团、游击队正在往这边赶来，至少有2-3千人。咱们守城的部队只有1000多兄弟。 这要是交了活，咱们肯定会吃大亏的。
1: 魔君只守不攻，八路军打不下来。
0: 哎呦，我的少佐阁下！

0: 没事，真的没事，斯大爷肯定会没事，你先别着急啊。
1: 你能不担心吗？
2: 秀子，你带着曼子先回家，我和你哥你姐啊，到你的外婆家去看看去。那四爷爷不是没有逃难吗？家里可别出啥事儿。哎，
1: 好，
3: 来，曼子跟姐姐走。
4: 曼子，走，跟你回家。
2: 快回去啊！
0: 哥，
2: 我哥咋样了？
0: 没了。
2: 我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大爷，大爷，
3: 柱子哥，哎呦，柱子哥，
0: 大爷，
3: 何其说。

0: 四爷怎么样？四爷伤得很重，
1: 老七说，快去叫医护人员，要担架快。哦，
2: 我去，确实，确实。天哪，这帮畜生啊，两条人命他们也下得了手。
3: 四爷，别乱动啊！爹，爹，爹！别乱动啊！我们的医疗队马上就来了。爹，
2: 爹，
3: 四爷。
0: 四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你的错。你放心，这笔账咱们早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3: 来了来了，快快快！

0: 娘，你别难过，咱们的家被鬼子给毁了，咱们可以重建。对，娘，家烧了，还有俺哥，还有修子跟曼子，您别难过，只要人在，这家就在。鬼子把咱的家给毁了，咱们再建新的家。好。
1: 哎呀，你可跑了！快去看看去吧，出事了，妻子两口子，快去看看吧。让你们上去。

妻子哥，妻子嫂，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你们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报。妻子哥，妻子嫂。 你好好休息吧，好好安息吧。

0: 这次多亏你们及时把日伪军引开，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1: 侯恩这次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肯定不甘心。咱们得防止他再刷个回马枪。
0: 所以我决定让王东海和他的独立连留下来，保护群众，同时呢，协助当地村民重建家园。
2: 叶村长，那我们赢呢？

0: 乡亲们，恢复家园，同时保护乡亲们。您看行吗？好，就这么定。陈政委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呢都在洛阴谷，那头啊林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日军的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向我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赶紧回去。这里呢，就留你一个人主持工作。
1: 团长。
2: 你去放心吧，有涌泉和娟子他们帮我，我们肯定能重振旗鼓，尽快的把圣水县的根据地建立起来。
3: 大家，你们不用送了，保护好老百姓。
4: 是。
5: 军台上保重。
6: 乡亲们，你们也保重，保重
7: 啊，于大嫂，大家保重。
8: 大家多多保重，照顾好乡亲们。
1: 是，
9: 八爷，照顾好自己。
6: 你也是。
10: 走吧。
7: 九爷，
11: 保重。
12: 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老百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身为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向大家做检讨。
13: 我身为区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2: 陈书记，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
13: 处分固然要处分。
14: 但是你能在危急之时带领同志们英勇抗敌，也要记下你的功劳。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15: 陈书记，俺们一听说鬼子要打来的消息，就马上组织群众转移，藏匿地点也十分隐蔽，可鬼子还是能找到俺们。所以俺怀疑，俺们这里有内奸，向鬼子通风报信，才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13: 哎，对了，你们抓的那个龚少尼审问的怎么样了？
12: 那家伙的嘴巴很硬，啥也不肯说，一口咬定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了转移的时间。如果真有内奸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就乱怀疑人，这老百姓会有意见。那这个龚少尼的情况，你们找王校长核实了吗？
16: 这几天，光顾着处理。
13: 牺牲的同志们的善后工作了，还没来得及找王建之核实，我一会儿就去他家核实情况。
17: 好，
13: 进来。
17: 陈书记，王校长来了，
13: 他说有事找您和江区长。哟，这说曹操，曹操反而就到了。快请。
17: 是。
13: 这样，
17: 书记，
13: 王校长，您怎么来了？ 在家待不住啊！一闭上眼睛，就是鬼子在作恶。你说，牺牲的那些乡亲们，前两天还是活生生的生命，现在已经埋进黄土了。还有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为了保护乡亲们，死了多少啊？
17: 王校长，您放心，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要报。这一笔笔的血债。
13: 我们迟早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
17: 鬼子的确是太可恨了，啊，对了，这次很多乡亲们没把粮食藏好，全让鬼子给抢走了。正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余粮，我想上交给政府，让政府出面把它给乡亲们分了吧。
13: 哎呀，王校长，我代表政府，代表老百姓，感谢你啊。
17: 谢我了，我就是个书生，不能亲自上战场杀鬼子，已经很惭愧了。我出这点微薄之力，也就是对我自己良心的一份安慰。
13: 王校长，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0: 对了，王校长。

0: 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您请坐。啊，来，欢迎，您坐。您坐。啊，好。有什么事儿啊？
1: 这个龚少尼的情况，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啊，
0: 对了，我听说咱们政府把龚少尼给抓了。 我来解释一下吧，龚少尼是我姑家的孩子，是我亲表弟，他读过几年书，有点水平。咱们办学校缺老师，我就把他给弄过来了。这个人怎么说呢？平常是有点轻浮，但是如果说他给鬼子当奸细，我敢肯定，他还没这个胆子。 那天鬼子来的时候，我让他去藏一些学校的教材，结果他就过来晚了。如果咱们政府是因为这件事情怀疑他的话，我可以为他做个证。当然了，如果他真有通敌嫌疑，他是个汉奸，那么我希望政府对龚少尼严惩。
2: 包校长，您反映的情况非常的及时，我们已经了解了，龚少尼呢，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并不是要抓他。既然王校长给他作证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龚泉，把龚少尼给放了吧。
3: 陈书记，
0: 好，我们这就去。
1: 谢谢政府理解。
0: 陈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
4: 我就先回去了。好，那就派两个同志跟我一起，把粮食弄过来吧。好，
5: 那你们几个去帮着王校长。
4: 来，跟我来。哎呀，这么轻易的就把那个龚少尼给放了，我真不甘心。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龚少尼是奸细啊，这么一直关着他不行。
5: 王校长都给他作证了，俺也不相信那个王建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的。
4: 娟子，你这个嫉恶如仇的性格是好的，但是啊，没有证据不能乱怀疑。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个龚少尼，但是这么一直关着他不是办法。这样，我们呀，先把他给放了，然后啊。
6: 我们紧盯着他，紧紧的盯着他，只要抓住他把柄，拿到证据啊，到时候肯定饶不了他。
7: 你真这样想的？
6: 当然，肯定饶不了他。走，走。
8: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
6: 你说你们无凭无据的就敢抓我，信不信我向政府举报你们？
9: 行了，闭嘴吧，
7: 龚老师。 你确实可以走了，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我可以走了，可以走了。王校长也为你做了证，你没有通敌嫌疑，还要谢谢你这两天配合我们的调查。
6: 你看，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吧，你们还不信？有我二哥给我作证，你们信了吧？
8: 啰嗦啥？快走，再不走再把你抓起来。
6: 好，好，好，我走。
10: やっぱり騙されるんだ。組織の彼れば今回深水巷で協賛党を一網打尽できる。畜生。悔しいよ。大佐殿、お怒りになることはございません。今回八路の殲滅は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11: 我軍の力を示すことになり、中国の百姓は恐れおののいています。これで共産党への支持は激減。これは一つの成果です。我が軍、王冠中到着する前に、王冠中で共産党総民たちに言ってした。君の姉さんから情報もし提供してくれなければ、俺たちは彼の隠している場所は見つからない。共産党。 早めに逃走して、ワゴン相当逃げしたので、もしかしてワゴンの中に共産党の内線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10: 確かに疑いはありますが、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スパイは全力で探し出します。ワゴンに潜む共産党のスパイを。
12: 大佐殿、自分が思うに。

0: 反省中の空ちゃんズはどう思うにおいます。
1: 君は空ちゃんズは怪しいと思う。
0: 今回の命令で空ちゃんズは作戦に参加のはずが、臨戦時に離脱し副隊長のみの参戦でした。やつは八路軍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ます。
1: そうか、すぐ捕まえて。
2: はい。
0: 今度じゃ、庞文大佐より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渡边少佐，哦，这就来。
3: 太君呐，我冤枉啊！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
4: 副队长，
0: 只要你招了，我们就放你回去。
3: 我真的不知道招什么呀！我，打死人了呀！太君呐，
5: 家住山西。大东京，薛家庄上
6: 有门庭，楞个里个
2: 楞啊！坏了坏了，老孔哥出事儿了
7: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老孔哥让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7: 啊！
2: 说他有通共嫌疑，现在正关在大牢里严刑拷打呢。
7: 这真的呀？
2: 我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
7: 哟，
2: 咱哥俩得赶紧想想法子救救老孔哥。
7: 咱们得救他呀！哎，哥，你说这个老孔哥，他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那咱们要去救他，别再受了牵连呀。
2: 咱们可都是好兄弟，你想想，这老孔哥有胆子通共吗？咱哥俩可不能见死不救，要不以后这祸事落在咱俩头上，谁来救咱们呀？咱们三个可是一根绳的蚂蚱，
7: 也是，咱兄弟不能不讲义气，咱先去见见老孔哥再说。
2: 嗯，
7: 走。
2: 老孔哥，
7: 哥，
2: 孔哥。
3: 哎呀，不要再打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哎呀，三儿啊，救我，我是冤枉的，快救救我呀。
7: 哥，你怎么被打得这么重啊？
3: 他们下手太狠了。
7: 哥，你跟兄弟我交个实底，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3: 哎呀，都是好多年的兄弟了，你们怎么也不相信我呀？我怎么真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哎呦，
2: 老王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3: 哎，这才是好兄弟。
2: 我想起来了，王竹跟你是一个村的。现在王竹特别受皇军的器重，这样吧，我们去找找王竹，让他在皇军面前给您求求情。
3: 快去呀！
7: 王竹这小子，那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3: 啊，三儿，你不是在我家喝过酒吗？
7: 啊，
3: 就我屋里那炕头，右下角有块砖是松的，把那砖取出来，里边有个小包袱，里边都是钱，快给王竹送去啊！
7: 哟，老孔哥，行啊你，你这藏的也真够严实的。你平时还给我们哭穷呢，没想到你还藏着私房钱呢。
3: 哎呀，三儿，啥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呢？那可是哥的救命钱呢，你可千万别打歪脑筋。
7: 哎呀，哥，你放心，我是那样人吗？
8: 余秋哥，事不宜迟，咱俩拿来钱，赶紧去找王竹。
2: 好
8: 啊，
2: 放心吧，老哥，啊，一定救你。
7: 放心吧，哥，
2: 一定救你出去。
3: 好兄弟，
2: 赶紧走，赶紧走。
3: 哎呀，你们都是好兄弟呀，快去呀，不然回头被打死了。哎呦，
9: 多费心。
10: 王队长，
9: 侯队长，这是干什么呀？哎，你，
10: 王队长，谁不知道这次扫荡你立了大功，现在在皇军面前你可是大红人。
9: 哪有啊，
10: 你 你说的话，皇军肯定给面子。
9: 哎呀，要是其他的事儿啊，我还真敢试试。可通共这件事太大了，我怕我说了，在皇军那儿也不好使啊。
2: 哎呀，王队长，老孔哥跟你是一个村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10: 就是
2: 你呀，就帮帮他吧。
10: 都一个村的，帮帮忙。
9: 既然二位这么执意相求，那我就试试。
2: 多谢了，
9: 客气了。
10: 多费劲，多费劲。
4: 可以走了。
10: 哎呦，哥哥！啊！哎呀呀呀！
3: 啊！哎呦！重见天日了！哎呦！哎呦，兄弟，谢谢！哎，谢谢！
10: 哥哥，你先别说了，咱先赶紧回家吧。走走走，快来！
3: 谢谢啊！哎呀！

0: 不能想了。
1: 哎呀，给我吃惊了。
0: 哎呀，这不能想。
2: 刘彪，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看什么？你眼瞎呀？
2: 没看到啊？啊？刘明，你怎么能强拿群众的东西呢？哼，
3: 老子辛辛苦苦帮他们盖房子，吃他只鸡怎么了？
4: 对啊。
2: 刘明，咱们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种行为跟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哼，
3: 我本来就是强盗啊，
5: 咱以前不就是红胡子吗？啊？
2: 你以前是红胡子，可是现在你是八路军，你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军。
3: 哟，谁乐意当八路军啊？不是冯德强，你处处看我不顺眼，跟我作对，怎么？有本事把我赶出八路军队伍啊？
2: 老子巴不得呢。柳明啊，柳明，你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好，柳营长不在，俺今天就替柳营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
3: 哟，干什么？想打架呀？啊，老子奉陪。
6: 你别冲动啊，要不然你也会受处分的。
2: 小包子，俺今天就是拼了受处分，也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0: 哎，大哥，这怎么了？
2: 经理，你看见了吧？他强抢刘大家的鸡。
7: 德强啊，你千万别跟他打架呀，那是大娘给他的，人家给我盖屋盖房子那是应该的，我给他的呀。德强，就别跟他打架呀。
2: 刘大娘，你就不要替他说话了，俺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是他硬强拿的。
7: 不是，不是的，德强，不是你想象那样。大娘，求求你，求求你了，别打架了。
2: 刘大娘，小包子，替俺看好了他。柳明，如果让俺看见再有下次，俺一定对你不客气。
0: 走吧，德强哥，走。
6: 先走吧，德强哥。
0: 走吧。
3: 多管闲事！
2: 哎呀，你们都拉俺干什么呀？不教训教训那个柳明，他会破坏俺们八路军的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的。
0: 我也讨厌那个柳明，可是我更担心你受处分。
6: 是啊，德强哥，算了吧。团长不在，八爷，不，营长他也不在。你俩要是真打起来，同样也会损害咱八路军的形象的。这样，德强哥，你放心，俺给你看着柳明，一定不让他犯大错误。
2: 小包子，什么叫不让他犯大错误呀？俺告诉你，他犯小错误也不行，犯了一点小错误，俺们八路军的形象损失就大了。哎，
6: 小错误也不让他犯，俺给你好好盯着他。德强哥，你快去送饭吧，这饭菜都凉了。
2: 小包子，哎，好好的看好他，如果他再犯错误，你立马告诉俺，俺立马过去教训他。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行了，你去忙去吧。哎，
0: 走吧。
2: 哎，经理，今天学校没有课吧？你怎么有空出来了？
0: 有课呀，抽空出来的。我就是想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房子收拾的怎么样。这还没走到你家呢，就听见你跟柳明吵架了。
2: 经理，俺们家的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你快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吧。
0: 德强哥，你们家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咱们村被鬼子毁坏那些房子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

0: 这房子都收拾好了，你们八路军是不是就要走了？
1: 是的，俺们马上就要走了。接到命令，鬼子准备去灞桥一带去扫荡，俺们准备去灞桥打鬼子，支援群众。
0: 德强哥，我要是能当八路军就好了。我听说你们八路军里面也有女兵，是不是？
1: 是啊，俺们八路军的女战士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哎，对了，俺有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他叫赵兴梅，他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聪明，俺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哎，对了，他还教俺认字呢，俺现在认识好多字了。
0: 你说的这个赵兴梅，真有这么好吗？
1: 当然了，他比俺说的还要好100倍呢。他跟俺年龄差不多大，但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在工作中、生活中，他处处的照顾俺、关心俺。
0: 哎，不行，
1: 兄弟，你说什么？
0: 我是想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没跟你们八路军在一起啊？
1: 哦，他现在不在俺连队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惜他不在，如果他要是在的话，哎，兄弟，俺介绍给你认识，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0: 我才没空交朋友呢，我上课去了，再见。
1: 哎哎，兄弟，兄弟，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要不要来送俺啊？
2: 嗯，刚刚
1: 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明白啊。
3: 敌人在整个木海、整个烟台、整个胶东地区、整个中国在进行大扫荡。
4: 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士，
3: 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正在流血，正在牺牲。这累累的血债，我们要让敌人用血来换。
4: 目前我们圣水乡的重建工作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3: 余团长和陈书记指示我们要在圣水乡一带征兵，希望我们区里和乡里的干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扩大我们的部队，狠狠地消灭敌人。
5: 对，咱们王官庄是圣水乡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也是圣水乡最大的村子，所以咱们不能落后，一定要组织群众积极参军。
6: 前两天鬼子大扫荡，杀死杀伤了咱们村里的很多村民，群众们都攒足了劲儿，想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呢，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员，他们随时都可以参军。
1: 娟子说的没错，江局长，这些天有些群众一直问俺们八路军想参军打鬼子，俺告诉他们村里会有一个参军大会，他们一听啊都等不及了，就问俺这个参军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呢？
3: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就行动起来，去动员群众，把群众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征兵。
7: 好，好，
8: 乡亲们，前几天鬼子大扫荡，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藏的粮食被抢走了，我们的亲人有很多都被杀害了，妻子、七嫂子、老赵同志，还有很多的亲人都牺牲了。乡亲们，死去的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他们不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哭，他们不需要我们的眼泪，他们要的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重新振奋起来。要想保护我们的家乡，就必须战斗。
9: 战斗，
10: 战斗，
11: 战斗！
12: 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倒日本鬼子！
13: 打倒日本鬼子！
14: 打倒日本鬼子！
15: 打倒日本鬼子！
8: 乡亲们，这次多亏了我们八路军战士，他们把敌人打回了据点，救回了被抓走的人，他们帮我们救火，帮我们夺回被抢走的东西，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民兵这次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打了胜仗，我们要感谢八路军。乡亲们，我们不能在这等死了，要想过上太平日子，就必须把鬼子赶出去， 要想把鬼子赶出

0: 就必须扩大我们人民子弟兵的队伍。乡亲们，咱们要感谢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要支援自己的队伍。青年人要加入子弟兵，
1: 加入子弟兵，
2: 加入子弟兵。
3: 乡亲们，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
4: 我们就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你们要勇敢的参加八路军，像冯德强一样。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乡亲们，咱们都参加八路军去吧，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
5: 爸爸，爹，叫什么？
6: 政府，爹，
5: 让儿子让鬼子打死了，俺媳妇怀着俺孙子，让鬼子给杀了，都是俺糊涂啊，俺眼瞎，俺后悔死了，爹。
0: 小同志，让我求求你，让个华子参加八路打鬼子，报仇行不行？啊，我求求你，
6: 四爷爷，你听我说，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激，我很感动了。
0: 但是，如果华子不在你身边，你这么大年岁了，一个人在家是不行的。
6: 没有，
0: 还有，
6: 四爷爷，这次。
5: 我们也没有找女兵的计划。江同志，
7: 俺也离不开俺爹，可是俺就是想杀鬼子，替俺哥和俺嫂子报仇。
8: 花子姑，要打鬼子还有别的门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妇救会，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还不用出远门，就近啊就能照顾四爷爷。
7: 四爷爷糊涂，
5: 四爷爷对不起你啊。
7: 四爷爷，
5: 江子，你们能？
7: 生
6: 花的姑吗？能，
7: 四爷爷，以前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你放心啊，只要花子姑愿意，我妇救会随时欢迎。
6: 俺愿意，俺愿意。
7: 江同志，
6: 哎，啊，
7: 江同志，你咋了？
6: 哦，没什么。 胃疼老毛病了，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哦，你的被子不是丢了吗？俺来给你送被子。哎呦，这别呀，这被子你给我送过来了，你们干什么呀？我一个人可以对付的，赶快拿回去吧。
7: 别，俺家还有呢。
6: 拿回去，娟子。
7: 是俺娘让俺送来的，你就收下吧。
6: 谁跟大娘说的我被子丢了呀？真的，拿回去，拿回去啊！
7: 哎呀，你看看你，给你就盖呀，这问起来还没完了，拿着。
6: 行，你来坐，这样坐。
7: 好，
6: 坐，娟子。

0: 江同志
1: 啊，
0: 你可要好好休息啊！俺看你这几天就只顾着工作了，都没咋吃饭。
1: 没事，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这个胃疼是老毛病了，小事儿。娟子，怎么样？这些日子折腾够呛了，还受得住吗？
0: 受得住，再苦也不怕。就是想到咱们的同志死了好多个，妻子叔和妻子婶多好的人，还有老张叔也是特别好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柱子叔的媳妇儿秀英婶，你没看到都被糟蹋成啥

0: 我们家的孩子都已经这样了，那肚子里还有5个月大的孩子呢。这鬼子可真够狠的，
1: 咱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消灭干净。

0: 是啊，那么多的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坚强地活着，要更努力地战斗。只有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烈士。 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妻子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娟子，今天的群众你都看见了吧？那劲头多大呀！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倒下去一个，我们就激起来十个。革命的道路虽然苦，虽然长。 但是我们不怕，我一直都相信，最后胜利的那一刻，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娟子，我一直都相信，你相信吗？
1: 我也相信，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爹，你为何又找我过来？
1: 宜兰少君是被你私下处决的吧？
0: 是。
1: 那为何不向我汇报？你有何私心？
0: 不过是处决一个宜兰族人，我能有何私心？
1: 你不就是为了当年你长姐的死怨恨于我，处处与我阳奉阴违吗？
0: 爹多思了，爹一心护城，当年的决定我能理解。
1: 好，那我问你，城中所有爹奴你都伙分处决了吗？是不是林长风那个逆子对那些爹奴心软，偷偷找到你，让你把这些爹奴交给他去处理？
0: 没有，是我正在处理。
1: 你处理个屁！你都几日没有出门了？新婚燕尔啊，我能理解，但你要适可而止，懂不懂？
0: 爹，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1: 哎，

0: 这两个逆子，一个心太软，一个有琢磨不透。可城中的这些谍奴，始终是一个隐患，务必要把他们全部处理掉。
1: 可郊外的墨魁术还没开花，想一次处理谍奴的话，恐怕……
0: 那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些墨魁术提前开花。
2: 二哥为何突然邀约我跟千月前来侯府？
3: 长风，弟妹，我与公主成婚当日，你们没有前来赴宴，
2: 甚是可惜。今日相邀，不过是一家人小聚而已。
3: 是啊，我都不知道侯爷与表哥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2: 喝茶吧。

0: 水清香，丹杏寒，你风寒刚好，不要喝这个。公主，你也少喝。
1: 哦，那我不喝了。
0: 二哥，我跟千月还要去一趟铺子，改日再聚。

0: 侯爷，我们会不会弄错了？我查过这几年墨客花开的时间，林大人的夫人都在城中。如果他真是蝶奴的话，定然不会安然无恙。
1: 不，他一定是蝶奴。
0: 依兰族人有独特的唤骨方式，只有蛊毒被唤醒之时，他们才会变成蝶奴。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能隐藏在普通百姓之中。
0: 若同样是幻骨，可那唐千月为何与除夕夜那批蝶奴如此不同？看起来就像个正常人。我记得白骨拳册里提过，宜兰族人种下蝶蛊，会保留心智，与外族人两翼。
1: 唐千月若是来自宜兰族，那就另当别论了。
2: 蝶奴之乱背后一定另有黑手，眼下唐千月就是线索。
3: 阿姐的仇必须得报，
4: 我得想办法赶紧确认。可是只有麒麟血能够引出蝶奴，
3: 我们的麒麟血都已经用来喂养大小姐体内的蝶蛊了。
5: 哼，
3: 不就是麒麟血吗？老奴的金枝玉叶宝珠公主，哎，您这手怎么还没好啊？哎，给我看看。
5: 快好了，我们才疗伤而已。
0: 公主，
5: 侯爷，
0: 侯爷，
5: 何内姐，你出去吧。侯爷，老奴还要照顾公主吃饭呢。
0: 我和公主一同吃饭。
3: 何喜，你先出去吧，我跟侯爷单独吃饭。
0: 是。
5: 何喜，把门关上。
0: 是。
5: 侯爷，请坐。

0: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1: 成婚当夜，你划破了我的手，取了一次血，又让我吃那么多补血的汤药，又逼着我体断。

听说我的命金贵，后来我知道我是麒麟血，自然也猜得到一些事情。我右手还差一些就快好了，反正也不会用左手吃饭，就给你这只手吧。不行，等一下，还是用这只手吧，不然两只手都不好了，我怕别人会怀疑。

你这是做什么？何喜知道我的手快好了，我怕他会怀疑。等会我跟他说，我打破了碗，被碎片划伤了手。

0: 都准备好了。对了，我们这一走时间短不了，多带些衣物。等我明天去完司里，我们就出发。
1: 最近他烦心的事已经够多了，孩子的事还是等离开了再告诉他吧。

0: 大人，您怎么来了？
1: 武安侯怎么会这个时候来？
2: 你们想干嘛？擅闯民宅吗？
3: 你在祖屋里别出来，我来应付。
1: 二哥，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还带了这么多人？怎么了？今夜抓捕谍奴，有人说有谍奴进了你的府院，我特来看看。
2: 我府院安静得很，没有什么谍奴，兴许是被你们吓走了吧？你确定真的没有谍奴吗？
1: 我确定。
4: 这是麒麟血，只要一试，便可知道有没有蝶奴藏匿于你府中。找死！死！死！这是我的府院。
5: 林大人，把剑放下。
6: 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7: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不过76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有道理。
6: 还等着，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 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5: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6: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十万火急。
5: 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巡捕房
6: 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
5: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

0: 小青，
1: 红姐，佳音，你们怎么来了？
0: 奇怪吗？
1: 进来吧。

0: 秋生，我和小青有点事情要说，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
1: 啊，红姐，你什么意思啊？
0: 来，

0: 还生我们气吗？没有，我就是想过自己的日子。好，你的私事我不管了，但是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必须要参加。
1: 我又没说我不参加任务，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刚得到消息，七十六号要从朱棣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犯人，这个人你我都认识，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关在巡捕房。谁呀？
2: 你还记得大当家以前让我们去抓一个叫李飞白的人吗？
1: 李飞白，我知道啊，他怎么落到巡捕房手里了？是上头的命令要救他。
0: 如果这个人落到七十六号手里，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要救他。
1: 那还啰嗦什么？赶紧行动吧。什么时候？
0: 明天早上，巡捕房的人会把他引渡到外白渡桥，七十六号的人会去接手。
3: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人给截下来。哎，秋生啊，我听小青提起过你。
4: 是吗？啊，
3: 你别误会啊，我们没有敌意的，只是队里有规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啊，这样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我们几个好好聚聚。
4: 我懂。哎。
1: 听说你和小青青梅竹马的，我们都很好奇，能不能跟我说说啊？不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怕想起以前的事，日子会更难过。自从遇到小青之后，我得打起精神来，找回以前的日子。师兄。 我跟红姐有点事儿要去办，你别乱跑，办完事儿我就回来找你。
4: 好，
0: 那我们先走了。

0: 小青，别介意啊，红姐也是谨慎的。
1: 我不喜欢这样。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换做谁都不喜欢。自己最信任的人被朋友和战友怀疑，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
1: 对啊，就好像我也是受怀疑的对象一样。
0: 哎呀，我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但是你这个师兄真的是很奇怪
1: 啊。
0: 我跟他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直在悄悄观察他，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喜怒不形于色，根本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
1: 他被日本人害了这么多年，早就已经学会把心事埋藏得很深了，就好像那些在牢里蹲了十几年的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很木的。你们都是带了成见，所以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
0: 一样，你也是有另外一种成见，所以在你看来他怎么都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对吗？
1: 那我还不是配合你们好好把戏演完了。
0: 所以说

0: 罗马，我们小青啊，在关键时刻是最棒的。反正要是秋生没问题，我看你们怎么跟我交代。他要是真没问题，那就最好不过了。红姐啊，也是想速战速决，了了你这桩心事，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也是。哎，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秋生他真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那李飞白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1: 别说话，出来了。

0: 小青，佳音，曹峰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那我们现在就把三浦杀了，然后找秋生对质。不行，不能这么冲动。小青，杀他的机会有的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
1: 要是秋生真的把情报传给日本人，李飞白怎么办？
2: 这个你别管，你现在就按红姐的吩咐办，盯紧你师兄。
3: 放心吧，如果秋生真的是奸细，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1: 一切小心。
3: 三浦君，辛苦你了。这件事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我已经跟76号的人联系过了。那个。
4: 共产党的地下电台负责人确有其人，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积极行动，时间、地点都对上了。
1: 进来，
5: 薰子小姐，坐。
4: 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嗯，以前你的那几个手下好像又有新的动作。
5: 公共租界刚刚抓捕了一个共产党，那个人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电台的负责人。我们收到情报，他们要去救那个共产党。他们要救共产党？不可能，那是以前马队长干的活儿，幽灵行动队没有这种任务。
4: 或许他们是同情共产党，更或许他们干脆跟共产党有联系。哎呀，应该没有吧？嗯，等等等等等，让我想想，队里曾经有一次行动，抓一个叫李飞白的，是共地下党。
1: 当初是马队长在管这件事情，当时他缺人手，从我这儿调人，我派红叶跟小青去了。他俩去了以后，反而让这个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你确定那个人叫李飞白吗？
4: 当然确定，因为这个行动失败以后，上头查得很紧。这个人做什么地下电台的吗？
1: 那红叶跟他有什么关系？
4: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我也只是怀疑。凭你对红叶的了解，如果这次我们引渡的人就是李飞白，他会怎么办？以我对他的了解，红叶脑子里没有什么国共概念，就两个字：杀敌。啊，对不起啊，兄弟姐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继续说。
4: 啊，是。
6: 红叶的性格，不管是国党也好，赤共也好，只要是为国杀敌的，他都不会袖手。

0: 这个小青啊，也是这样。那你们军统就没有能管住这么不守纪律的人吗？
1: 要是能管住的话，我还至于这样吗？
2: 就算那个什么幽灵队的人同情共产党，可是要想放走一个共产党和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共产党，似乎不是一回事吧？最坏的打算。
1: 这是红叶的一个计。假情报真是他，如果我们不行动，我们就会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共产党负责人；可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就会损失秋山。我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觉得红叶他不是一个喜欢使诡计的人。
2: 他喜欢正面行动，以他的性格，不会因为怕万一失手而损失了这次唯一救李飞白的机会。好，那我就和他赌一把。我宁愿输了秋山这张牌，也绝不能让李飞白再次漏网。明白。
3: 李飞白，起来。

走。

0: 走走走。
1: 哎，没想到这个秋生还真是日本人的眼线。
0: 就是，多亏了红姐的这个计中计。哎，对了，那个李飞白呢？
1: 海探长已经先把他给调包了。
0: 哦，
2: 这下好了，咱们的小青啊，日子可不好过喽。
1: 我现在特别担心他，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们得好好劝劝他。阿黑，
3: 别看我啊，我什么事都能干，就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0: 呦呦呦，瞧你这熊样，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切！
3: 你别瞎说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你看你，把人都吓跑了。
0: 哎，这个小青啊，最近不知走了什么头。

0: 桃花运，又是阿黑，又是那个师兄的，搞得我都有点小妒忌他了。
1: 这叫桃花呀，这叫烂桃花，差点把我们都给害死了。要再来一堆呀，非把这里给炸了不。

0: 师妹，你怎么了？刀刀见血似的。
1: 是你在日本人那儿待久了，师傅教的功夫都荒废了。
0: 我本来就不是练武行的。
1: 可我听说你在日本人那儿学了不少武术。
0: 师妹，你话里有话吧？
1: 是你多心了。开枪！

0: 我输了，是我输了。
1: 师妹，如果师父看到你，武功见长，一定十分高兴。
0: 武功见长没用，人心被蒙了猪油，分不清好坏。
1: 师妹，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恨我自己，错怪了红姐和阿黑，错信了你。师妹。
2: 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明白。
3: 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还是不是赵秋生？你的心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掏空了？
1: 师妹，连你也不信我了是吗？
2: 赵秋生，做了这些事儿，你让我怎么信你？是不是要我把姐妹们的命都搭上，才算信你啊？小青，小青，你怎么在这儿？
3: 师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还敢回来？小青，对不住了，我们得把你师兄带走。

0: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师妹，我别无选择。这次劫囚车救人是你报的信，安田的死是你故意引我看见的，酒庄接红丸也是你报的信。 三番利用我的信任，就是想让我把你带回队里，好把我们一网打尽。你还是不是人？
1: 师妹，师妹，不是这样的。
0: 你有没有脸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死去的师父发毒誓？如果你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就不得好死。
1: 我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还会杀了你。
0: 死就那么可怕？被日本人养了几年？
1: 你的腰杆子全没了，师妹，师妹，你别逼我。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我没得选，师父没了，新班子没了，家也没了，你要我干什么去？他们给我新的名字，给我新的安身之处，给我新的身份，我不跟着他们，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只有跟着他们，我才可以活下去。

0: 是我的选择，师妹。
1: 你糊涂！你以为跟着日本人，你就能好好活下去啊？你选什么不好，就不该选择日本人。为了活下去，连我都能出卖，死到临头了你还执迷不悟。
0: 师妹，师妹，师妹，我求你了，师哥从来没求过你，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从今往后，我保证我离开上海，我离开上海，我好好唱戏，我从此安分度日，我安分度日，安分度日。师妹，我求你放我一马，我求你，我求你，我求求你。
1: 你的事我也没得选。凤姐要把你抓回去，我只能执行命令。

0: 你惭愧的事，
1: 师哥对不起你。
0: 你干什么？

0: 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1: 小青，哎，他人呢？
0: 你受伤了？
1: 怎么会这样？
0: 他去哪儿了？
2: 你说话呀！
1: 说话呀，小青，
0: 小青。
3: 红姐，人是我放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我随你处置。
1: 红姐，红姐，小青已经够难受的了，再说那个秋生答应小青一定会离开上海，不会再回来了。

0: 你恨我吗？
1: 没有。
0: 你有？
1: 反正现在没有，我服了。
0: 其实你和我一样，都不应该干这行，我们都太感情用事了。如果要说罚你，我应该第一个罚我自己，我没有带好这个队伍，我没有起好这个头。不过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你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跟阿黑兄弟认个错吧，这段时间他没少为了你的事担心，这你应该知道的。
2: 对呀、啊。

0: 哎，青姐，找黑哥有事儿啊，青姐。嗯，没事儿。
1: 啊，黑哥在里边呢。啊？我不找他，我逛逛，散散步。哦，那您先逛着，我去忙了。
0: 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觉得我对你们黑哥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嗯，那我对你和老油条呢？
1: 那更好了。
0: 行，哎，那你帮我出个主意。我要是做了什么惹你们黑哥生气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1: 那这得你自己去找他呀。这我说呀。只要青姐你不在外边找什么野男人，其他的事儿黑哥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2: 我什么时候找野？嗯，我什么时候找野男人了？
1: 那不就完了？其实这事儿不应该找我，但我可以帮你个忙。
2: 啊，真的？
1: 哎，
2: 什么忙？你说。
3: 黑哥，青姐找你有事儿。
2: 哎，你个臭小子你！

0: 阿黑，
1: 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话呀。
2: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三部队长，我没完成好任务，请惩罚我。不会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现在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可是还能够回来，这本身就说明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为了这份忠心。 我们也不会惩罚你，
1: 薰子小姐那边，
0: 薰子小姐也不会的，相反，她要见你。

0: 君子小姐，秋山到了。秋山，你知道我们日本的庭院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吗？好像听说过，是一种园艺，只是我学的粗浅，记不清楚了。
1: 那三浦，你给他讲讲。是，这种庭院风格是我们日本所特有的枯山水。 以横滨丰原和奈良原最为著名。所谓的枯山水，就是以枯石为山，白沙为水。高僧可以在其中顿悟人生，了悟天地。君子小姐现在所做的，就是推沙，以模拟水的波纹，感悟水的禅意。高深，实在是高深。 在下此生都无法企及啊！
2: 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要了解这里面的禅意。虽看不见碧水细流，可这里有白沙与石头相互衬托，我能够从中感受到大海、岛屿、小桥、流水。
0: 水是没有形态的，放在方桶里，它就是方形。
2: 放在圆筒里，它就是圆形。它既能绕石而行，又可滴水穿石。
0: 嗨，嗨。
2: 正是。所以你不用为了你的过错内疚，你可以继续保留你残留的回忆。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武士。 帝国的战士，用你的成就成就自己。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尽忠。
0: 嗨，君子小姐，
2: 你知道这里的白沙是从何而来吗？
0: 不知道。
2: 这里的白沙。 除了父亲从横滨带过来的，大部分都是人的尸骨。尸骨是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和那些无能的懦夫。这里边有无数人的骨灰。如果你对我们也有反意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对你留情的。誓死效忠帝国。之前你跟我说中国人会来打武道馆，不知是真是假。
0: 哎，
2: 这次不会又是一次假情报吧？
0: 我也是听小静师告说的，这里边的真相，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2: 好像他们要找一些流氓去攻打武道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所以我也没敢多问，怕他怀疑。作为特工，需要黑帮的人来帮忙，这不该是特工的所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荀子，刚才听你说在枯山水，
2: 父亲都听到了。
3: 我虽然足不出户，但是能耳听八方。你能了解日本的园林风味，很好。你知道吗？其实，日本的枯山水风格，能举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是汲取了中国北宋山水画的养分，遵从了高远、深远、平远。
2: 这画中三远的表现手法，
4: 荀子受教。父亲是要告诉我，应该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只关注眼下的胜败曲折。

0: 是的，你和中国特工的较量也应该告一段落。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后一批红丸制造完成。
1: 是。
0: 现在军部的顽固分子再次提出要和美国人开战，不论我们的偷袭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一旦开战，我们的军费将会更加吃紧，而美国。
1: 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跟这样的国家开战，我们的战争只会被拖向被动。
0: 我们的假币计划、毒品计划已经不能弥补军费的不足，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截取中国人更多的财富上。
1: 好，你现在赶紧把最后一批红丸销售完毕，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
0: 父亲是说那笔巨额宝藏的事情。
1: 是的，我千方百计寻找的这批宝藏的下落，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
0: 君子明白，我会将中国特工的事情交给那个楼方月去办。之前我已经将76号的一个特工部门交由他去负责。
1: 是啊，以华制华，这是我10年前提出的方案。我们日本国土小，实力单薄，资源匮乏。
2: 只有借力打力，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这也是疾风计划的最大精神。是，君子明白。这是武道馆的建筑图，从面上看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关键就在这里。这里是一个空白区域，也就是说，这是武道馆的秘密加工通道。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基本可以肯定，这里就是红丸分销的源头。从建造上看，这个地下工厂设计十分复杂，我们想直接攻进去非常困难。但是通过这张图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地方原本是洋人设计的一个制冷管道，我们已经挖出了一个地下管道，所以只要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就可以直接进入地下毒品工厂。
3: 我们要做的就是迅速消灭守卫，然后用炸药将地下毒品工厂红丸仓库炸毁。
2: 关键的问题是炸开口子之后，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所以需要地面上同时动手，佯攻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嗯，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佯攻武道馆。
3: 好，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3: 阿黑，
4: 是，万隆帮以前散落在上海的弟兄，
2: 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4: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

0: 阳宫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
1: 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阳宫武道馆。
0: 好，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
1: 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2: 阿黑？
1: 是啊，万龙帮以前散落在上海的弟兄，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2: 我怎么不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
2: 啊！
1: 行了，别说了。哼，总之这次行动会比较冒险，但是为了斩草除根，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4: 还有，武道馆其实只是一个阳宫，一旦我和红姐开始爆破，你们一定要尽快撤离，将伤亡率降低到最低程度。
1: 嗯，我们一定要漂漂亮亮的打赢这场仗，也给大当家的听个响声。
2: 好，我就和蓝莲还有阿黑还有我以前的兄弟们一起打
1: 来。

0: 弟兄们都聚起来，为的是跟日本人大干一场。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我们以前做黑道做腻了，多亏亲姐回来，带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一定痛痛快快的去，痛痛快快的回来。活着的，回来给您老人家上香；死了的，直接去见您老人家。
1: 清姐，清姐，清姐，清姐，三界四方的弟兄们，谢谢你们，还肯叫我一声清姐。吴六清，心中有愧。这一仗，我和你们一块上，我们跟着阿黑干。清姐。
2: 清姐，不管是跟着你，还是阿黑，都一样。是啊，清姐，我们以前都是跟着刘老大的人。黑哥说的对，我们做黑道做腻了，烦了，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都恨不得早点动手。嗯，
1: 大家听好，我们这一次要攻打的是日本的武道馆，日本人的大本营也在附近，所以大家伙很有可能会赔上性命。 回去跟弟兄们说，但凡家里有牵挂的，一律不许去，要去的，就把脑袋给我拴在裤腰带上。
3: 是，
4: 是，
3: 是，
4: 没问题。以前我们自己打自己，做了不少亏心缺德的事儿，现如今打的是小日本，死了也值。
3: 死了也值。
1: 还有，口风一定要紧，出发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伙说开。
3: 是是是是，
1: 好，吴柳青，如果能活着回来，一定请大家伙好好喝一顿。
5: 青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谁死了你也得活着，
1: 要不然谁来疼我们两个呀？
6: 就是，哎，这场仗打完了以后，青姐记得多给我们带几份画报。
1: 行了，你们俩，打完这一仗，青姐我。 带你们两个人喝花酒去，
7: 真的，那太好了。

0: 把它打开。是。荀子小姐，要是这笔货能运出去，那可是价值不菲。听说重庆方面在模仿我们的假币计划，制造了很多足以乱真的钟楚券，赶紧吩咐下去，以后我们所有的交易只要银元和金条。 不收纸币，
1: 明白，把它盖上。

0: 哎，
1: 青姐，你不用说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喜欢啰嗦。
0: 我知道，
1: 青姐，我不会怪你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你永远是我的青姐。
0: 阿黑，你的心意我明白。别人都说我是个男人婆，没错，我就是个男人婆，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不懂。
1: 青姐，你别说了。
0: 不过最近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又善良又有担当。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的心意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2: 这都到这份上了，怎么还没说出口啊？哎呀，怎么还没搂上啊？这黑哥也太没出息了。
1: 不是，
0: 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会尽量学着和男人打交道。让自己像一个女人一样对你。

0: 这一仗，你一定要跟在我身边。我要你完完整整的回来。
1: 青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半步。
2: 娄队长，我委以你重任可是有一阵子了，不知道你手下的队员都在干些什么，我很是挂念。
3: 薰子小姐，你以为我不想马上抓到他们吗？最近真的查不到任何线索。薰子小姐这边情报网很发达，不知道您有什么发现吗？
2: 听说他们要打武道馆，不知虚实啊？
3: 不可能，他们是特工，攻打虹口的武道馆干嘛呢？
2: 那个叫红叶的，在雷大烟那里搅了那么大的动静，不就是为了查红丸的事情吗？难道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就算数了？
3: 不错，他们就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实在算不上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红丸工厂是不是在虹口武道馆的地底下？他们去砸武道馆，难道是从地底下去的吗？不过薰子小姐在那里布置了大量的武士。

0: 进来。什么事？
1: 薰子小姐，刚接到电话，武道馆那边有一大群中国帮会的人前去骚扰。
0: 中国帮会的人。

0: 好，你马上派人过去，那里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物资。好的，辛苦中佐了。你们跟我走。
1: 是。

等一下，等一下。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有句唐诗怎么说来着？
1: 什么什么
0: 啊？青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呀、啊，就是打不死的小青。红姐，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记住了啊，等到那天，我一定要比你们谁都漂亮。别的我不敢奢求太多，我只想痛痛快快地活一场，漂漂亮亮地离开。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痛痛快快，死的时候红姐，别太难过。小青，她现在很漂亮。小青，我们不是说好谁都不许出事吗？你怎么说？

佳音，小青是杀鬼子杀累了，他需要好好的睡一觉。

0: 在一起，你不会孤单，我们会把你和阿黑葬在一起，你们两个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

0: 父亲，那些中国女人像老鼠一样挖了地道，用炸药突袭了五道关。不过，我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一名女特工已经被我击毙。
1: 薰子，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命是一文不值的。一个女特工的死能赔偿我们的损失吗？父亲，父亲，父亲，你没事吧？
0: 我会尽量弥补损失。眼下，我会继续开设新的红丸药厂。薰子，这一次我们是失败了，至少在这一战中，我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有红丸制剂毁于一旦，花了巨大的代价，从日本本土引进的研制机械。 也被全部炸毁。我们从红丸试制到生产成品，再到铺设整个地下分销网络，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心血。本来我还想凭借这个计划。 让我们煤机关成为帝国战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到头来还是让参谋本部的人看笑话。
1: 不，是我的错。明明是我的失职，却要让您蒙受这份耻辱。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军部那些混蛋面前切腹谢罪，来挽回煤机关的尊严。是，
0: 薰子。 警告过你，你是我藤原浩的女儿，你不能动不动就把三浦这样武夫的话随便说出来。
1: 是。
0: 一个人犯下错误，要用更大的成功来弥补。切腹，切腹只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虚假的名声。
2: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是，女儿明白。机关长，哦，薰子小姐，对不起，打扰你们父女谈心了。
0: 进来。 正好，薰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白木先生。
2: 机关长，您忘了，我和薰子小姐在南京时已经认识了。
1: 是，女儿去南京猎杀囚荣的时候，白木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0: 贾六喜欢夜壶的信息就是他提供的。
1: 是的，白木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南京方面的工作，正式回到上海与我们梅机关合作。白木先生他目前在公共巡捕房下辖的分巡捕房任职。
0: 巡捕房？白木先生啊，那你应该认识一个叫海仁杰的探长。
1: 荀子，我和白木先生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谈，你先休息吧。你放心好了，你父亲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我们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整个疾风计划最后的一环。我相信有白木先生在，他会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
0: 是。

0: 我记得在南京时，薰子小姐仅凭一己之力击毙裘荣，击伤麦克，那势在必得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怎么现在似乎判若两人？我真的没见过薰子小姐这么沮丧的神情。白沫，是不是我对薰子太过苛刻了？
1: 啊，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0: 严师出高徒，您这样做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确实，薰子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无可挑剔，但是有时候他却太过拘泥于我教给他的东西。他可以掩藏起情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台精密冷血的杀人机器，却忘记了真正的武士。
1: 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具躯壳，没有武士的魂魄。那是因为，薰子小姐身上的血管里流的毕竟不是你们大和民族的血液。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没办法控制她一辈子。
0: 迟早有一天，薰子要单独面对这段往事。他只有迈过这道坎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哦，对了，说到往事，那九道门这个组织的事，你查的怎么样？
1: 巽捕房的伪装身份给我的调查提供了很大便利，已经有了一些眉目。我相信。
0: 这一次，九道门宝藏一定会水落石出。白墨，红丸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事到如今，整个疾风计划只剩下最后一步棋了。这批失踪的宝藏，就是我们扭转局势的最后筹码。

0: 联络员有消息了，这是紧急接头的暗号，是百草发的。 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们在这等我消息。紧急联络，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会不会是大当家的来消息了？都这么久了，重庆对他的甄别调查也应该有定论了。甄别个屁！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大当家的赤胆忠心，大伙都看在眼里。哎，会不会是好消息呢？难道大当家会上海来找我们了？
1: 但愿吧。

0: 大当家在煤气罐里受尽了各种折磨，他什么都没有说。藤原薰子也根本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如果问题真的出在大当家身上的话，我们特工队也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1: 你误会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麦克康日的态度无可厚非，可是在甄别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他的身份有问题，万一他不是党国的人。
0: 什么意思？
1: 事情还在调查，水落石出前我不能信口开河。对了，还有一条情报，不过现在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你们汇报给组织的战报有误，红丸基地是被摧毁了，可是叛徒楼方月还没有死。
0: 什么？他没有死？

0: 什么事？
1: 我找到些线索，想向您汇报。说吧。您还记得跟那个小青一起踢武馆的那个小瘪三吗？
0: 就是那个很像黑帮混混的中国人。
1: 对，他确实是黑帮的，他的名字叫阿黑，他跟小青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怀疑是他在暗地里给这帮女人提供掩护。

0: 小青，站住！对不起。什么事？我找到一些线索，想向您汇报。说吧。您还记得跟那个小青一起踢武馆的那个小瘪三吗？就是那个很像黑帮混混的中国人。对。
1: 他确实是黑帮的，他的名字叫阿黑，他跟小青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怀疑是他在暗地里给这帮女人提供掩护。如果按这条线查下去的话，我相信应该很快会找到剩下的队员。而且，目前我已经都查到了。

0: 愣着干什么？继续说。
1: 哦，我已经查到这个阿黑，他现在开了一家万隆殡仪馆。
2: 我不回重庆，军统不管我们死活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独立特工队，照样可以杀鬼子。
3: 就是，谁知道重庆那边还有没有楼方月这样的小人在捣鬼？说不定啊，我们回去了也把我们软禁起来，就像上次中了那个马队长的圈套一样。

0: 红月，我们都留在上海陪着小青，别去重庆赶那趟浑水。
1: 我同意，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些事情没有了结。楼芳月被熏子砍掉了一只手，苟且偷生，不会就这么算了。兰莲，你下回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准一点。
0: 这不用你说，下次我一定给他个痛快的死法。

0: 报告长官，有人找你。
1: 老麦，
2: 你怎么回来了？上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上海动静那么大，我整天不死不活的被关在这里，这算什么？
1: 老麦啊，你呀，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不要操那份心了。你看看，我也调回来了，穿这衣服，现在只能是干干内务了。啊，
2: 那幽灵队呢？幽灵队怎么样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至于我被俘虏的事情，该查的都查完了。如果有问题就毙了我，没问题就让我回去。现在姓楼的投敌了，我却好好的在这里住好的、吃好的，还带着守卫。那个姓楼的一天没有除掉，我们的队员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
1: 老麦，你怎么不明白呢？啊，你的任务已经结束，幽灵队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他们成功捣毁了红丸工厂。上峰说要好好表彰他们。是啊，我回来之前已经奉命通知你的队员，让他们尽早回到重庆。
2: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按照惯例，就算不让我回去，也应该另派教官过去，而不是这样直接把他们给调回来。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他们？
1: 哎呀，老麦呀，你还是担心你自己的病吧。我也就是转达上峰的命令。
2: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1: 不知道，看你那个队长的意思，他好像并没有要马上回来的意思，好像说要先做完手头上的事情。
2: 什么事情？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话已经带到，麦克，我告辞了，多保重。
2: 我在前方出生入死，回到这里你们本该坦诚相见，而不是像这样鬼鬼祟祟、欲言又止。你什么态度啊你？
1: 老麦，论对付日本人，你我都不含糊，就为这个我才来看看你，传个话。至于其他的，各自珍重吧。

0: 怎么会没人？是不是他们已经察觉到什么风声？
1: 哼，想骑在我头上拉屎，也不想想是谁教的你。

这帮臭娘们，可不整死你们！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凤姐，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凤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就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总觉得重庆那边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疗伤，而是变相的软禁他，限制他的自由。
0: 原以为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1: 别瞎说，怎么会呢？虽然这件事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相信大当家一定会有办法重获自由的。他在信上也说了，非常牵挂我们，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回上海找我们的。
0: 红姐，我知道你是我们几个里最早认识大当家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就是不一样。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其实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4年前，我还是上海华杰学堂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日军从日租界进攻闸北，制造了813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我们的学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军。
0: 青年学生军？
1: 就像游击队一样，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学习射击，制造土炸弹，甚至还摸索了一些暗杀技能。白天我们上街发传单，抗议日军暴行，晚上我们就去刺杀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官和狗汉奸。有一天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说一个日本陆军大卫将要去参加一个汉奸团组织的宴会，听说这个日本军官在东北杀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血债累累，所以那一天我们不顾一切地去执行刺杀任务。
0: 后来呢？
1: 因为这个冲动决定，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目标根本就没有出现，等待我们的是宪兵队一整个小分队的兵力。那时候我们都是群20郎当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冲进了战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的倒下，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0: 还可以吗？
1: 你是什么人？
0: 只要有我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你们这些学生用血牺牲。

要是国军阵地失守，大当家所属的十九路军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这些学生军要去刺杀日本军官，他舍不得我们这群学生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于是他公然违抗军令，重返前线。

最后是他背着我突出重围，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意识渐渐的模糊，我只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他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学生留学牺牲。随后你就随大当家去了重庆，加入了特工队。

0: 你带着我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吧。
1: 一个女学生能干什么？
0: 别瞧不起人，你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0: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书上学不到的东西。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跟他肩并肩作战到底。可惜这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和他重逢。
1: 红姐，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不是我们，我们啊也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
0: 对，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见到他的。嗯，
2: 大丫头，托九叔辗转带信给你们，不知能否顺利到达。或许等你们接到信的时候，我也不知身在何处。青儿的事我已辗转得知，我无法表达我的悲伤和痛苦。我知道你们如今飘零在外，处境复杂，一切都要靠你们的信仰和意志。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初衷是为了抗旨救国。我答应你们，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回去找你们。这一次我会带你们走一条另外的道路，一条通往朗朗乾坤的光明之路。当然这一切都要看我的命运如何了。万一我不能再回沙场，九叔会把我的苦衷、我的故事告诉给你们。想念你们。

0: 听说你帮过薰子很多忙，我一直想见见你。啊，你的伤口还痛吗？
1: 啊，伤口不痛，心痛。
0: 我刚受伤的时候跟你是一样的。
1: 等我把那几个臭娘们都宰了，我的伤就能痊愈了。
0: 好，我喜欢你。你不是有情报要告诉我吗？
1: 是的，就是关于薰子身上纹身这个事儿。但是能不能不让薰子知道这件事儿？
2: 这张照片就是薰子小姐身上的纹身，你再仔细看看。
1: 好。

0: 真的太像了，因为我是个偶然的机会才看到薰子身上的纹身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眼熟，在哪儿见过。后来我想到，就是我以前带的那个队员叫红雁，也是薰子现在一直在追杀的那个人，他的身上就有一块非常类似的纹身。
1: 你能确定吗？

0: 太能确定了。我当了他们三年的教官，他们身上哪有什么疤，哪受过什么伤，我做教官的一清二楚。嗯，不是好色，这是军统的规矩。因为他们不像大头兵，他们的生死下落非常重要，战场上很难留下全尸，所以全凭这些记号来认识。哦，对对对对，这个红月的纹身有伟他可以证明的。
1: 是的，机关长，有一次我们抓到这个中国女特工，但在回煤机关的路上被她逃脱了。我并没有看得特别仔细，但那个图案大致就是这样。
2: 好啊，你们先出去吧，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勋子知道。
0: 嗯，
2: 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明白。

0: 真没想到，机关长寻找了大半辈子的孪生姐姐，居然是特工队的队长红叶。
1: 如果你推断的没错，他和薰子身上的纹身合起来的时候，就能找到九道门宝藏的密码。
0: 是，机关长说的对。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件蹊跷事，就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海仁杰，居然对九道门的旧案十分痴迷，到处在搜罗卷宗进行调查。
1: 海仁杰为什么突然间对九道门的案子感兴趣？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玄机，不过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探长的好奇心来搜罗更多的线索。
1: 我安排你进了公共租界的分捕房当差，现在你的身份正好派上用场。老朋友，我只剩下赤金这么一个底牌了，以后的事要靠你了。
0: 白木，一定尽力去办。

0: 李飞白现在在哪儿？哦，你是想见他，不是想见我？上一次你解救李飞白，我还没来得及谢你。隔天有时间了，我请你喝茶。
1: 这还差不多。你放心，李飞白那儿我已经安排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不过，日本人现在还在到处搜寻他的下落，你现在去见他。
0: 会不会不太安全？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我找他也要谨慎。
1: 那行，我马上去安排。哎，龙生九子，其中第五子就是饕餮，这个图腾就是饕餮的标记。
0: 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个？
1: 你看啊，如果我遮住这半边，是不是有点眼熟？这就是你身上的纹身。
0: 你什么时候？
1: 哦，上次你受了重伤，我帮你擦身子的时候发现的。你曾经跟我说过，你一生最大的心结，就是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0: 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些眉目。
1: 你的意思是这个饕餮图案与我的身世有关？
0: 准确来说是与一个帮会组织有关。20年前有一个神秘的民间组织叫做九道门，它是由9个江湖好汉组成的，他们就是以饕餮的图案作为他们的标记。当然了，饕餮的图案有很多，你身上的纹身只是其中一种。他们9兄弟后来得到了一批清宫的宝藏，里面有大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很多成色上等的金银珠宝。
1: 那你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盗墓的犯罪团伙？
0: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九道门的带头大哥一心想用这笔财富建立一个像同盟会那样的组织，反抗腐败政府，替天行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呢，他们这个宏大理想还是没有实现，就是因为这笔巨大的财富诱发他们的贪欲，所以九道门发生了内讧，为了这笔财富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哦，对了，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父亲就是这个九道门中的成员。
1: 那后来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0: 再后来，九道门的老大被神秘暗杀，其他兄弟呢也死的死，逃的逃，就是因为这批宝藏，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的成员呢也都不断的被害。说句实在话，他们也死得很冤枉，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哦，说起来，你跟小青啊还挺有渊源的。九道门的老二柳万龙后来来了上海，成立了黑帮组织，就是后来上海叱咤风云的万龙帮。
1: 那这么说，小青的义父也是这个九道门的成员？
0: 现在我就查到这么多，我还会继续查下去的。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1: 你说。
0: 我想再看一下你的纹身。你发现没有，饕餮的图案是一个对称的图形，而你身上的只是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还有一个人，他和你一样。

0: 起来。好，白探长。
1: 嗨，探长，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坐。啊，谢谢。怎么，还在查九道门的案子？哈，
1: 总探长特意让我来协助你。没想到白探长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当然了，这是上海滩第一大未解悬案呢。
0: 谁要是解开这个谜，谁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第一神探。<笑>
1: 我只是对此案背后的故事感兴趣，借此案出名，我还真没有想过。
0: 海探长谦虚了，其实我对这个案子也查了很久，不过关于九道门的信息还是凤毛麟角。我费了半天劲儿，只是捞到了一些小米小虾，还不知道真假，还想请海探长多多指教啊。
1: 是吗？那你都查到什么了？
0: 据我看，这个案子的关键是九道门九兄弟的生死下落。我查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是九道门的老六贾逢春，外号贾六。这个人在20年前那次内讧中下落不明，传说他有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好。 喜欢收藏夜壶，其实他也在打探那批宝藏的下落。多年之后，是他逼死了九道门的二哥柳万龙。

0: 正是这个贾六害死了万隆帮帮主刘万隆的白探长，果然有一手。不过呢，据我所知，这个贾六已经死了。
1: 是吗？
0: 我只查到贾六后来投靠了日本人，为梅一机关做事啊。
1: 后来他在一次国民党军统的锄奸行动中被暗杀了。
0: 原来如此啊！可惜啊，这么一来。
1: 我们又少了一条线索。事实上，这九道门大部分成员都已经死了。老大、老四、老七还有老八，在20年前的那次内斗当中就已经丧生了。老二和老六在多年后相继也已经死了。现在还剩下的只有老三、老五，还有最小的老九。不过，三人都是不知所踪。
0: 不对吧？据我查到的线索。
1: 老三也已经死了，
0: 但只是传言。传说他被人一把火烧死了，可我查不到确凿的证据。我怀疑他施了一记金蝉脱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哈哈，海探长，我听说你为了破九道门的这个旧案，专门和总探长打了招呼，一门心思调查此案。可照我看来，海探长。
1: 你不是哗众取宠之人，
0: 没必要借此博人眼球嘛。你什么意思？这件案子如果破了，说不定还能找到那批传说中的宝藏呢。
1: 你误会了，我对宝藏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九道门背后的真相。
0: 既然这样，哎，你我对这个案子都很有兴趣。
2: 我这里正好有一些你没有的资料，你我之间可以互通有无，说不定还真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啊！于公于私，都是一件好事嘛！啊！<笑>不错，麦克确实是我们的人，他是抗日之前组织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我收到消息，他现在处境很危险。
3: 重庆方面快要摸到他的真实身份了，他现在已经被严密监控。怪不得我们的联络人百草也很蹊跷地被调了回去。我们还接到指令要回去待命，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把你找来打听打听。看样子，大当家他还真的被软禁起来了。如果上面知道他是你们那边的人，接下来会怎么样？
2: 如果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他会被秘密枪决的。
3: 不过你别着急，组织上已经在向各种办法全力营救麦克同志。在上海的时候，麦克一直暗中帮助我们这些地下特工。他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巨大危险为组织提供援助。其实，我早就猜到他是你们的人。
2: 哦，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你还记得那次军统监察队要抓你们地下电台的事吗？
2: 嗯，
3: 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担心你。 他确实想要救你，但他没有办法参与行动，还有谢春华的事。救孩子的那一次，他让我去找水上游击队。
2: 啊，水上游击队就是我们的队伍。
3: 大当家在临去重庆前跟我说过，如果他没有回来，就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是他老家的人。我知道，老家指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像大当家这种滴水不漏的人。
2: 在我这儿会留下这么多的破绽，啊，这不是破绽。红叶，其实麦克一直在试探你，他想知道你对我们的态度，甚至还想发展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不光是你，还有你的队员们。我想你们也知道，军统区绝不是久留之地啊。他从你身上看到的当年的影子，也看到了你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啊，他想带你们去找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只是未来得及亲口告诉你。我知道这太突然了，没关系，你先不用答复我。你们那个叫百草的人已经走了，以后啊，我就是你们上海的唯一联络人。啊，我先走了。

0: 我和海探长讲了老六和夜壶的事，他就对我打消了顾虑，认为我是一个热心查案、主动提供线索的模范巡捕。
1: 你应该继续和海人杰频繁来往，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套出更多的线索。为了不引起他对你的怀疑，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告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0: 是，这个分寸我自然会把握。
1: 嗯，
0: 我没想到这个海人杰海探长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居然能查到九道门的老三没有死。
1: 看来你当年的这招金蝉脱壳并不高明啊。
0: 不过这小子还是不够聪明，他死都不会想到我这个白老三不但没死，而且还和他面对面地讨论九道门的案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真凶就近在咫尺。
1: 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老九躲过了我们很多次追杀，据说他还加入了共产党，跟我们帝国的军队作战。
0: 当年老九还是一个小东西，我还真没有多留意他。
1: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你的结拜兄弟，如果能找到剩下的老五，就等于找到了宝藏的关键。
0: 这批宝藏很有可能是被苏老大转移到了老家掩藏，老大和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老家所在，不过据我推断应该就在上海附近的某处。老五和老大的关系最好，是他最信赖的人，那批宝藏一定由他守着。
1: 如果能找到红叶，他身上的纹身就是我们找到宝藏的关键。

0: 又做噩梦了，还是小时候的事情。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反复在被同一个梦惊醒，这是为什么呀？
1: 那个时候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时间过去太久了，这段记忆就好像有人生生地把它从我脑子里搬走了一样，只留下这个噩梦一直反复地折磨我。有的时候我甚至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一段故事。
0: 我听曹峰说过，这是一种叫选择性失忆症的病，通常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特别是受了巨大刺激之后，大脑就会刻意去遗忘这段痛苦的经历，久而久之这段记忆就会缺失，就好像谎话说了一千遍之后，假的也成真的了，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
1: 对了，佳音，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怎么不化了，红姐？我今天才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我是什么？其实你是一个女人的不能再女人的女人了。我要是个男人啊，见了你这样的细腰，还不被你迷死？我看你跟白哥都学坏了，赶紧化吧。

你可想清楚了，揭秘的过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背后的真相可能会很残酷，直到以后会很痛苦的。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糊涂一辈子。要知道，有的真相还是不要揭开比较好。 就好像我和曹峰，我宁愿不要和他重逢。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佳音，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如果我不揭开九道门背后的秘密，可能这个噩梦会永远的伴随我。只有面对它。 我才能知道这背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我早就说过，这几个女人不仅只有军统的帮忙，还有私人的关系。我说的没错，海人杰和红叶的关系不一般。

0: 太好了，这就能完全的分析了。红姐，红姐喝茶。
1: 哦，这是我跟班小杨，你们见过，他跟我好多年了，一会儿就让他送你回去。啊，红姐，探长可是昨天晚上念叨了你一个晚上啊。 就想你来，但是又害怕你冒风险，矛盾的不行了，所以特意让我来给你做保镖。
0: 行了，别斗嘴，就你那些本事，你给谁做保镖啊？啊，我和红姐还有点事儿，你先出去转转，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汇报啊。
1: 啊，好，你们慢慢聊，我不打扰了，慢慢聊，慢慢聊。

0: 红颜。
1: 嗯。
0: 我知道你父亲是谁了。九道门的老大膝下有一对孪生的姐妹，孩子的母亲过世得早。20年前，九道门的老大被人杀害，组织里的兄弟相继死去，只有这对孪生姐妹活了下来。当时他们也只有6、7岁。

0: 这就是九道门的老大苏毅，我现在能找到的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你仔细看，跟你的纹身是不是很相似？这个苏毅创立了九道门，并且把饕餮的图案作为九道门的图腾标志。
1: 据说，这个苏老大在死前将所有的宝藏都转移了，没有人知道下落。不过，他把这些宝藏的信息都作为纹身，刺在了两个女孩身上。
0: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也不太清楚。只有将这两个图案完全拼在一起。 这样才能揭晓答案。根据这图腾的左右排列来说，你可能是孪生姐妹的姐姐。

我的父亲原来他就是我的父亲，我家姓苏，我姓苏。看来我真的有一个妹妹。你知道你妹妹的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反复地做着一个梦。 我一直能听到我妹妹凄惨的叫声，喊着让我去救她，去救她。但是，可能她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吧。

0: 对了，海探长，那你知道当年是谁害死我父亲的吗？
1: 这个我还没有查清楚，不过肯定是剩下那八个人里面其中之一，或者是几个人犯事儿，制造了那次内讧。
0: 会不会是那个贾逢春呢？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九道门里的二当家也是被他害死的，而且之前小青也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才出了纰漏。
1: 不会，贾六是后来才知道宝藏的事情，并且他这个人天生胆小。如果说他有牵连，也不可能是主犯，肯定是另有其人。
0: 你是从哪儿查到的这些信息啊？
1: 我呀，是查了浩瀚如海的档案才梳理出来的。哦，对了，白木探长也帮了不少忙。
0: 白木？
1: 啊，
0: 他是日本人？
1: 啊，不是，他姓白，名木，中国人，是我们分捕房的探长。他对九道门的案子也有一定的研究，不过很奇怪，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同僚，也在查这个案子。
0: 你是不是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

0: 红叶在哪儿？红叶他现在很忙，您现在找不到他。
1: 说实话。
0: 开枪吧。
2: 薰子小姐。
0: 白探长。
2: 你怎么过来了？
0: 薰子小姐，这个人不能杀，这是机关长的命令。
2: 白木，机关长。

0: 出事了，什么？怎么了，红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和韩仁杰的关系已经暴露了。啊，什么？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刚才是他掩护我后才逃了出来。那关于你的身世，还有那什么九道门的背景，他都告诉你了。
1: 对了，巡捕房最近出现了一个叫白木的人，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怀疑他就是煤机关的密探。
2: 海探长，看得出来，你对那个红叶还真是一往情深。

其实我很佩服你，海团长。你为我们查到这么多线索，实属不易。只可惜，你距离真相只差最后一步。你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会知道九道门的信息？

0: 看到了什么？龙？
1: 龙门？啊，
0: 嗯，龙门镇，就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乡土小镇。那里就应该是苏毅的故乡，他把我们梦寐以求的宝藏就藏在那里。啊，
2: 季馆长对中国地理地形的熟悉程度真是令我汗颜。
0: 据我所知，这个龙门小镇在以前也是乱世藏金之地，我们的空军也曾轰炸过那一片地区，我也亲自带人去查看过，只是没有发现什么重要情报。
2: 哼，不过现在又浮出了水面，这真是太好了。可是龙门镇也不小，那批宝藏到底会在什么位置？
0: 这就要看苏毅的第二个提示，饕餮。九道门是苏毅一手创立的，他用饕餮来作为帮会标记，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许这和他的出身，还有他的家族，有很大关系。要解开饕餮的奥秘，我们就要到龙门小镇去。
2: 不过季馆长，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在龙门镇碰到老五。老五是苏毅最信任的手下，老大死了，或许那批宝藏就由他来守护了。
0: 我相信谜底很快就会揭晓，这一次我还要亲自出马，你、三浦、勋子、梅机关所有的人员都一起出动，这是我向军部证明实力的最后机会。找到了这批宝藏，正好可为战争经费苦恼的帝国军队打一针强心剂。从此，我们梅机关又会回到战争事业的巅峰。
2: 只可惜这次没有抓到红叶。如果能让这一对姐妹在故里重逢，真是一件趣事啊。
0: 现在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赶到龙门镇。至于那个红叶，还有那些女特工，我自有办法对付。
2: 你是说那条断了胳膊的疯狗？

0: 这个红叶有多重要？楼芳月会用他的方法治治那个多事的探长。哎，见光了，见光了！你们两个这边，
1: 是；
0: 你们两个那边，是。 你们几个去那边，
1: 是。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刘方月会留在上海，他会对付红叶和他的那些女特工。别忘了，海探长还在我们手里。你知道海探长？

0: 你们两个去那边。
1: 是。
2: 小杨。
0: 啊，红姐。
2: 怎么样，有海探长的消息吗？
3: 还没，巡捕房都在寻找探长的下落。听说跟日本特务有关系，总探长特意去日本那个什么煤机关交涉，希望能把探长保出来。
2: 有结果吗？
3: 别提了，
0: 那个煤机关一下子全搬空了，什么人都没了。
2: 搬空了？
0: 啊，日本特务那边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真是见鬼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探长有关系啊？
2: 放心吧，海探长不会有事的。哦，对了，
3: 啊，
2: 这里面有我的电话，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我。
3: 好。哎，红姐，我也知道巡捕房的人恐怕靠不住，现在全靠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海大哥。
2: 我会的，海探长都是因为救我才出事的，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哎，我记得海探长跟我提过一个叫白木的人，他是分局巡捕房的，这个人你得查一查。
3: 我早查过了，他是老查捕房的人，可是我辗转去查的时候，他就像屁一样不见了。
2: 不见了？
3: 啊。
4: 大哥，买包烟吧。
3: 不要不要，
5: 您那鞋有问题，我给你看看。
3: 啊，不不不不，
4: 哎，大哥，
6: 快看嘞，到喽！迈步嘞，
3: 跟上。嗯，
7: 哎，大哥，上车了吧？
8: 来去啦，
7: 来去啦。
4: 跟着你啊！
3: 你跟了我一路，别以为我不知道。
4: 我那是顺路回家。
3: 顺路回家？你骗谁呢你？啊？
9: 把枪放下，兄弟。
3: 你们要干嘛？
4: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哎，别动！
3: 我可是巡捕房的，杀巡捕房的人罪可是很大的。
10: 想找海探长吗？我带你去。
9: 嗯，
4: 走，
9: 走。

0: 怎么样？没找到？没有。
1: 喂，韩仁杰在我们手上。卢芳月，你怎么知？你抓了小羊？哎呦，
2: 反应很快嘛！你那个海探长，我把他关在外部

0: 罗风月抓了海探长，他让我们去外部仓库救海人间，这是他使的诈，肯定是他布下的口袋，就等着我们去钻呢。罗风月这个小子，应该尽早灭了他。
1: 哼，上次没把他干掉，我这心里正窝着火呢，
0: 他都自己送上门来。

0: 来救你来了。带他出去招待贵宾。
1: 罗队长，那帮娘们太厉害了。

0: 怕什么呀？
1: 不是我，
0: 有我在后面掩护你们，他们能伤得着你们吗？
1: 这是伤死了。
0: 你们俩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嗯，搞定那帮娘们儿，你们两个连升两级。
2: 哥，跟我来。
3: 罗队长，
0: 嗯，
3: 我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危险吧？啊，
0: 你们俩不去，现在就有危险。
3: 去，动作快点，
2: 走。
3: 老县长，
4: 带上，
3: 给我老实点，走。别，老实点，听见？
4: 是的，别乱，
3: 走。

0: 现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不听话，要是敢开枪，我一枪崩了他！
1: 啊，对。

0: 我们就坐上地上，双手抱头。
1: 楼方月已经疯了，他现在除了杀人什么都不会。你们何苦跟着一个疯子，赔上自己的小命呢？你
0: 闭嘴，放屁！兄弟们，别听这帮娘们的，楼队长说了，干掉这帮娘们，平地生两级。楼队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哥俩生两级。哥，必须得这么说呀，让这些兄弟们听见这些话，好全力干掉这些娘们。
1: 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干掉这些娘们儿，好事还不是我们哥俩的？嗯，哎呦，看不出你小子还挺贼的。别动！别过来啊！嗯。

哎。

0: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1: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2: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1: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3: Order Alexas。
1: 音速切片机吗？嘿。

0: 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1: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0: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2: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3: 他们呢？他们呢？
4: 他们呢？
3: 他们呢？他们呢？
5: 我的菠萝蜜呀！
2: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
3: 对不对？对不
2: 对？我得藏起来。
5: 我的菠萝蜜呀！
0: 植物鱼，你们好啊！看来你们的菠萝蜜采摘大获成功啊！
1: 我们就要回飞鱼艇了，你们准备好起飞了吗？
2: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1: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生活的地方太棒了。现在我们该启程回章鱼堡了。

0: 西西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尼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6: 啊哈，一定是马拉。

0: 阿巴尔巨松鼠。
1: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0: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2: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0: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3: 太好了，麒麟童，我们知道了偷城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1: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4: 好主意，大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0: 他还在移动。
2: 我得藏起来。
5: 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6: 吃饱吃饱。报告报告报告。
5: 别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3: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城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7: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马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1: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0: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1: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8: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植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4: 纳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5: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7: 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
1: 还是没办法启动舰艇升降器。
2: 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1: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2: 我吗？
9: 帕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
7: 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5: 厉害了，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3: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8: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2: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7: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5: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2: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10: 海底小纵队与12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麒麟兔，昨晚又熬夜了。
0: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10: 真有意思啊。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 早上好啊，植物鱼们。

0: 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你手里拿着什么呀？
1: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啊！
2: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3: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4: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3: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哦，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你，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啊，绝不。 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去吧，去吧。
2: 哦，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3: 你在说什么，西灵兔？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5: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2: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
3: 哦，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4: 差点露馅了，
3: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你好，小萝卜。哦，很高兴见到你。哦，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4: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
3: 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呀，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这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这给的打波吧。
1: 等等，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1: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0: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1: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0: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2: 吃吧吃吧。
1: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希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0: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1: 那就欢迎你登艇。
0: 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0: 水花。
1: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2: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1: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2: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1: 你在跟谁说话？
2: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1: 谢谢你。
3: 嗯，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
3: 哦，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4: 快把蜂蜜给我。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邪灵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7: 没什么，不过是
2: 一个蜜瓜。
7: 这位是希瓦，一位植物学家。
6: 你好啊，希瓦。不过谢灵兔，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7: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8: 是我让谢灵兔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9: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10: 哦，我先挂了啊。
2: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1: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5: 蜂蜜。
2: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它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1: 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2: 我想它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1: 我来试试看。
4: 真好吃。还有没有啊？
2: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4: 好啊，蜂蜜。
0: 去吧。
1: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3: 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1: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不好，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2: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的蜜瓜。
1: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2: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
1: 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2: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
0: 你猜的。
2: 蜂蜜蛋糕。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1: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2: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1: 队长，这位是希瓦。
6: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2: 我也是，队长。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6: 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11: 大惊喜，
12: 大惊喜。
13: 生日快乐，队长。
6: 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1: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6: 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4: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2: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8: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2: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体

0: 艇就非常棒。
1: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0: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1: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0: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1: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0: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1: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0: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1: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0: 哇，好先进！
2: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3: 哦，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4: 你好，阿元达，这位是巴德。
3: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4: 谢谢你，阿颜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3: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蚁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4: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3: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5: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1: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0: 哇哦，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3: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4: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3: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6: 我要传递消息，阿颜达。
3: 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4: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3: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5: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0: 哇哦，
4: 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7: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1: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8: 嗯，有白蚁，我来了！
9: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10: 大家快跑啊！
4: 奥元达，
1: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5: 食蚁兽侵袭！
1: 食蚁兽吗？
3: 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8: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1: 阿颜达，你还好吗？阿颜达，
5: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1: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3: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啊，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4: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3: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1: 不用太担心，阿颜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0: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1: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0: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7: 阿颜达，你在

0: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噪音警报了。
1: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秋之旅怎么样啊？
2: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颜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3: 白蚁婷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4: 我的小乖乖啊，阿颜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5: 但如果白蚁婷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2: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我也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1: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3: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1: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1: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6: 这个看着很像。
7: 哎，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
3: 是空的。啊，
0: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3: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8: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3: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9: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等等，你说什么？哦，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3: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0: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10: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0: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3: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
10: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3: 嘿，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他们都喷出来啊。
0: 让他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10: 谢谢，鼻子不痒了。
0: 但是阿颜达和白衣挺去哪儿了？
3: 哦，找到他们了。
11: 我得救了。哦，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3: 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
11: 非常感谢你，巴德。蚁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3: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0: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3: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1: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哦，
3: 这是真的吗，队长？
1: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颜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3: 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0: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3: 准备好了，兔兔兔。
0: 恭喜你，巴德，
12: 欢迎加入小纵队。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很不就对。才是母亲知道阿吉拉没拉起等阿吉拉那吉拉我的一生过这个天堂等对我好了因为有些个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阿吉也不得嘛那好多的人我拉也阿姆阿那不得的是这个吉拉那个我这个的节节目才很阿那那几天也能够给他不好这个的阿等等现在很不容易的去不容易不容易去我觉得没了谁吗

0: 我是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以来，内蒙古民间投资持续跑出高占比、高增速双优态势。今年一至五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较2025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2.3%，位居全国前列。7月1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汇报。今年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科协下达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5456万元，结合各馆展览教育面积、年服务观众人次、科普资源浏览量、教育活动场次等因素统筹测算，精准分配拨付至符合免费开放条件的63座科技场馆，资金专项重点应用于场馆日常运行维护、科普展品更新、安全防护保障、公益科普活动开展、人才培养等方面，保障科技馆常态化免费开放。7月13号，据国家管网集团消息，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该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两座站场安全改造后，分两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世界杯的一则重磅消息。据 CCTV 国际时讯消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7月12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关于世界杯决赛圈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讨论将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展开。今年世界杯刚刚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因凡蒂诺盛赞这届赛事取得了成功，并表示如果不给小国参赛机会，他们就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从32强到48强，再到可能到来的64强，世界杯的舞台越搭越大，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或许正在于让更多国家有憧憬去参与。球场上激战正酣，荧屏上的成绩单也同样火热。据 CCTV 电视剧公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上半年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前10已经出炉，榜单显示主角以4.210%的全国每集平均收视率拔得头筹，好好的时光和金冠分别以3.789%和3.339%的成绩紧随其后。此外，加是法庭、风雨潮等剧集也收获不俗口碑，一串串数字背后是观众用遥控器投出的信任票，也印证了国产好剧越来越强的吸引力。看好剧能放松心情去远方，同样能治愈生活。从这个月底开始，呼和浩特的市民又将多一个出境游的新选择。成都航空计划于7月28号正式开通呼和浩特往返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直飞航线，每周二、周六直飞。去程航班下午1点55分从呼和浩特起飞，4点30分抵达；返程航班傍晚5点35分起飞，8点25分返回呼和浩特。一条空中通道把敕勒川草原和大彼得湾海岸连在了一起，这个夏天从青城到蔚蓝远东说走就走又多了一个理由。 说完了出行好消息，最后也要给大家敲敲夏日饮食的警钟。据央视网报道，近日福建一名男子食用了自家种植的凉拌黄瓜，虽然只吃了半根，

0: 却在一个小时后剧烈恶心呕吐，送医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甚至引发了肝衰竭。医生解释，黄瓜在虫咬或基因突变时可能合成剧毒的葫芦素 B， 毒性强且耐高温，常规烹饪根本破坏不了。所以夏天吃瓜果，如果入口感觉有异常的苦味，千万别舍不得，整根扔掉才是最安全的选择。毕竟省下几块钱事小，拿健康去冒险代价就太大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欢迎走进奔腾新视野。先来看一件化险为夷的事儿。您家的孩子有没有把楼梯的扶手当成滑梯玩的经历呢？看着呀是挺好玩的，可是这危险往往也藏在好玩当中。
0: 这不，山东枣庄一个6岁的小男孩就把自己滑进了险境，左腿死死卡在扶手缝隙里，消防员紧急出动。咱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孩的左腿膝盖部位被卡在楼梯扶手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内，无法动弹。消防救援人员仔细查看了男孩被卡的位置后，立即使用撬棍顶撑楼梯扶手，扩大救援空间。2分钟后，在消防救援人员的帮助下，男孩成功脱困，所幸并无大碍。消防部门提醒，孩子遇到手脚等部位被卡住时，家长切勿硬拉硬拽，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应及时拨打消防救援电话或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救助。孩子们呢，天性爱探索，咱们当家长的平时多念叨多留神，楼梯扶手可不是游乐场，放暑假了，小朋友的假期安全一定别忽视。
0: 听说过故宫乾隆花园吗？这个地方啊，从未对公众开放过，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但最近有个展览用沉浸式光影技术把这座秘境搬了出来，就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从未开放的第3、第4进院落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景致呢？
1: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厅，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倦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等设计，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金铜礼器，寓意守护吉祥的夔龙纹图案排列，体现对称与重复的韵律感，象征圆满天圆地方的皮球纹，兼具南北方工艺特色，古华轩黑漆描金工艺等，展现精湛的清代建筑工艺美学。现场以竹筒内侧黄色部分雕刻的竹黄花鸟山水画栩栩如生，以竹丝镶嵌嵌玉的装饰扇精美无比，以珍珠贝鲍鱼壳内壁玻璃装饰在家具之上的点螺工艺流光溢彩，再现意趣盎然的光影乾隆花园。
2: 光影展厅来看嘛，超脱了时间的藩篱，那么空间的隔阂也没有了。古华轩的内檐装修其实它代表了当时18世纪中后期中国造园技术古建筑，就是官式建筑的一个高峰。
1: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亭台楼阁、花木扶疏全在光影流转间。趁着暑假，带上家人去感受一把，那绝对是一场视听盛宴。
0: 从流光溢彩的展厅里走出来，咱们再去大草原上追追风。7月11号，第4届中国飞盘联赛来到了兴安盟乌兰浩特，全国165名飞盘高手齐聚草原，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那这飞盘到底能玩出多少花样呢？咱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彩色飞盘腾空飞出，比赛正式开始。快速奔跑，灵活卡位，精准传接，每一次漂亮的攻防转换尽显团队协作的魅力。
4: 我们也是一个新成立的队伍，从吉林省锦标赛再到东三省 CUUA， 但我现在是中国联赛乌兰浩特站，我内心也很激动。
5: 飞盘这个运动非常非常棒，就是非常适合，我们集体一起出来边玩边参加这种，比赛，强度又没有那么大，大家玩的又很开心。
3: 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自治区体育局主办，在为期2天的赛程里，8支代表队165名运动员将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决赛多轮比拼，冲刺分站赛冠军。
4: 以前没有接触过飞盘运动，这次看完之后就感觉挺好的，非常考验团队合作能力。

0: 吸引我的就是这个非凡的技术动作，还有非凡的团队合作了。
1: 赛场周边新人飞盘体验营、飞盘文化展览区趣味活动也让普通市民参与进来，带动更多人沉浸式感受飞盘运动活力氛围。
2: 不仅让更多人了解飞盘运动，也让更多人走进我们新安盟。
3: 奔跑、跳跃、飞扑、接盘，太燃了！这飞盘呢，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考验的是团队的默契和战术。不过在这儿得温馨提醒一句，玩飞盘呢，出汗多，跑动量大，夏天运动可千万要注意防暑。
4: 那提到防暑呢，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1: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的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5: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1: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6: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平凡深夜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山东临沂街头，一位走失老人独自徘徊，好在呢遇上了暖心的小伙子。
7: 半夜捡个奶奶。
8: 凌晨的时候，我看他自己在那走了一段路，应该是累了，然后就蹲在那里休息。我心想，这个凌晨这个点儿，一般老太太是不会出来的。我就问他什么情况，反正他说的话，我感觉有点糊涂那种感觉。反正问了他好几个问题，反正都答不上来。最后他在包里找到了一个联系方式，把打过去。他女儿说，这个老人有点精神不大好，可能有点糊涂了。当时可能那个老奶奶有点害怕，我就一路上和他聊天，正好我和他也顺路，就把他带过去了。
3: 漆黑的夜里，小伙子一路骑车陪伴，耐心安抚，稳稳守护着老人的安全，把老人平安送回家中。这一次偶遇真是温暖人心。那这深夜的善意呢，也温暖了一座城。不止街头巷尾有动人的瞬间，国际赛场上，中国青年正在用实力为国争光，惊艳全场。

0: 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圆满落幕，中国队少年健儿奋勇拼搏，全力冲刺，斩获了23金、17银、12铜，稳稳地拿下了奖牌榜、金牌榜双第一。这就是中国青年的底气与实力。赛场上是为国争光的热血，生活里最动人的莫过于双向惦记的温柔。一块钱的小事儿，却藏着最纯粹的善意。
1: 来吧，
2: 啊，
1: 你把鬼吧你。
2: 你坐了吧，这人。

0: 不可以吧你？
1: 不能的，他会去有
0: 你。这个人都不会的。
1: 不能的。

0: 吃膳食精太糖，给人家弄掉了。
1: 司机举手之劳垫付车费，老人知恩守信久久等候，双向奔赴的善意真的太治愈人心了。细碎的善意温暖日常，而世间最美好的模样从来都是爱意与陪伴。婚礼现场的一个互动，把爱的真谛娓娓道来。

现场长辈手持玫瑰，温柔作答，爱是陪伴，是彼此照亮，简单的话语道尽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温柔有戳心。满是浪漫的生活之外呢，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暖心名场面。都说哈，医者仁心，我们再看看河北石家庄这位兽医是怎么顶着高温全力救治中暑的生猪的。

0: 小猪呢成功痊愈好转，忙碌不停的兽医反而累到中暑，敬业又可爱，让人忍俊不禁。趣味瞬间调剂生活，但是夏季呢多变的天气，大家一定要牢记安全。暴雨天气频发，那家里进水该如何应急避险呢？
1: 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洪涉预警时，务必提高警惕，在暴风雨来临前准备好应急包，并在里面装入少量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重要证件、口哨以及手电筒，并将应急包放入随手可见的位置。当收到转移避险通知时，切勿贪恋财物，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如果没有及时转移，被困家中，要观察家中排水口是否出现倒灌现象，可以用木板、湿被褥堵死厕所、下水道等排污口，防止污水回流。检查家中电器，一旦积水漫进屋内，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拔掉电器插头，防止电器漏电。如果居住在平房，并且积水迅速上涨，不要犹豫，携带漂浮物，例如塑料盆、桶、救生衣等，向高处立刻转移，并敲击脸盆、吹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另外，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远离窗户、阳台以及暖气管、水管、燃气管等金属管线，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降低触电风险。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目前中西部偏南地区呢已经出现降水，白天降雨仍将持续，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其中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可达中雨量级，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由于此次降水呢与十一号的降水落区高度重叠，可能引发次生灾害，请大家务必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东部，今天白天呢，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有中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此外，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的西部，还有呼伦贝尔市大部将会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6到7级，阵风可达8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东南部地区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像通辽市的东南部7月4号到12号的累计降水量呢，最大可达177毫米。考虑叠加效应，仍需高度警惕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密切关注东辽河的汛情变化。那说完降水，再来看看高温。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那预计今明两天，像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西南部。

0: 还有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阿拉善盟的北部和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局地可达40度，光照充足，紫外线很强，午后体感炎热，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老弱病幼人群更需格外关注。总的来说啊，今天全区天气的基调就是雨未停，热又起，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地区需要警惕强降水叠加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西部地区需要防范高温酷热对健康和生产生活的影响，请大家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确保人身安全。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9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8到18度。乌海晴，30到19度。临河多云转晴，32到20度。包头多云转晴，30到15度。康妈石多云转晴，26到14度。吉宁多云，29到13度。二连浩特晴，35到17度。锡林浩特晴，33到15度。松山多云转晴，29到19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9到18度。乌兰浩特晴，29到1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3到12度。满洲里多云，22到11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绿色的牧歌》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

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6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位居全国前列。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卢金柱从36.2元到919万元，守住乡亲幸福生活。
1: 呼伦贝尔市下沉应急力量与防汛物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记》在正蓝旗燃情开场。

0: 蒙超联赛第九轮六场比赛结束，赤峰队继续领跑积分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民间投资持续跑出高占比、高增速双优态势。一至五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
2: 位于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的钜磁科技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项目17四条生产线近日已全部投产。企业生产的氮化铝微米粉是高端电子产业关键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生产高导热基板，覆盖家用电子、半导体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作为呼和浩特重点引进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投资8亿元，选择在呼和浩特建设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
3: 今年也会继续投资，下半年有8条线的投产，2027年、2028年这两年的也会持续投资，我们会投到将近30条线，估计整体产能会达到3000吨左右的一个规模。
2: 企业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依托蒙企通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覆盖自治区、蒙市、旗县3级的诉求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民营企业科索后期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项目提质提速。康臣药业内蒙古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7月6号完成主体封顶，项目高效提速的背后是优质营商环境的强力支撑。
4: 该项目从立项到封顶，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2: 今年从科创反向赋能，打出一套务实高效的金融扶持组合拳。依据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内蒙古全年统筹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其中专项安排9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定向投放新能源、现代农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政策出台以来，全区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167.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54.02亿元，撬动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中小微市场主体超10000户。呼和浩特市率先落地先投后股改革试点、科技保险兜底、企业研发准备金3项创新机制。依托先投后股政策支持，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获得700万元财政科创资金扶持，有效保障企业技术验证和项目建设推进。呼伦贝尔市创新信用修复5办协同机制，让807户小微企业拿到了3.02亿元的救济钱。锡林郭勒盟率先在全区实现央行金融驿站县域全覆盖，通过正银企对接，帮助300多家企业融资超过2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较2025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2.3%，位居全国前列。
5: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瑞慈等工具，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持续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民间资本发展堵点难点得到有效解决，引导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推动民间投资实现量稳质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

0: 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等优势产业，建好创新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高标准抓好我区三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创建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紧盯并险水库、淤地坝、山洪沟口、尾矿库、城市溢涝区等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保障电力、交通、通信等设施安全运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12个组的工作汇报，强调要对发现的问题一盯到底、一改到底，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确保隐患清仓见底。要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冶金工贸、高层建筑、酒小场所、道路交通等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地方法人银行改革划险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2: 呼和浩特市和令格尔县台基营村是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但在10年前，这里却是人人摇头的老大难村，村集体全部家当只有36块2毛钱。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村党支部书记卢金柱10年坚守，让荒地长出真金，更守住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见到卢金柱的时候，他刚忙完调解工作，脚步匆匆。路过歇脚的保洁员，他又停下，几句闲聊后，一件小事已经落在了他心上，必须尽快给保洁员配齐带风扇的遮阳帽。
4: 不记得他自从这个15年回村担任村干部以来，村里头发生了挺大的变化。
3: 村民都说，这个村支书大事上倔得像头牛，小事上细得像根针。当时的台基营村是出了名的老大难村子，卢金柱在南方打拼多年，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还是做出决定回村。
5: 如果选上来，我首先得看看咱们账户有多少钱有的，户数啊、语数都充足。当时去那一看，去年挣的都一超，说你就有还是36块毛钱。哎，我说这钱好，这有个证书呢，拿这个数的怎么干事？
3: 当时全村最大的问题是乱了几十年的土地问题。1998年之后，村里没有完整确权，所有矛盾根源都在土地上，这在当时是全县公认的老大难问题。卢金柱翻出村里快要散架的土地老账本，请出村里的老支书、老会计，三个人靠着一本旧账、6条腿和3张嘴，挨家挨户核对，逐寸逐分丈量。
5: 是土地确权必须给村民确的公共工程，不能在那糊涂着，因为确权了，你就有发展的趋势。其实村里面最好的资源就是你的土地。
3: 地权明晰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村里一些人家一户有7-8块地，东一块西一片，卢金柱想并地连片，可大家都不愿意。卢金柱带着全村党员挨家挨户做工作，短短一个月就开了56场村民座谈会。卢金柱第一个带头流转自家全部土地，全村党员紧随其后，曾经4分5裂的土地终于连片成市。手握3200亩良田，卢金柱看中了村子的区位优势，紧邻蒙牛总部，周边万头牧场林立，优质饲草供不应求，他决定就走优质苜蓿草种植这条路。
6: 这片是多少亩呀？
5: 这片这是800多亩，这是3200亩其中的

0: 一部分。这一块啊，重点就是做这个水肥一体十公分以下没得点管，然后这个既能加水又能搞菜啊，真的越老。
1: 产业路子选对了，增收速度肉眼可见。土地流转费从最初的500元一亩，涨到了现在的1260元。这几天，500亩苜蓿草二期土地全部翻耕完毕。村里还建起烘干厂，把普通青苎草升级为高品质干苜蓿，能直接出口。如今，村里还发展起庭院经济。当初36.2元起家的故事，现在有了新篇。2026年，村集体账本余额44.6万元，村集体总资产919万元。
0: 干，就得干草，越干越有劲。你干着干着，后来你就下一步做上，你就又有新的思路，创新的思路。这份荣誉啊，也肯定对得起父老乡亲们给我的一种期盼和希望。哎，说你好好做，好好干，就得给我们切磋，引领村民们共同咱们团结奋斗。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团委联合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内蒙古行在通辽市启动。
3: 活动集结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一线采编人员、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传媒专业学子，与内蒙古本地高校学生代表结对研学，互学互鉴。学子们将走进通辽市、新安盟两地多个旗舰区，溯源西辽河文化，体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深入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林区，实地调研当地防沙治沙、生态保护及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此外，还将全方位探访内蒙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4: 期望见到内蒙古的能源发展，更期待可以见到大自然的风景，也是令我期待已久的。希望可以借着这次活动与内蒙古学子进行一个深度切磋、互相交流。
3: 泛长江行动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组织数百名香港学子深入各地调研采风，生产出数千件全媒体作品。
5: 内蒙古是我们香港学生最受欢迎的一条线路，大家对内蒙古特别的向往。我们也希望学生通过这种实践，能够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准，用他们的青春的笔触、不同的视角，来讲好我们内蒙古新时代的发展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3: 内蒙古台报道。
6: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从7月起，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八省区实施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区域互通互认，打破外资登记地域壁垒，助力政务服务一体化，降低境外投资者办事成本，优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目前已经在八省区落地外资项目的境外投资者，在区域内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股权变更登记、股权出质登记三类业务，可享受主体资格证明互通互认便利，无需重复开展公证认证。涉及前置审批、企业失信、司法纠纷、执照吊销等情况，不享受便利，不予互认。内蒙古台报道。
7: 进入7月，呼伦贝尔市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强化多部门联动，下沉应急力量与防汛物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阳溪山水库，当前呢已进入主汛期，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巡河工作，密切对接气象、水文、应急等部门，全天候监测雨情、河道水情、水库水位变化，动态研判汛情走势。
3: 阳溪山水利枢纽是扎兰屯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当地聚焦水库坝体、泄洪设施、库区边坡等薄弱点位，开展全面排查。
9: 我们针对全市的堤防、水库、水闸成立了盯防组，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部分地块沟渠出现积水淤积，当地已累计清理疏通排水沟1000米，保障21户群众生产生活安全，800头牲畜安全饲养和500亩农田稳定生长。
10: 继续水患预案排班制度和人员看管的制度，发现有隐患的地方，发现一处清理一处。
3: 受持续强

0: 降雨影响，牙克石市木园镇莫拐农牧场一处过水路面发生河水漫溢。
1: 现在是9980了，完了，水流量已经达到了460多左右。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部署水文监测人员、专业救援队伍24小时驻点值守，不间断监测雨情、水位、流速动态变化。今年入夏以来，呼伦贝尔市降水较常年显著偏多，平均降水量达176.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2%，较去年同期偏多48.9%。经气象部门研判，七月下旬，呼伦贝尔市仍将有多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当地加密堤防24小时巡查，全面检修山洪监测站点，持续清理阻水障碍，开展城区排水管网疏通，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等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并向8个旗市前置调拨150,000件防汛物资。
2: 支队已组建1支中型、13支轻型水域救援力量，确保全员技能达标，装备维护保养到位，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内蒙古台报道。
3: 7月12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期节目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完成直播与录制。本期节目全新升级，以唱响内蒙古民歌、讲述新时代百姓故事、展现各民族交融风采为核心，打造全民参与的民歌盛宴。
4: 蓝天为幕，草原为景，晚风作伴。首期节目中，来自赤峰、锡林郭勒以及广东、广西、四川的6位选手同台竞技。
5: 我这次带来了那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因为我们生活在是大山里边，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呀，什么咱们这个大草原，
6: 我们再
5: 太辽阔了。
7: 我带来了咱们广西特别有名的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还有咱们广西侗族的山歌和壮族的山歌。带到咱们内蒙
4: 舞台上，选手深情演绎，舞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既有专程自驾赶来的周边居民，也有前来避暑观光的各地游客。
8: 我是从北京来的，每年夏季就跑这儿来，草原美，天空蓝，特别吸引我，草原的歌曲更吸引我。
9: 这种气氛太好了，上面唱，下边在就是在互动，但是我现在脚都疼了，我也没动。
4: 经过多轮比拼，来自赤峰的额日敦保利高凭借扎实唱功与真挚演绎，斩获首期节目冠军。
10: 我们内蒙古的想唱歌的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来到这个舞台，唱得太爽了，我一切都放松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拿到总冠军吧。
4: 本次录制特邀歌手云飞、齐旦布担任嘉宾团长现场助阵，肖东坡担任意见团团长，与主持人崔健、韩明彤同台互动。
11: 希望从我们的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能够走出来，让全国人都能够知道内蒙古的歌手、内蒙古的音乐人，
12: 把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民歌唱出来、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内蒙古民歌。
4: 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期节目在新华网、中新网、新黄河、南海网、新海南、 Z 世界、精彩台湾、西安晚报以及奔腾融媒等平台直播，直播观看量超850,000人次。节目电视完整版将于7月19号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平台同步播出。内蒙古台报道。
13: 昨晚蒙超联赛第9轮6场比赛战罢，主场队伍全部获胜，赤峰队依旧领跑积分榜。
0: 昨天下午5点半，阿拉善盟队主场迎战乌海队的比赛打响，开场仅2分钟，乌海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两队一直处于焦灼状态。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时，阿拉善盟队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阿拉善盟队依靠点球破门，以2-1取胜。
14: 很精彩。首先是乌海队感觉他快赢了，结果我们队一球就扳平了比分，后来到最后还能战胜对方，感觉很精彩。
0: 包头队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的赛场上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上半场不到2分钟，呼伦贝尔队抓住包头队后场解围失误机会，先下一城，随后包头队连进2球，最终以2-1拿下这场比赛。
15: 但是来远征包头

0: 我的在这块感受到了包头整个城市对我们整个呼伦贝尔的欢迎与热情，非常的感动。
1: 目前赤峰队依旧占据积分榜榜首，通辽、包头两队同积19分，紧随其后，三队构成第一争冠梯队。积分榜第八位到第十位的球队同积10分，季后赛席位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里向12枚金牌发起冲击。
1: 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男子甲组个人五项赛，选手们需在当天上午连续完成击剑、障碍、游泳、射击和跑步5个项目的极限比拼，最终以总成绩排名定名次。5个项目无缝衔接，对运动员的体能储备、技术全面性和心理韧性构成了全方位的极限考验。最终，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张自强摘得本届赛事首枚金牌。
3: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吧，就是第一，挺好的，给我们教练、给我们学校都争光。
1: 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设甲乙2个组别，涵盖现代五项、3项及激光跑的个人与接力项目。
4: 中国的现代五项运动就是从内蒙开始发源的，内蒙成立了全国的第一支现代五项队，包括去年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我们拿到了金牌。本次全运会也是对这个内蒙现代五项运动发展的一个促进吧，选材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9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其中出口货物运量168.07万吨，同比增长23.8%。7月10号，由中国援建的蒙古国查干德勒乌拉口岸项目核心建筑主体工程封顶，为今年年底实现通关过后目标按下加速键。该口岸对应我国乌力杰口岸，是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枢纽。项目总建筑面积9800平方米，包含联检楼等11座基础设施。口岸投运后，将与甘琴毛都策克口岸形成功能互补的口岸集群，深化中蒙多领域务实合作。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落下帷幕，共有来自亚洲26个国家及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与此次赛事。历经4天激烈比拼，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居奖牌榜首位。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是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大雁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乌海小雨转晴，30度；临河多云，32度；包头阴转多云，30度；康巴什多云，26度；吉宁晴转多云，29度；二连浩特晴，35度；锡林浩特晴，33度；松山晴转多云，29度；科尔沁多云，29度；乌兰浩特晴，29度；海拉尔晴，2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2度；额济纳旗晴，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托克前旗大雨转小雨，23度；固阳县阴转多云，30度；武川县多云，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9度；临西县多云，29度；巴林右旗多云，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9度。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